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如约而至的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8:05，我们相约在了周一早间的上班路上，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我们两个呢用声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途，就在您的耳边哦。也希望各位早间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用新闻来打开这美好的一天吧。
0: 除了用声音陪伴，我们还用画面陪伴。大家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然后选择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
1: 是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来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周一呢上班路程当中，我们要集结一周的美好，所以呢期待着大家在这一周一切顺利。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这一周收获满满。
0: 这周呢天气总的来说又要再次的持续高温了，所以呢提示大家在这一周呢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的，来随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早高峰的出行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即时路况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在平台直接留言即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的权利。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都不受该裁决影响。
1: 7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7月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受灾灾后应急恢复。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后灾区应急恢复。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0: 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处置，其中行政处罚9人。经核查，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相关视频、为往年的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等相关信息。经查，系崔某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了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也已经对崔某进行了行政处罚。汛期当前，为了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1: 近日，山东德州市民张健康一行5人驱车2000余公里前往广西灾区，带着书。

0: 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
1: 7月15号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比赛时间：北京时间7月15号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队阿根廷队。
0: 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相关消息。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大黑河美代沟流域防汛应急预案，对哈素海周边及大黑河美代沟流域防汛体系预防预警机制以及应急响应流程进行了优化升级，全面提升流域洪涝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为区域安全度汛筑牢制度屏障。
1: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民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率先取得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
0: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7月12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喀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活动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通过专家讲座、沉浸式研学等多元形式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凝聚全市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共识。
1: 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呼审旗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以舞健身、以舞联谊，共展民族文化与全民健身融合新风采。
0: 7月9号起，鄂尔多斯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正式开通门诊统筹结算服务了。以后不用总跑医院，在指定药店买药，直接能够刷医保报销，再也不用全额自费，省钱通道正式开启。
1: 7月12号，呼审旗国家天气雷达站顺利完成核心设备吊装，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总投资820万元，于2025年10月开工，计划今年7月底正式投入业务试运行，并纳入全国雷达站网。
0: 近日，鄂尔多斯高新区装备制造基地小学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室内外装修和地面铺装同步推进，该项目已完成总体进度的90%，预计7月底竣工验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包括综合楼、教学楼、宿舍楼等4栋建筑，规划设置24个小学教学班，可容纳1080名学生。
1: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治沙英雄殷玉珍女士来到洛阳市第2外国语学校，受聘为该校思政课特聘教师。殷玉珍现场分享了治沙坚守与跨国公益暖心故事，与师生共植希望之树。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清风有幸，山水相邀，这是万顷草原递出的邀请函，是九曲黄河唱响的迎宾曲，是大漠戈壁铺开的胜景长卷。这里是暖城鄂尔多斯，胜景如斯，盛会启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如期而至。时间广阔，山高水长，仿佛秦直道的驼铃声犹在耳畔回响。岁月流转间，鄂尔多斯早已焕发容颜。山有灵，沙有声，草有情，城有暖，依托山川大漠得天独厚的自然底色，鄂尔多斯深耕文旅沃土，积蓄向上向前的奋进动能。这是鄂尔多斯以旅兴业，以景润城的根基，更是办一次盛会兴一方热土的初心所在。
0: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场新生。此次大会的隆重举办，如同一根针穿起了千条线，聚人气，集力量，引商机，谋未来，让先行者立标打样，让后来者对标对照，以落一子而活全局的智慧，放大成熟效应，使鄂尔多斯文旅业如逢甘霖，盛开发展的报春花。办会新城，谋一域，更谋全局。文旅文化旅游不仅要精耕山水，细作人文，还要立足大资源，瞄准大文旅，推动大融合，构建大产业，把握大趋势。这是旅游的深层内涵。作为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鄂尔多斯，处处盛景，古色厚重，红色炽热，绿色盎然，夜色亮丽。串珠成链，发展方向在融合，出路也在融合。以资源融合促产业壮大，才能与趋势同流，与未来共鸣。
1: 盛会终有落幕，奋进永不止步。这场盛会既是鄂尔多斯山水风貌、城市底蕴的集中亮相，更为文旅产业全域发展、提质增效积蓄了充沛内生动力。以此为新起点，城市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拓宽成长赛道，推动文旅产业与城市建设、民生福祉深度融合，协同共生，让文旅赋能城市发展，温润百姓生活。借盛会之势，乘时代东风，鄂尔多斯持续创新文旅业态，打磨服务品质，在坚持生态本底、传承千年文脉的基础上，融入新潮体验、多元场景与精细服务，让古老风物焕发全新韵致，让旅居游玩更具烟火温度，推动文旅发展从单点向迈向全域提质、全域兴盛。
0: 文旅兴则城兴，产业盛则民旺。盛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人流热度，更沉淀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与产业竞争力。一次次创新打磨，一轮轮品质升级，不断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为文旅产业长远腾飞筑牢根基。长风起新城，烛光复新篇。未来鄂尔多斯将承载盛会荣光，以开阔格局、精致风貌、丰富业态、暖心服务，礼遇八方宾朋，坚守山河诗意，延续暖城温情，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前行，书写城市提质进阶、向上向好的崭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蒙超。7月1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九轮开赛，鄂尔多斯队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不畏客场压力，稳扎稳打，顽强对抗，拼至最后一秒，最终遗憾惜败。坐拥主场之势的赤峰队攻势猛烈，频繁地冲击我方的防线，多次制造了门前威胁。第五分钟，赤峰队七号球员王敏杰破门先得头筹，赤峰队拿下一分。之后的比赛，鄂尔多斯队的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后卫队员果断解围，卡位补位，一次次化解了对手极具威胁的进攻，将0-1的比分维持到了半场结束。
0: 一边再战，下半场的场上的局势呢是愈发的焦灼，赤峰队持续加强了进攻的节奏，保持场上的冲击力，持续对于鄂尔多斯队的球门发起了冲击，顶住了大半场的高压的防守的鄂尔多斯队的队员体能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但是全员依旧是斗志不减，积极的拼抢着每一粒球权，赤峰队也在积极的进攻，不放过每一个进球的机会。第74分钟，赤峰队七号球员王敏捷抓住了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一记精彩的弧线射门洞穿球门。随后在第80分钟，王敏捷单人突破了接连的破门，带领赤峰队获得了3分的领先。中场前的最后时刻，鄂尔多斯全队依旧是全力的冲刺，不放弃任何扳平的机会，每一次的抢断，每一次射门，每一次拼抢都是尽了全力。无奈呢，对手防守稳固，多次化解了我方的进攻的攻势，中场的哨响，比分定格，鄂尔多斯队客场遗憾败落，比分是0-3。此次的客场对阵了强敌，既是一次实力的切磋，也是一次经验的积累，期待鄂尔多斯队能够快速的总结短板，蓄力精进，在后续的常规赛的赛场奋勇争先，再创佳绩。
1: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税务部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服务落实税收政策，以全周期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创新活力。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通过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政策，让税汇红利直达快享，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减负增利，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减轻了创新投入负担，为企业搞研发、搞创新添足了底气。
0: 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是我市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为企业支持持续开展创新研发，税务部门立足企业研发需求，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的税费政策，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项的税务服务方案，全程协助完成申报校验。市税务局聚焦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企业所得税由25%下调至15%，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有效缓解企业长期经营负税经营的税负，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企业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以据实扣除之后再按100%来加计扣除，资本化无形资产则按200%来摊销，有效地减轻企业研发资金的压力。近年来，市企两级税务部门精准落地科创税汇服务，康巴时通过税企银三方联动来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东城区乌审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同步开展针对性的税企税务服务，释放减税红利，护航企业研发创新。
1: 近年来，鄂尔多斯天安公交集团以无障碍出行服务为抓手，全面推进了公交适老化改造升级，老年人可以刷码免费乘车，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最近不少老年乘客正在使用敬老码乘坐公交车，天安公交推出的敬老码能够让60岁以上的老年乘客免费乘坐之前1元票价的城区公交，跨城区域的公交老年人乘客呢也可以获得1元的优惠，实惠又贴心。
0: 是的，支付宝的敬老码呢是天安公交依托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适老化服务当中深度的融入了智慧出行的场景，创新的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该服务采用的是先领码后乘车的模式，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只需要在支付宝来完成实名认证，即可免费的来申领到专属的敬老码。那敬老码呢与身份证、市民卡乘车形成了互补，共同构建起多元化的老年便捷支付体系。与此同时，天安公交已打造出了7条适老化的线路，完成74辆适老化车辆无障碍的踏板轮椅专区改造，升级 132处盲文大字站牌以及高亮的语音报站，实现了中心城区全覆盖、全方位守护老年乘客的出行安全。
1: 从车辆硬件升级到智慧服务创新，从细节关怀到体系构建，天安公交以敬老码为突破口，持续的升级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让老年人出行更省心更有温度。

0: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7: 近期呢，广西多地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灾情，在风雨之中，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挺身而出，以点滴善意汇聚力量，共同撑起了抗洪救灾的温暖的防线。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有人呢说再累都要向前冲，能帮上的我们都帮，抢险我外行，但是做饭我是内行的，每一份物资都是沉甸甸的情谊，捐出食材、衣物、善款，大家都各尽所能来诠释着普通人的守望相助的温情。7月9号，一辆满载着大白菜的卡车驶入了广西南宁横州市，爱心人士陆大爷也自费从云南采购了30吨的新鲜的蔬菜，免费的发放给了受灾的群众。今天不够，明天我再拉。更暖心的是，负责运送的蔬菜四川的司机主动免去了运输的费用，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着人间的温情。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贵州榕江村村超球场挤满了前来捐款的群众，现场有孩子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有阿婆说去年我们也受过灾，知道那个滋味，广西人民加油，坚持住，10元、20元、100元，曾经淋过雨的他们如今努力为别人撑伞。
7: 是的，热气腾腾的饭菜藏着朴素的善意，自带着厨具，自备食材，他们在灶台不停地忙碌着，用点点的炊烟扛起了后方的担当，不让受灾的群众饿肚子。近日呢，四川43岁的厨师邓克斌和3名志愿者从泸州出发驰援广西灾区，他们的车上没有常规的救援的装备，却带了全套的餐厨的设备，满负荷的运转可以保障3000人的同时用餐。长途奔波之后，他们没顾上休息，就开始忙碌，为灾区的群众和一线的抢险人员供应热的饭菜。邓克斌说，抢险我是外行的，但是做饭我是内行的。
6: 一份份刚出锅的餐食，一件件抵御风雨的外衣，一辆辆逆行的车辆，困难面前大家携手并肩，

0: 点滴善意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我们相信风雨总会过去，晴天总会到来，致敬每一位凡人英雄。
1: 近日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的多地遭遇到了极端的强降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的灾情严重。七月十号下午，救援队的队员许尊强走进了钦州一家饮品店来购置饮品，店门口的老板娘认出了身着救援制服的队员，交代店员为其免单。结账的时候呢，店员也是两次刻意的遮挡了收款码。面对善意，许尊强内心倍感温暖，他始终坚守到了救援队伍的纪律底线，他趁店员不备悄悄地完成了付款。
0: 最近呢，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引发了无数耳机党的焦虑和恐慌。但是实际上啊，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会更高，但是它并不能够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所以呢，这是大众误解的一个关键。
1: 近日的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强降雨也容易引发路面的积水，区域的洪涝，潜藏诸多健康与安全的隐患。多位急诊科的医生呢，也提醒大家，洪涝积水暗藏着大量的致病菌，汤水之后第一件事呢是要冲洗，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一客招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东胜区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伊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鄂托克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在鄂托克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G210从可汗街道世纪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三年来，4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以书为舟，以信为桥，与6所乡村小学的少年笔友结对开展了阅读结伴。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合肥经济学院御花行公益阅读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与乡村小学生共读经典好书，通过书信的方式分享读书心得，交换成长心事，传递情感微光。
4: 迄今为止，这个叫做御花行的公益阅读项目已收到了大小朋友的往来的信件1.2万余封。在此之前，项目指导老师沈春玲呢，从没有预料到这个萌发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公益构想能够收获到青少年朋友如此的真挚绵长的反馈。手指画一下就能够秒回信息，语音发出去对方能够马上听得见。在这样的日子里呢，写信早已不是普通人会做的事情，可偏偏呢，有一群大学生和乡村的孩子们攒下了上万封的纸质的书信。乡村学校的硬件呢，这些年也在慢慢的变好，书架上的书不算少，但是大学生们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孩子们缺的不是书，而是能够陪伴他们坐下来聊一

0: 聊书的人，电子产品翻一翻就过去了，留不下什么。课业里的小烦恼，生活里的小疙瘩，也不知道该跟谁来开口，如何解开。在这一些细碎的观察被写进社会实践报告当中，后来就成了御花型的起点。他们没有选线上及时的聊天，而是挑了最慢的方式写信。恰好呢，慢下来这件事本身也戳中了乡村孩子们心里的那一块空缺。
1: 通信里头最要紧的是平等，大学生们没有摆架子，有的在信纸角落画上了自画像，有的把书里的故事拆开来，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去，孩子们也就放开了，敢写读书的困惑，也敢写心里的疙瘩。有孩子读完愚公移山，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收到了回信里温柔的开导。爱画画的小姑娘因为远方学姐的文字鼓励，画里的颜色慢慢变得亮堂起来。隔着山水的往来，没有谁高谁低，就是同龄人之间的理解互动。这种回信要等，读信要静的方式，给了孩子消化情绪、厘清思绪的时间。这样的效果是网络聊天难有的。
0: 是的，这一场书信的往来不是单方面的帮忙。对于乡村的孩子们来说，远方呢有一个固定的笔友，读书这件事呢忽然有了盼头。书不再是老师布置的任务，而是两个人之间的话题。慢慢的，愿意主动的拿起书的孩子也多了，愿意跟家人聊书的孩子也多了。面对大学生来说，伏在桌上写信，耐心的等回信的过程，也磨掉了些许的浮躁，也开始学着换位思考，体察别人的情绪。走出校园，真正的摸到了乡村少年真实的处境，那些细碎的善意也就有了分量。信封里夹带着的小话，或者是小的文具，暖心的寄语，都是年轻人最朴实的表达。公益这件事不再是打卡完成任务，而是变成了发自内心心底的牵挂。
1: 人人手里都攥着手机，沟通确实方便了，但是走心的交流反而变少了。1.2万封书信的价值不在数字本身，而在于提醒我们，陪伴不必时刻相见，真诚不分距离远近。乡村振兴既要夯实物质基础，也要深耕精神沃土。青年成长既要学好课堂知识，也要把脚踩进泥巴里。希望像御花行这样的公益项目能够再多一些，网络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少年笔友。

0: 接着我们继续关注，据浙江广电中国蓝新闻报道，7月10号，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开启了全镇的大转移。在现场呢，镇干部赵贝雷表示，当天夜里10点才接到了转移任务，开完会已经到了深夜，只睡了两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面对镜头，赵贝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表示不要拍自己。这句别拍我，连同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动作，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同时也上了热搜。
1: 是的，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贝雷只睡了两个小时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心里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冷暖，可能呢也没有心思去琢磨自己镜头里的形象如何，但是那一份对于作秀的天然的排斥，恰恰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现实当中，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于工作会动，照片先行，抢险救灾现场呢也不忘了摆拍留痕，两相对比，对形成了这个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就更加容易被赵贝雷的躲镜头的纯粹所打动了。他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于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的反驳。一句别拍我，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怕被网暴的普遍的心态。此前呢，湖南石门县的救灾的女支书因为耳环被质疑就是一个例子。网络放大镜的过度的审视，让不少的基层干部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赵贝雷的闪躲，某种程度上呢，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的保护，这种顾虑值得社会认真的去对待。
0: 基层工作的难，不仅难在了身体累，更难在了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让干事儿的人流汗又流泪。在镜头前，赵贝雷谈及工作难度时，也会动情落泪。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从何而来。一句别拍我，引发了如此的广泛共鸣，本质上是对优质基层治理的深切呼唤。真正的基层治理不在于开多少会、留了多少痕，而在看群众在危难时刻能不能看到干部的身影，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度。赵贝雷们用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回应，这种良性互动才是干群关系该有的样子。对于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给予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分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够更加安心的做事儿。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互相理解中。说到底，赵贝雷的一句别拍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背后呢藏着基层工作的不容易，当然更有基层需要更多踏实做事儿，而非是刷脸留痕干部的公众期待。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0: 媳妇儿。
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嗯，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嗯，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6: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啊！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着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 109自东向西

0: 西方向，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 52%，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的几种方式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请大家记好。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呢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第二种方式，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查找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大家遇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政策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或者是该找哪些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最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在我们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查找暖新闻，直接呢把它下载到手机上，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然后呢点开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任意的一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均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我们在之前的话，有一些听众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听众朋友问到说，东胜区的这个，比如说低保户又租住的廉租房，那像这种情况，供暖费用有没有补贴？那这个呢，我们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帮着咨询了一下相关部门，给到的答复的话，就是说目前统一的这个补贴暂时是没有的，只能是看咱们各个，比如说供热公司，哎，您这个小区是哪一个供热公司，然后具体供热公司有没有针对一些困难群体的补助。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节目当中之前，我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说到过啊，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个供暖费补贴政策暂时还没有落地啊。如果说政策一落地的话，因为它是补你上一年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在年底落地的话，那么我们2025年的供暖费会得到一部分的补助。那么截至目前的话，你像困难群体的话，一个是公租房的摇号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优待政策，还有就是租金啊，它也有一定的优待政策，所以这个目前是这样的。那我们只能是等待看看政策具体什么时候落地，落地之后把这个比如说补贴可以集中的给到大家。而且这个补贴的话，前提是它肯定是要通过咱们社区啊进行统计，然后进行补贴，所以您先了解一下您在社区是否有登记啊。另外之前也有

听众朋友问到说关于东胜区公租房的问题啊，说自己摇到公租房已经好多年了，也住了好多年了，之前一直在听说这个房子住一段时间可以售卖给咱们的租户，想问问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此问题的话，我们之前也是问过咱们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给到的答复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乌兰女士了解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听说的大家都在这样去传，但是其实这个政策落地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东胜区的保租房还有这个配售型的住房，就是配租和配售它是两种。那么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在这个房子上住了好多年，而且住得非常舒服，也自己把它装得非常好，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把它购买了，购买回家，这个是正在研究的一个政策，下一步是有可能实现，就是说这个公租房你可以直接把它买回去。但是为什么说现在还不可以，就是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落地呢？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些配售型也好，配租型好，这些土地的话呢，它整体它涉及到的买卖过程当中的程序比较复杂，而且受国家的监管，所以这个一层一层的是手续比较繁琐。那目前我们也是了解到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正在帮助大家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流程简化一些，然后怎么能够让这个大家把自己住的很多年的房子真正的留到自己的名下，然后呢把这一部分的资金比如说闲置出来之后再进入到下一个比如说公租房的这种轮转的过程，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很良性的闭环的循环。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未来的话这个配租型和配售型啊，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个配租型的话是在今年年底就会实现。今年年底的话因为之前也了解到大约可能会有这个大几百套配租型的房屋，那么目前也是正在商讨这个政策的落地。主要配租型的房屋可能它的居住环境要更好一些，而且可选的地理位置要更多一些，还有就是这个租金虽然说稍稍高一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这个环境要好很多。你比如说最近的我了解到的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每天百货附近那一块应该就有一些配租型的房屋。这个配租型的跟我们的以往所说的公租房它还是两回事儿。这个配租型的话呢，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单单说是这个租金可能会高一些，环境好一些，地理位置可以选择啊等等，但是更多的就是说它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广大的这个年轻的一些大学的刚毕业的学生啊，还有像我们这个刚走向社会工作的一些青年人啊等等，它可能会针对于几大群体，然后面向社会进行招租。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朋友问到说，东胜区的公租房哪些群体可以优先分配？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给大家说，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群体是可以享受优先分配的。首先呢，就是说公共租赁住房在满足你的，比如说它是属于有四，相当于是四轮分配啊，我给大家一轮一轮介绍吧，要不然大家可能听得不太懂。就是说它在摇号的过程当中一共分了四轮，第一轮的话叫应保尽保人员，这个应保尽保人员的话，这个也算是优先分配的群体。而且呢，应保尽保人员的话，它是比如说我们社区认定的低保户、特困户等等啊，这一类重点的优抚对象，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在摇号的过程当中是肯定能够摇到房子的，这是第一批。因为毕竟咱们

每一个社区里面的低保户啊，还有特困户呀，重点的这个比如说优抚的对象，它往往是属于确实是住房困难，生活都很困难的，所以要保障他们有住房。那这个呢是咱们重点，就是第一批应保尽保。第二批的话呢，它是属于优先分配。第二批优先分配的话，它主要指的是一些特殊群体，你比如说像这个残疾人啊，然后退伍军人，还有复转的军人、环卫工、公交车司机等等。那这类群体的话是属于优先分配的。那么优先分配的这类群体的话，毕竟它也是一个群，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门槛的限制，那这一部分人它也是一个少部分的人群，然后它也会按百分比给到这一部分人一些房源，所以摇到的概率可能更高一些。这是第二批优先分配。第三批的话就是普通低收入群体。这个普通低收入群体的话呢，它要求的就是说我们收入低于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它这个收入哈，指的是你的家庭收入。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一个月开10000块钱，这算低还是算高？因为它这个门槛确实是不高啊，它指的是你的家庭人均收入。比如说我们家是4口人，或者是我们家是3口人，我的收入是10000块钱，那家庭平均收入一个人是3000块钱左右，那他这个价就是按照这个工资标准的话，他肯定是不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然后在鄂尔多斯，比如说在东胜、伊奇、康巴什境内没有房屋，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所以你看这个门槛它非常低，那符合条件的人就非常多。你比如说他对户籍又没有任何的限制，比如说我是在外地啊，我是巴盟过来的，比如说我在东胜打工好多年了，每年我都是自己租住的房子。那我们正常租房子的话，一年租金可能是20000多，但是确实家里面哎，这个生活我如果能够节省这个租房子啊，可以用一部分的这种公租房的这样的这个租金，然后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生活水平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一下？所以说大家就都想能报名。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门槛低，导致我们所有人都大多数符合条件，只要是在咱们东康一没有房子的都能够报名。那这个时候我们报名的人数就很多，因为毕竟房源它不可能说保证人均都能够分到一套，所以摇到号的概率就有一些困难。所以经常会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就说，哎，我摇了好多年了没摇到号，怎么怎么样。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张主任上次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在给大家说，尽量啊后续看看怎么根据这个年限，或者是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再去细化看看怎么给大家来分配。因为之前咱们按这个时间去排啊，叫轮候制，按时间去排队。那按这个时间去排队的时候，又会有人说了，因为其实怎么说呢，众口难调，肯定有人说哎，他插队了，他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没有办法说是哎，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单时时刻刻的给每一个人都在去发，所以确实是没有办法说做到这么细致的给大家去详细的去分。那后续的话这个工作会进行完善的。幸福很简单问到说，东胜区的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预计是在8月底啊，8月底9月初。这一次的摇号的话应该是有300套的新房，还有大约这个现在目前统计的是200套左右的，就是比如说清退的一些房源。比如说我查到了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自己住，摇到号了之后他转租出去了等等，这种情况一般他都是要清退的。所以你像清退的，包括还有主动退租的，那这一部分的动态的房源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数据，因为每个月甚至每天这个房源都在动。所以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进行摇号啊。我看一下快手平台上，慧宇幸福他说，我在公司上班10年了，没交社保，离职8年了，有工资流水能追交社保吗？
你在公司上班，就是说上班上了10

10年，他这10年也没给您交社保，然后呢，您应该是属于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职了，是吧？然后现在想问问能不能去追交这个社保？首先分这么两种情况给您说一下，您关注一下。第一种情况，看看当时您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上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明文的这个规定，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再回来找这个社保，但是后来我们跟这个公司对接了一下，跟这个企业了解了一下，然后呢这个企业就说了那个时候政策上并没有说强制一定要给咱们员工去交社保，所以那个时候公司呢通常选择的就是说让员工自己选择，那如果你选择了交社保，哎，因为这个社保是每个月要从自己的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比例的，然后呢再有单位再去给您交，因为一般的话就是个人8%，哎，单位呢是12%等等，是按这样的一个比例去交。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为了眼前说我能多拿点钱，他放弃了，比如说我放弃了交社保，工资可以多比别人高300块钱或者高500块钱等等，所以要看你那个时候上班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也对接了一下企业，结果人家企业就说那个时候都是大家自愿选择的，所以那你自己自愿选择了的话，现在就是说你只能跟他协商，我如果现在想补交那10年的社保，钱我自己出，可不可以您帮我走这个手续，哎，这样来做应该你去协商啊，因为咱们这个社保去补交的话，它不针对个人，它只针对于企业，针对于单位。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上班，单位也没有提过这个社保，什么也没有说过，那你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只挣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些工资，里面也没有说我选择交社保不交社保的这样的一些细致的条款，那你可以去直接跟咱们之前的这个单位去对接，让他帮您来补交。明白吗？就说如果你之前上班的话，这些没有细则的一些内容是可以的，然后你先举证，对，就是比如说你说你有工资的流水，然后也有你这个工作的一些证明啊，比如说像这个曾经在那儿上班的一些这个花名册呀，或者是你的工种的一些这个工作牌等等都可以证明啊，然后呢你跟他先去沟通，建议就是先去协商，如果协商无果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只能是比如说找到这个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然后如果说还解决不了的话，最终的话就是说诉讼吧啊。谁能懂我？转租的房子给查住的话，往出清退，给不给退钱？哎呀，这个你把我问住了，我得帮您问一下啊。我是这样，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说确实是需要这个公租房，您报名了，也摇到号了。然后呢您自己正常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就看好了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政策啊，因为一年租金3-4千块钱，我回头把这个房子租下之后转手14000，我再租出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挣上10000块钱，以这种公租房来谋取利益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钱因为具体退还是不退我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确实啊，本身你违规，还有就是也不太文明，因为有那么多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他住不上房子，但是还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说我就正好走在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边缘上，我一报名结果我命就是运气好，我一下子摇到号了，我又不住，闲置又闲置着，那我莫不如把它租出去，我还能挣点零花钱，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我觉得趁早就打消这个念头，也不要去报名。而且像这种比如说一旦查到以后，他可能要求你5年啊，或者是几年之内就不可以再报名了，你的这个报名条件就已经被限定了。所以说在这个

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房子的时候，你又报不了，这不是很可惜吗？那对于像谁能懂我的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这样吧，我们稍后帮您问一下，好吧？就是说您这个房子转租出去了，被查住了，还给不给退？您是东胜的房子吗？还是说一起康巴什的？然后您跟我说一下，我们直接帮您问一下。

0: 好的，稍等啊，您这个问题我们稍后给咱们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打一个电话，然后具体比如说摇到号的这个房子被查到这个转租清退，这个租金是否给退，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详细的政策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峥嵘岁月说，在当地落户有年龄限制吗？没有，在咱们鄂尔多斯市落户的话目前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补贴啊，就是想要这个补贴的话，因为咱们有一个新市民的政策，就是说你是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落户鄂尔多斯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目前在鄂尔多斯落户的一个政策。那年龄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限制的，您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投靠亲属啊，外来务工啊，或者是在这儿买房安家呀等等，哎，这些都可以去落户。因为目前咱们落户的政策是流程比较简单，而且呢咱们落户的这个条件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好的，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还有哪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想要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还有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新畅的网络直播间啊，打开抖音或者是快手，找到主播新畅。心是欣欣向荣的心，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心畅即可。
1: 曾经，
2: 喂，有电话吗？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去，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吧。我看到有好多朋友问到的这个快乐每一天，他说鄂尔多斯的农村户籍双女户多大年龄有补助，如何有补助，如果有补助的话每个月是补多少钱啊。然后包括还有品味人生问到说鄂尔多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一些户子有补贴吗，我们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详细再说一下吧，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问到的比较多。然后刚刚问到咱们这个东胜的公租房被查到清退了之后给不给退这个租金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是咱们鄂尔多斯卫生健康惠民政策，这个政策的话也比较细，我们给大家一一的一条一条的说，你根据你的情况看看符合哪一条啊。第一个的话，你比如说像计划生育的特殊家庭的养老护理补贴，那这个补贴的对象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的特别扶助的政策的鄂尔多斯市户籍的计划生育的特殊家庭，夫妻中的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这个是每人 每天给发放的是这个50元，这是失能老人啊。如果是半失能老人的话，每人每天发放的是30元，这个资金的话是由咱们这个市级还有其两级的财政按比例去承担，然后每年年底一般去发放。然后60岁没有生活来源的计划生育的特殊家庭的补助，这个补贴的对象是鄂尔多斯市户籍的年满60周岁以上的没有生活来源的计划生育的伤残失独的家庭的夫妻啊。这个也是参照的标准，就是城乡特困人员的一个救助供养标准给予的一些救助。还有就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一次性辅助金，这个补贴对象呢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的特别扶助的条件的鄂尔多斯市户籍的比如说独生子女死亡伤残的家庭的夫妻，这个是每人30000元，这个资金也是由市旗两级的财政按比例来承担，年底发放。还有就是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保险补贴，这个可能符合的条件会多一些啊。这个养老保险的补贴的话它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截止到2016年1月1日以前的达到了45周岁以上的，2016年以前达到了45周岁以上，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你现在应该是55周岁了啊。具有鄂尔多斯市农村的户籍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具有鄂尔多斯市非农业户籍的无业的计划生育家庭，也就是说城镇的没有工作的和农村的啊，这样的一些家庭，补贴的标准，比如说农业户籍的独生子女或者是双女家庭，在2016年1月1日以前已经到了45周岁以上了，而且参加了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是每人补贴的500块钱啊，这个不是按月，这应该是按年。然后具有鄂尔多斯市非农业户籍的无业的就是生育家庭，然后年龄也是在45周岁以上，而且参加了鄂尔多斯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每人补贴900块钱。这是这个，也就是说，刚刚我们那位朋友问到的，我看啊，快乐每一天。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年农村户口补的是500，但是你现在的年龄就是你当下现在的年龄是一定大于55岁的啊，大于55周岁以上的，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他是截止到2016年1月1日年龄达到45周岁以上的，而且是周岁，所以看你的年龄满不满足条件，如果你的年龄是满足条件的，然后你就正常去申请就可以啊。另外还有像第五个补贴，就是离职计划生育专干的补贴，
这个是符合的对象呢，就是说全市符

合条件的，比如说嘎查村啊，然后社区啊，离职的，哎，计生专干，这个是补贴标准，连续工作满10年及以上的，给予每月200块钱；连续工作满20年以上的，给予每人300块钱；连续工作满30年以上的，给予每人400块钱。这个也是每年的年底发放。另外呢，还有就是优化生育政策，那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涉及到的比较广了，比如说孕检补贴，还有分娩补贴，入园入托补贴，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啊。嗯，包括二孩三孩，哎，执行之日起，这个是从2023年11月22号以后，它还涉及到了一个二孩三孩的一个这个托育补贴等等。你比如说每人给予的这个孕检补贴是500块钱，这个的话就不分你是几孩啊，只要是在怀孕期间去做检查，咱们就有500块钱的补贴。还有就是分娩补贴的话，一般是一次性给予2000元。然后再就是涉及到的是入园入托了。入园入托的话，基本上你比如说二孩是补的多少，三孩补的是多少，据我在这儿了解到的，就是说二孩的幼儿园的托育机构的补贴的话，是每个学期补1000块钱，然后如果是三孩的话，应该是2500块钱，这个是一直补到孩子6周岁啊。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补贴。另外呢，还有一个育儿补贴，这个育儿补贴的话是从2025年1月1号以后开始的。你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些哈，那个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补贴。那么在2025年以后，然后针对于再生育的一些二孩三孩的家庭，包括一孩的家庭啊，一孩二孩的家庭的话，国家的育儿补贴呢，在这个2025年1月1号以后，每年给的3600。三孩这个是超出了国家标准，就是说我们按照咱们目前的这个3600，咱们鄂尔多斯市级又给了一个补贴，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年补的是10000块钱，但这只有三孩啊有这个10000块钱的补贴，这个是一直补到孩子满3周岁，所以这是育儿补贴的整体的一个政策，大家做一个了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的父母奖励补助金，这个奖励补助金的话，就是说我们之前啊领取过独生子女证的夫妻，这个是一直要领到孩子满14周岁。如果说在16年以后，你也没有去申请，孩子现在的话一眼望去肯定也是已经快过了14周岁了，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给您去补领，因为独生子女证是在2016年以后就没有这个说法，也不会再给大家去办这个证了。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鄂尔多斯户籍的独生子女，这个是每户是480块钱啊。然后呢，还有像计划生育家庭的一个特别扶助补助金，这个指的就是什么呢？独生子女死亡的、伤残的，或者是这个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生育的这样的一些家庭。然后呢，补贴的标准就是比如说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每人每月795元，独生子女伤残的家庭特别扶助金呢是每人每月630元，这个是每年年底发放。还有就是农村牧区的一些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补贴，这个的话就是农村的比如说牧区的部分的一些计划生育家庭符合条件的，这个是每人每年960元。但是前提它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必须是农牧民啊，你户籍说我是在城镇里，那这个可能您就享受不到了啊。针对这个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问题比较细致，我也没有这个了解到这个相关的政策，我想问问再问的细致一点，您可以咨询，比如说问我啊，我把您当地的这个卫生健康委的电话给到您，您查一下。你看我们品味人生说2016年1月1日不到45周岁的就没有补贴了吗？是的啊，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因为它有一个年龄的那个限制了。您是哪儿的朋友，我给您一个电话，然后您给您当地的卫生健康委打一个电话，你了解的会更清楚更准确啊。政策目前是这样的，但是你比如说您当地那儿看看，您再问一问，好吧？您可以告诉我您是哪儿的

朋友，然后我给您一下您当地的这个电话啊。今年特困人员的生活补贴提高多少钱？杭锦旗的，好，品味人生，您记一下，662-1572，662-1572，记住了吗？662-1572。

好的，我看到刚刚有朋友问到的关于2026年的鄂尔多斯市特困户的生活补贴提高了多少钱，我这儿得帮您查一下，帮您问一下啊，这个具体提高了多少钱，我这儿还没有了解到。因为每一年它的这个金额都不一样，然后稍后我们问一下，给您回复。

刚刚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啊，就是我看名字叫做开心快乐，您是哪儿的朋友？您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还是咱们哪个旗县？您在哪儿？最好说一下您具体是在哪儿啊，我们直接呢给您当地的民政部门打一个电话，好吧？您最好说一下啊，东胜区啊，东胜区的，稍等，我们给东胜区的民政部门打一个电话。我这儿现在能够查到的啊，能够查到的就是说，2026年的特困户、特困人员的生活补贴，这个里面涵盖了，比如说照料、护理补贴等等。你比如说基本的生活补贴，我这儿能够查到的就是说由原来的每个月1800提高到了2000块钱。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应该是提高的是200元啊。农村的话呢是由原来的这个1100提高到了1700，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提高了600元。然后包括照料护理的补贴，这个提高金额，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这是由原来的1300提高到了1450，提高了150元。那不

这个我们得再帮您问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特困人员的生活补贴。那么像低保，刚刚有朋友问到说，那低保这个生活补贴有没有提高？这个我们还得再问一下，稍等啊。

因为你比如说咱们2026年的低保户的生活补贴实际的提高金额，它和咱们这个区域啊城乡不同也是有所差异的。而且低保呢，它是实行的是差额补助的原则，也就是按家庭的人均收入和当地的低保的一个标准差额进行发放，并非是每个人固定增加或者是减少。因为我记得之前有朋友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到了这个关于低保的这个补贴，说为什么有的人提了有的人减了，因为它会根据你每一年的收入它的多与少和支出的多与少啊，这个的话，目前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政策是自治区民政啊下政策才会提高，目前我们是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还没有落地，那只能是耐心再等一等。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在明天上午继续来关注我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观众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会有小雨，鄂前旗有中雨。来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多云，18度到31度，东胜多云，19度到29度，寿林昭镇多云，19度到32度，悉尼镇多云，19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31度，奥勒昭齐镇多云转中雨，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9度到31度，雪茄湾镇多云，19度到3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哎呀，这说单反理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 哎呀，这说单反理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今天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您可以拨通热线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10:35到11:00，我们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困惑难题直接让温律师为您答疑解难。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7月10日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且按照笔画排序。今年6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要求，演员署名按照法定的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计算，少数民族按照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的名称或者昵称等。近日，一段宠物狗开车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和热议。7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7月4日，石某，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驶至了余庆路路边停车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了路人的围观。目前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警方已经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案例，北京通州男子王某偶遇到了女子小杨之后心生爱慕，在遭遇到对方的明确拒绝之后仍然继续恶意纠缠骚扰。三个多月的时间，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包括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严重扰乱小杨的正常生活。随即呢，对方两次报警警告，王某仍然不知悔改。事发当晚，王某深夜骑车拦截小杨以及其友人，当众持刀比划对峙恐吓。办案的检察官补齐其威胁短信等关键的电子证据，完整还原其侵权的全过程。最终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的判决。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到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高新区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受益并且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以及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了锅底，销售给了客人食用。刘某安排徐某在周某某公休的时候多次顶岗周某某对口水油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经查呢，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高新区某餐饮店销售口水油的金额为25万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刘某、周某某、李某某、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当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金额25万余元，持续时间约一年，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那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综上呢，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五名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且呢，责令被告高新区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近期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曾经有群众在商场遭遇上了陌生人拦路，对方呢正在打视频电话，称啊银行卡号模糊看不清，请求他人帮着对着镜头读出卡号的后几位数字。殊不知一旦对着镜头念出卡号，人脸包括声音便被同步抓取，然后呢，骗子会趁机在网贷平台冒充他人的身份疯狂的贷款。民警提醒，只要是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去念银行卡号，一律直接拒绝，千万呢不要因为好心毁掉了自己的征信，背上巨额的债务。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身边事儿。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发布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某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杜某与被告准格尔旗某物业公司赵某等四人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某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杜某承租了位于薛家湾镇某商业广场小区的商铺经营美容会所，那赵某等四人呢，均是商铺的楼上住户，物业公司呢系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公司。2020年农历春节期间呢，杜某发现自己承租的商铺呢，因为楼上漏水而遭到了浸泡，使得杜某承租的商铺内的装潢包括物品等受损严重。人民法院在审理当中，经过鉴定机构的鉴定，杜某的经营损失大概是在182842元，装修损失为62851元，物品的损失呢是7807元。准格尔旗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对于杜某的经营损失，并未单纯按照

鉴定的意见给予认定，而是根据鉴定意见以及全案中的各方的过错责任综合考虑，最终判令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赔偿杜某各项损失共计76,161.4元，赵某等四人各承担一定程度的这个小额的赔偿责任。在这起案例当中，人民法院呢并未单纯根据鉴定的结论当中的经营损失而支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杜某，而是在注重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之下呢，综合杜某所提供的鉴定材料包括各方的质证的意见之下，最终呢根据杜某所经营的会所的商业类型，参考鉴定的意见以及评估技术说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停业要求、恢复营业等通知的客观因素，对于个体工商户杜某的经营损失予以酌情认定，既维护了杜某作为个体工商户的权益，又对物业公司的权益予以保障。

好，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也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下载暖新闻 APP 也可以在线的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互动区来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厨师离职但是被要求交标准作业流程的配方才结工资，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合不合法呢？人可以走，但是配方手艺得留下。近日呢，河南郑州的厨师董先生在提出离职的时候被饭店要求交出烹饪的配方，那制作的步骤、用料包括用量需要精准到克数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那老板说离职的话必须得写下每个产品的制作步骤，不写的话就不结工资。那董先生不解啊，老板如此操作难道想套配方不成？对此呢，饭店的工作人员回应啊，写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是为了标准化的工作，确保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的厨师啊也基本能够复刻菜品的口味，并称工资不会拖欠。那有不少的网友吐槽，店家将薪资结算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那工资不能买断手艺，想要配方啊，大可以协商买断，拿薪资绑定技术，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同时呢，也有网友表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情况而定。那如果说饭店为了配方的研发提供了食材包括资金，那员工离职的时候啊，可以交出配方。那么这个烹饪的配方到底应该归谁呢？饭店是否有权向离职厨师索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根据律师的解读来和大家分享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常识。那首先呢，就是厨师烹饪配方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饭店有没有权利要求厨师去交出这个配方？那根据我国

那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过了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之后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那如果说配方当中涉及到饭店未公开，具有商业价值，比如说独特的口味、稳定、吸引客源等等，而且采取保密措施的独家配方、工艺和诀窍，那则有可能被认定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呢，如果说厨师烹饪配方仅仅为一般技能或者通用的烹饪技法，没有形成门店的专属的保密的文件，也不属于门店专项研发的成果，那应该定性为厨师赖以谋生的个人职业技能。那另外的一种情况，如果说配方它是属于商业秘密，而且厨师岗位涉及到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的产品的配方，劳动合同当中啊也有明确保密义务的约定或签有保密协议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规定啊，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去返还配方的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履行继续保密等义务。那如果说所谓的配方仅为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行业普遍可知的方法，那饭店呢是没有权利要求交付或者限制厨师的流动。那不交配方就不能结算工资离职了吗？厨师又该如何去维权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的规定，向劳动者及时的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那饭店以交出配方为条件扣发工资或者拒绝结算离职，那是属于克扣或者无故拖延的变相拒付劳动报酬。厨师呢可以和用人单位协商，发送书面催告等方式去维护权益。如果说协商不成，也可以申请仲裁，依法要求足额支付劳动工资。那对于裁决不服，可以诉至法院。厨师呢还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向劳动行政部门去投诉举报，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饭店去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需要按照应付金额50%到100%去加付赔偿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说法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也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难题，需要专业的律师帮您出出主意，您可以在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8592403，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
12: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邀请温露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此时此刻欢迎您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403。

微信互动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之后呢，会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2026年的6月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正式开始施行了。那这部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标志着建设工程纠纷裁判规则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法律当中，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需要大家来了解，包括又有哪些我们是需要进行了解，然后去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都邀请温律师会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和解读，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过来。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有一些案子我们正在进行当中，需要专业律师来帮您出出主意，或者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法律方面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可以给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温律师直接对话啊，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节目当中。再次来提示您，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

0: 那也看到了我们的微信互动号上有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关于合同的还有这个房产纠纷的两位听友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那稍后让温律师在线的为大家解答，耐心等待一下。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节目，您身边的法律顾问。那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继续邀请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大家的法律问题，此时此刻您可以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温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两位听友的问题。一位是房产的相关的问题，他是说到在老家镇上看中了一套房，但是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然后房主说可以签这种房屋买卖协议，想问一下您，没有房产证签房屋买卖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
1: 这个呢其实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是第一种情况吧，就是说是现在虽然没有房产证，他们签了协议是有效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是如果是协议有效的，但是若干年这个产权证办下来了，
0: 嗯，
1: 那可能是你就自然就转吧，就是转成你这个买房人的名字了，那这个协议就继续履行了，这第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呢，第二种情况就是房子本身就是说是不合法的。
0: 嗯，
1: 既然房子都是不合法的啊，这个不违建的呀什么之类的，
0: 对，
1: 那你再签的协议你都是不合法的协议。比如说若干年你也办不下来房产证，原来的房主你永远办不下来，那你这个协议就是无效的。作为买房的人说，我肯定想要房产证嘛，花这么大价钱，那你既然办不下来，我就可以跟你确认合同无效。
0: 嗯，
1: 然后呢导致合同无效，那导致你们这个无法履行，这就是你把房子返还给人家，人家把房子给你直接，人把房款你直接返还给，就是返还房子的返还房子，返还房款的返还房款。
0: 对，
1: 这类型的案子呢其实就是说特别多，这几年我感觉少多了。
0: 嗯，
1: 就像前几年的时候最出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北京有一个八里庄，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农村嘛，但是那个地方的风景特别漂亮，然后呢好多的著名的画家，人家不是用这种艺术眼光嘛，看到这个地方作画呀、心情呀，这些环境都特别好，好多的画家就去那个地方买房子，他就买的那个农村的嘛，农村的房子买上以后价格还比较高，买上以后自己再修建成小二楼之类的，然后呢又住身体也健康，又画画又那个风景也好。但是呢若干年以后，农民就无意中得知，哎，我这个你又不是我们村的人，你这个某某某画家你都不是我们村的人，那你买房这个行为你是无效的，那我就想要，因为那个地方来的知名化，咱们也知道一个地方住的名人多了，他自然房子就涨价，
0: 对，
1: 他这个地方就慢慢在涨价，越涨越贵越涨越贵，这是大概前十年代特别火，然后呢就说是越涨越贵，这时候从村民呢慢慢慢慢随着法律的普及嘛，就问这个是无效的，原来他跟画家当年签合同，他就想要这个房子。
0: 嗯，
1: 那一打官司法院就支持农民的主张了。
0: 对，
1: 但是呢画家咱们也知道，你要买这个买房子，当初你可能买的房子价格还比较低啊，但是你修盖房子你要花钱呀，
0: 嗯，
1: 盖个别墅呀盖个什么你都需要花钱，那画家就是要求返还你当初我给你的买房款，还有呢我这几年我盖这个别墅我花了多少钱你得给你返还，农民这时候就返还，同意返还，因为盖房子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但是他那个房价涨得非常高，然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我给你盖房钱给你，到时候买房钱给你，那农民就占有这个房子了，等钱给你以后就占有这个房，这时候农民就占了便宜了嘛，相当于农民就特别占便宜了。但是呢有的人呢就特别不理解，那明明人家买上了，人家又盖了别墅了，怎么你就不让人家干什么住了啊，这就是一个宅基地还有农村的房子，你办产权不能办成这个画家呀，不能办成买房人的，你只能办成同村的人是可以互相购买的，同村，那你其他的人是不可以买的。所以呢这类型的能不能办出产权证，这要根据后续情况才能决定，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王耀所说的这个案子分为两种情况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产权的房子的话尽量不去购买，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说，哎，确实这种没有产权的房子它会便宜一些，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购买。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房子其实它后期的话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一房二卖的问题，对吧？这个产权证当时没有下来，我虽然说跟你签了这个房屋买卖的协议，但如果说房本下来之后还是原房 主的这个名字的情况之下，那他如果二次出手的情况的话，他就涉及到这个一房二卖，所以说也涉及到一些这个后续的法律方面的这个纠纷，所以说尽量不去购买啊。

0: 还有一个听友是问到合同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温律师，如果说一方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之下，自己应该怎么办？
1: 对，他不履行，第一个你要合同开始有效还是无效，
0: 嗯，
1: 如果无效你就确认合同无效，然后呢各自返还款项，这第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他不履行，那合同是有效的，因为大部分合同都是有效的，所以呢他合同是有效的，他不履行，那你这时候要求他，你给他发个通知函，
0: 嗯，
1: 或者发个法律意见函，或者发个律师函，要求他在3天或者10天之内必须履行合同。
0: 对，
1: 那这时候呢，给他发了函，过了这个期限的还不履行，你可以直接起诉，按你合同的约定要求他是给付价款还是给付什么，你可以直接起诉，是这样。
0: 嗯，
1: 起诉的过程中呢，啊，你一定看你的合同怎么写的。打官司呢，其实他就讲究这个证据，你合同怎么写的，他就怎么起诉，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温律师给您说的发催告函，如果不行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起诉也是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遇到这类的问题，一般情况的话，解决的一个思路啊，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今天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所以说，我们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嘉宾，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此时此刻呢，是全部已经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直接电话可以联系到温律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的话，也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那6月30号这样的一部法律已经正式的开始施行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温律师把这样的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温律师。
1: 对，这部法律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0: 嗯，
1: 这时候呢，6月30号就实行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为了正确审理建设工程的施工案件，那这才是进步法律。这部法律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多的个法条。
0: 嗯，
1: 第一条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订立的时候，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当事人呢未经招标订立合同，起诉时呢，该工程项目不再属于必须招投标的，人民法院不能说是仅以未招标而认定合同无效，因为大部分承包合同都是必须招投标的。
0: 对，
1: 但是呢有的呢案子呢是人家订立的时候必须招投标，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认识某个企业，他说你做吧，那起诉的时候呢这个工程又不属于必须招投标，人民法院就按第二次的，也就是属于也就按第二次它不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那既然不属于，那人家人民法院认定不能说未招标认定无效。所以呢就是以第二种形式，以后面的约定，不是后面的约定，后面的规定，法律的规定为主，是这样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条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条核心的内容。嗯，还有第二条呢，在确定中标前，招标人、投标人以意向书、会议纪要或者补充协议等形式就工程的范围、工程的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并且呢，该投标人、中标或者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又通过招投标程序与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招投标法关于禁止串标、串通招投标，而且。

0: 禁止先行就实质性滥用谈判的规定认定中标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哎，那确定中标之前，那大部分呢，就像我本人也是一个招投标的一个专家，就是说是招投标，他不是邀请很多的专家来过来评标吗？
1: 嗯，
0: 我也是一个评标人，在评标的过程中呢，啊，在确定中标人之前呢，招标人、投标人说，哎，我以意向书或者是补充协议等形式，哎，就工程的范围、价款进行谈判，并且呢，招投标人中标或者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订立建设工程合同后，就通过招投标的程序与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人民法院呢，一般情况下按照招投标法禁止串标串通招投标，禁止先行就实质滥用谈判认定中标合同无效。
1: 嗯，
0: 那比如说其他人没中标，那他就会过来说，哎，这个以前就开过会，投标人中标人开过会，根据这个啊，已经做过接触，那这是很容易认定你的招投标是无效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也是我们说到的第二条当中啊，这个确定中标人之前，招标人、投标人以这种意向书啊，或者是会议纪要，或者其他的协议内容去进行谈判，并且该投标人中标的情况之下，这个合同的话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这个合同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二条的内容。
0: 对，还有呢，就是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借资质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合同是无效的。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的资质的借用费、使用费，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还有呢，建筑工程质量是合格，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参照其与建筑施工企业就支付工程产项目约定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是这样的。
1: 嗯，温律师，这样的一个条款它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对，这样的条款呢，就是说是那现在好多人，比如说咱们自然人，经常他要做工程，但是呢他们没有资质，因为有一个建筑施工企业，你得有这个建筑师，有这个会计，有各种人员，各种人员你还得交社保，
1: 对，
0: 发工资，你就相当于养活一个单位嘛。
1: 嗯，
0: 这时候呢，有的单位呢啊，有的个人呢，哎，我能有关系，或者是我经过招投标，我想招这个标，但是我借用你的资质，因为呢现在建筑施工企业都是需要有资质的嘛。
1: 嗯，
0: 那我需要借用你的资质来承包承揽，也就是以这个有名气的这个企业来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呢认定出借资质，那就是这个有名气的企业就是出借资质的嘛。
1: 嗯，
0: 允许本企业名义的合同，它这时候是无效的。那也就是说是，必须是真正的这个建筑承包合同这个公司，某某建筑公司来承担。
1: 嗯，
0: 因为呢，工程咱们都知道关系到国计民生。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关系到咱们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安全。那比如说买房子，那我们肯定是安全最重要的。好多是，哎，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渣土工程。那这时候你肯定是老百姓特别没安全感了。
1: 嗯，
0: 还有呢，建筑施工企业主张。哎，建筑施工企业，那就是这时候呢，业主这时候呢主张约定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哎，你不是挂靠我了吗？你这个人挂靠我了，我是有名的建筑施工企业，我想主张建筑费和使用费的，人民法院是绝对不予支持的。
1: 嗯，
0: 在法律上来说，对，绝对不予支持。
1: 对，所以说就是，要求建筑施工企业他必须是自己是有资质的情况之下再去承揽工程，那这个时候，法院才会认定这样的一个承揽工程的合同它是有效的，否则是无效。包括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借用资质的，或者是占用别人的这个使用资质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一旦有了纠纷的情况，人民法院一般也不会予以支持。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是这个说起这个案子啊，说起这个法条来，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法律上来说呢，啊，就是说是，那个法律上来说，那比如说现在就像我们正规的叫律师事务所，就像我们鹤阳律师事务所叫正规律师事务所，但是呢，现在好多的就从前几年国家就像放开有这个可以注册去公，像

0: 我们的资质是司法厅给颁布的，叫职业许可证，我们不叫营业证呀那些。但是现在好多的法律咨询公司就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过去工商局就注册了，注册某某法律公司，他又到处了案子，他就相当于揽回了案子，又卖给一些，就像我作为老律师，绝对不接你们法律咨询公司的案子啊。但是有的小律师没案子，就相当于他借用人家这个小律师的资质，小律师事务所资质，把这个案子揽回来，
1: 对，
0: 揽回来以后再给小律师特别低的价钱，可能给个1000，就让开一个庭。你想这个律师能负责吗？
1: 对，
0: 他挣的钱少，然后他对这个案子又不了解，他就开庭那天出现在，就开庭的前10分钟，前3分钟出现在法庭上，他能对这个案子了解吗？所以呢，这时候就相当于借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开庭的。那这个呢是法院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建筑工程这次也是这样的，是不允许借用民资。你有这个资质，比如说我就是个建筑公司的有的人当事人啊，就我的当事人很多，就是人家开建筑长期做，我对工程质量工程标准全部清楚，你有经验咱们知道才能做好呀，就跟医生一样，有经验才能做好呀。那有的人呢就是到处干什么揽工程，揽回来以后自己做，自己又不太懂，最后做出来的工程质量出现问题，那这就是一个不允许借用。你如果借用的话啊，你主张借用费使用费，人民法院绝对不支持，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条款的话，大家如果说是建筑企业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您长期以这个某建筑企业的名义去承揽工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次法律当中的一个约定了。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没有和大家进行全部的分享，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邀请温律师把我们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继续做一个分享。好，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直接联系温律师，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今天辛苦了，也非常感谢您继续进行公益普法，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再见温律师，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那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哭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我是张扬。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了10多首的经典歌单，为您推荐的第一首莫文蔚《阴天》。

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在1999年的四月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作曲。据说呢，在创作的时候呢，是按照莫文蔚的说话方式去谱写旋律的，而灵感来源于一个有趣的瞬间，因为他每次去喝喜酒呢，听到婚礼进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这个到底是人生的序曲，还是很多很多事情的开始呢？他把这种感情的深思藏进了这首歌里面，写出了很多人心中经典的这一首《阴天》，由莫文蔚演唱，1999年4月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陈粒的《小半》。当然，歌曲呢是在2016年7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小梦大半》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被大众所熟知的一首歌曲了。他把这些给他创作的，其实大部分的歌词啊是由陈粒的歌迷创作的，而且呢，他把这些歌词呢精华全部收录在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歌词里面也写满了对爱人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的伤感。2018年，这首歌也获得了第25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为您带来陈粒《小半》。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听完了小半之后呢，我们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写故事的人》，是由汪苏泷创作发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汪苏泷2026年4月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由自己独立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与制作。其实这首歌呢被定位为经典的龙式情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书写与遗憾的故事。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4月发行这一首《写故事的人》，汪苏泷。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继续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恋人》。这首歌呢比较特别，它不是李荣浩的原创作品，而是改编翻唱自刘嘉欣的一首歌，由刘嘉欣作词作曲，李荣浩编曲，收录在了他2024年10月发行的专辑《黑马》当中的一首。李荣浩呢是偶然通过朋友推荐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打动之后决定翻唱这首歌。他说不是只有经典歌曲才值得演唱，这首歌呢还入选了当时的一个排行榜2025年的十大单曲。为您带来的是李荣浩《恋人》，发行于2024年。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牢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7: 文明的距离5公分。
8: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7: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9: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7: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

0: 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第九张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首，由谷晓丽、黄林佳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呢是由周杰伦在公司发起的一次内部比稿当中，让有创作兴趣的同事来写，最终选定了谷晓丽和黄林佳的作品。这首歌充满了海岛风情，周杰伦呢其实也用那种独特的海岛氛围感去演绎了这首歌，仿佛听起来就能够看到海岛，闻到海岛上的花香一样。为您带来《花海》，2008年10月发行。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呢，为您送上的下半段第一首歌，周杰伦《花海》。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发行的

刚才为您带来周杰伦的《花海》，发行于2008年。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歌曲呢是由王燕威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在2020年的二月以单曲形式发行。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它讲述的是亲情，关于无法陪伴在家人身边的那份难过和愧疚。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发行于2020年的二月，《离开我的依赖》，王燕威。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王艳薇《离开我的依赖》。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呢，是《叮当猜不透》，发行于2008年7月，也是他正式的意义上第二张专辑《我爱上》当中收录的一首，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的电视剧叫做《幸福的抉择》当中的插曲。林迈可呢，曾是周杰伦的御用制作人，而词作者黄婷呢，后来回忆说，这首歌写于他刚开始写词的时候，当时呢觉得歌词太过于口语化，很普通，没想到发表之后呢，让无数人喜欢而产生了共鸣。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就是2008年叮当发行的《猜不透》。

猜不透，叮当发行于2008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薛之谦的《起始》，歌曲呢发行于2013年的11月11号，那收藏在了他的专辑《意外》当中。他也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像叫做《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当然，这首歌呢也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当然呢，歌曲当中描绘的人前轻描淡写，转身泪如雨下这样的一个表述，歌词当中的对比手法也写进了分手后的那一种故作洒脱、难掩深情的矛盾心理吧。为您带来的是2013年薛之谦的《起始》。

好了，中午的11:52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为您整理的歌单，如果喜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当中加关注来留言，明天继续为您整理合适的歌单。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燃情盛夏，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在阿斯根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阿斯根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有小雨，鄂前旗有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18到31度；东胜多云，19到29度；树林昭镇多云，19到32度；西泥镇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敖勒昭旗镇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19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19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20到33度；乌审兆多云，17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多云，18到31度；东胜多云，19到29度。气温上升，较为炎热，同时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项赛事的收官。7月12号呢，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了4天的激烈比拼，来自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向着45个单项荣誉发起冲击。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那作为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本次赛事不仅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更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中国小将们在鄂尔多斯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用汗水与实力诠释了青年田径运动员的朝气与担当。当日呢，所有的竞赛项目收官后还举行了闭幕式，现场仪式简洁庄重，为4天的田径盛会圆满收尾。让我们再次为取得佳绩的运动员们点赞加油。先来说说天气的一个情况啊，这刚刚的鄂尔多斯市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气象提示。今天的9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气象提示，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鄂尔多斯市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其中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相关部门注意防范。下雨呢，路面较为湿滑，大家行车路上稳加慢行。选择暑期带孩子露营的朋友们，一定要远离河道、水沟、湖泊，谨防还有山脚下、啊，谨防山洪灾害的发生。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7月12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活动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通过专家讲座、沉浸式研学等多元形式，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凝聚全市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共识。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旗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以舞健身、以舞联谊，共展民族文化与全民健身融合新风采。7月9号起，鄂尔多斯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正式开通门诊统筹结算服务了。以后不用总跑医院，在指定药店买药直接能刷医保报销，再也不用全额自费，省钱通道正式开启。7月12号，乌审旗国家天气站雷达站顺利完成。

0: 近，该项目已完成总体进度的90%，预计7月底竣工验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包括综合楼、教学楼、宿舍楼等4栋建筑，规划设置24个小学教学班，可容纳1080名学生。近日，全国劳模感动中国智沙英雄殷玉珍女士来到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受聘为该校思政课特聘教师。殷玉珍现场分享智沙坚守与跨国公益暖心故事，与师生共植希望之树。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12号18时，中央气象台6预警齐发，包括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天气预警、台风蓝色预警、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涝渍风险气象预警。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国停止干涉，但美军称通行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致2死6伤。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210 从满房线到可汗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往，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得给一个游客点个赞啊，他确实牛啊。7月11号，山东青岛一名游客不慎落水，头部呢在海浪中忽上忽下的沉浮。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露营的市民王先生一把脱下衣服冲向大海。王先生表示啊，当时察觉到对方状态不好，他果断绕到了溺水者的身后，从下往上拼命托举。王先生的朋友呢则在岸边接应，另一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三人合力连拖带拽啊，终于把落水者安全送到了沙滩上。王先生说啊，女儿夸我牛啊，我确实觉得有点牛，但也是举手之劳。这有人落水他二话不说冲海里救人，还有路人搭把手，我们普通人啊遇上事儿啊能够赶上前，那这份热心啊是特别的值得点赞的。我们在平时中啊也应该多多学习一些救护的一些救人小技巧，遇到落水呢也别脑袋一热啊就往上冲，要多人配合更加的安全。看到别人有危难能搭把手就搭一把，多多的传递善意，这样呢我们的社会啊就更加的和谐安定。同样也是救人啊，得给这位残疾的快递小哥点个赞，同时啊也对该女子说一说，有什么事儿呢放不下吗就非要走到这个自杀的这一步吗？7月2号的凌晨，浙江嘉善的一名外卖员和一名代驾司机合力救下了一名欲轻生的女子，其中的外卖员杨凯腿部装有假肢，仍然第一时间冲上前死死拉住女子，直到民警赶到后才离开。事发当天呢，杨凯送完单路过罗兴路大润发西侧的桥面的时候，看到一名女子突然就冲向了桥边，翻上了护栏。杨凯呢腿部有残疾，装着假肢，但当时啊他顾不了那么多，死死地拉住女子不放。这个时候代驾司机李鹏正好也路过，下车帮忙并且报了警，两人一边安抚女子情绪，一边寻找机会将她从护栏外拽了回来。杨凯呢一直守在这名女子的旁边，直到警察赶到才离开。杨凯表示啊，救人是顺手的事情，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身残志坚啊，你看看小哥杨凯啊，他是残疾人，丢了一条腿，那生计呢还是靠这个送外卖，他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你是遇到什么坎儿了呢？希望大家呢都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啊，遇到事儿呢别钻牛角尖，尤其是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旦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些情绪低落啊有危险举动的人，要多多留心，能帮忙搭把手就搭把手，那心里呢难受别钻死胡同，多和家人朋友倾诉倾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找这个心理医生来进行疏导，千万别憋在心里头。眼下呢正值暑假，关于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记在心上。7月9号晚，四川乐山义警水上救援队员正在青衣江望鹅楼段执行常态化水上安保巡逻任务，一名女士神色慌张地跑到巡逻点求助，称其12岁的儿子独自下水游泳，不知不觉就游到了江中心，随后便失去了踪影，多次呼喊均无回应。此时夜幕渐浓啊，江面能见度不断降低，加之青衣江水文情况复杂，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凭借丰富的救援经验和熟练的桨板驾驶技术，队员们沉着冷静，在求助人的指引下迅速划定了重点搜寻区域。经过20多分钟的仔细排查，救援队员终于在旧大桥对岸顺河段发现了该少年。此时呢，孩子已经被水流冲出很远了，体力严重透支，漂浮在水面上是一动不动。队员立刻靠近，小心翼翼地将少年营救上桨板。经过初步检查，少年身体并无大碍，但是因为受到惊

惊吓和水流冲击显得十分虚弱。根据少年的自述啊，他呢下水后呢并没有察觉到水流的变化，不知不觉就被冲远了，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无力自行游回岸边。随后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少年情绪，一边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告诫其切勿脱离家长视线，私自下水野泳。在确认少年的身体呢情况稳定之后啊，队员将其安全地送回岸边，交还给早已焦急等待的母亲。看到孩子平安归来，母亲激动不已，连声向救援队员致谢。我们的家长啊，一定要看好孩子，暑期啊，尤其是在这个河湖边啊，千万别让小孩独自去江河湖边去玩水。野外水下暗流有很多的危险，游泳啊，只能去正规的游泳池。千万别抱侥幸心理，但凡敢去啊，这个好好让他长长记性啊。再来聊一聊海鸥的腹部啊被竹签子扎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投喂不规范。7月10号，辽宁大连中山区渔人码头，游客顾先生和女儿亲眼目睹了一只海鸥腹部呢被一根长竹签扎穿，仍在飞行的一个揪心一幕。疑似游客投喂时啊不慎误伤海鸥。很多家长呢让孩子举着竹签，海鸥冲下来一口一口的吃，那看着挺热闹的。那顾先生回忆到啊，他分析说，这大概就是并非是有人故意伤害，而是由于投喂时海鸥俯冲速度极快，投喂者本能的闪躲，竹签在混乱中刺入到了这个海鸥的体内。对此呢，大连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谷国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种看似贴心或者是有趣的投喂方式，实则呢是暗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极易对海鸥造成意外伤害。他梳理了几种常见的危险情形，比如说第一种情况是海鸥在俯冲叼取食物的时候，往往连同竹签一并吞入或衔走，随后在吞咽或撕咬过程中，尖锐的竹签可能直接刺穿其口腔、食道，甚至是胃壁。第二种情况呢，则更具偶然性，海鸥掠食时动作迅猛，目标明确，正常情况下只要竹签保持静止，海鸥完全能够精准地啄取食物。但现实当中啊，不少游客尤其是儿童在感受到海鸥迎面冲来时，会下意识地将竹签往前送，或者是惊慌地躲避，导致竹签的尖端的运动轨迹突然改变。此时呢，高速俯冲的这个海鸥来不及调整方向，极易撞上竹签而被刺伤。谷国强呢向广大游客和市民提出建议，若选择用竹签投喂，务必保持手臂的稳定，不要随意移动或者是前身，充分信任海鸥天生精准的掠食能力。同时呢，手指要牢牢地捏紧竹圈的末端，防止被海鸥在夺食瞬间连带拽走。那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坚决杜绝使用牙签等细小尖锐物品投喂海鸥，以免啊海鸥误食导致其死亡。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人都爱在海边呢喂海鸥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提示很到位啊，一定要及时注意，不要伤到了这种海上的小精灵们。尤其是喂海鸥啊，别用竹签啊、牙签这种尖锐的东西，直接撒食物最好。投喂时手别乱晃，避免划伤鸟类。我们一起文明的观赏小动物啊，一起爱护它们。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

0: 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聊一聊啊这个湖南长沙体育局干部占车位的这件事儿。说起来真的挺气的，身为公职人员啊，这一点功德都不讲吗？近日，湖南长沙开福区德丰小区私家车位被占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七月十号晚，车主闵先生透露说，这件事呢已经得到解决了啊，霸占车位的车主已经当面道歉了，并且是手写下了道歉信，同时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闵先生表示啊，对该结果比较满意。七月十一号，长沙市体育局在情况通报中对此处理结果予以确认。霸占车位者呢，虽逞强一时，最终还是低头认错。舆论对此呢也基本满意。但是如果啊事件只是以当事人道歉赔偿了事，其警示意义则会大打折扣。那根据长沙市体育局之前的通报，霸占车位者呢是该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内情的网民啊直接指出，霸占车位的车主啊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某处副处长彭某某。身为市体育局的副处长，既是公职人员也是领导干部，就应该啊带头遵法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绝不能够恃权逞强。遗憾的是呢，这个副处长为了霸占车位进行了一次次的任性操作，先是留这个虚假电话让车位的主人着急又无奈，后又谎称出差，哎，被人戳穿。警方到场了解情况后认定其不占理，仍然是拒不道歉。此事呢延宕多日，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也令政府部门形象受损。现在当事人已经道歉赔偿，舆论也在逐渐降温，长沙市体育局的调查处理结果也及时公布，算是为此事画上了一个句号。毋庸讳言啊，长沙市体育局最初呢是受到舆论的推动，被动的介入调查。该局曾通报称啊，群众在网络反映了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当时呢没有提及当事人的任何职务信息，只是泛化为工作人员，保护之情啊不言而喻。但是在文字上打掩护或者是淡化责任，并非是真正的爱护，只有及时纠正其行为的偏差和思想的认识错误，达到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才能够体现出部门的关心和爱护。依法依规处理公职人员的不当言行，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工作和前途，也关乎政府的形象。正如媒体评论所言，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民众看待政府形象的一扇窗户。在媒体和舆论的审视下，霸占车位的车主究竟是谁，其实早就昭然若揭。即便继续含糊其辞，也不过是假装不清楚，还会引发更多质疑。长沙市体育局已经认识到舆论对模糊化处理的不满，在最新通报中首先详细介绍了彭某某的个人情况，并且正面回应相关质疑，表示啊，彭某某选拔任用程序规范，资格条件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提拔的情况。那公开啊才是最好的舆情应对。针对此事，有人曾指出，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确实啊，如果连当事人的个人情况和职务信息都要被刻意隐去，又怎么能够指望后续的处理会公正严肃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40条的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依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乃至降级、撤职等处分。停职显然不是政务处分，彭某某最终将会受到何种处理，仍有疑问。所以说这个问号这个句号呢，还是不够圆满的，还是个问号，有待啊继续的去补充。这也给所有的这个公职人员提了个醒啊，在外一定要谨言慎行。你占人家车位，早早的给人家道歉不就行了吗？你坚持什么呢？否则啊，也不会闯出这么大的篓子来。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新闻啊，聊一聊这个捐款的事儿哈。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怎么能逼捐呢？近日呢，百万粉丝旅游博主李女士为广西灾区捐款2万元，非但没有收获善意的赞许，反而深陷网络非议。部分网友直言其捐款金额太少了，甚至呢是通过私信肆意谩骂、恶意网暴，指责其捐的少就不该发声。面对无端的苛责，李女士坦言自身的家庭面临医疗开支压力，博主收入啊本身就不稳定，2万元已是量力而行的真心付出，并呼吁大众拒绝道德绑架，理性看待公益捐赠。2万元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不少人要努力好几个月才能存下这个金额。有些人呢对着屏幕敲下冷言冷语，挑剔捐款的人捐得少，把别人发自内心的善意当成了拉踩攀比、宣泄负面情绪的靶子。真的很想问问这些指手画脚的人，你捐了吗？你又捐了多少呢？捐款的博主呢自己也解释了，虽然说我有200万的粉丝，但是最近因为家里长辈生病有大额医疗开支，近一个月啊账号几乎停更，收入本就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主动拿出钱来捐款已足见其真诚了。而爱心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价，1块钱的矿泉水能够帮救援人员解解渴，100块钱的物资就能给受灾的家庭添一份保障，从来没有人规定要拿出收入的多少%才算合格的爱心。量力而行，自愿奉献，无论金额大小都足够珍贵，值得尊重，轮不到旁观者来肆意苛责，借题发挥。这种啊对着别人捐款数字挑刺挖苦、大肆攻击的戏码，几乎每次遇到重大灾害需要社会驰援的时候都会上演。总有一群人举着你怎么不捐款、你怎么捐这么少的大旗，拿着放大镜在公众人物、热门博主的评论区里挨个巡查，把捐的多的捧上神坛，把捐的少的踩在脚下，硬生生啊把本该双向奔赴的慈善变成了一场流量场里的攀比秀。有人啊借督促捐款的名义给自己攒热度，有人拉着不同的捐赠名单搞起拉踩战队，把救灾捐赠异化成了饭圈式的打榜比拼。他们根本不关心灾区的物资有没有送到，不关心普通人的善意有没有被好好接住，只想着用别人捐赠的数字给自己的账号涨几个粉丝、多几条评论。这种行为啊，堪称是猥琐和丑恶，看似催人捐款，实则破坏公益事业。公益的初衷从来不是比谁的钱包更鼓、谁捐的款更多，而是让每一份乐于助人的心意都能够汇聚成暖流，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捐款数字上，并以此为由掀起骂战，扰乱网络空间，实际上是挤占了本应该用于传递信息、凝聚力量的公共资源，破坏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氛围。当善意被数字裹挟、被舆论绑架，只会让真心行善者感到寒心和畏惧，让越来越多人不敢行善、不愿发声。长此以往，愿意主动奉献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互助的温情也会被戾气消解。用金额去衡量善意、拉踩爱心，是对善意的亵渎，是对爱心的践踏。每一份真

真诚的善意都是灾难之中的微光，都值得温柔以待。我们不但啊不应该对捐款的人指指点点，更应该感谢每一份做好事的心意和热情。而且看到那些拿金额攀比、用道德绑架的言论，也应该坚决的驳斥和举报，守护点滴温情，净化网络空间，如此才能让每一份微光都真正的聚成照亮困境、抚慰人心的火炬。

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聊一聊天热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心情就非常的暴躁呢？高温天气之下，许多人发现自己变得十分暴躁，常常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就莫名发火，甚至出现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一个状态。网友称啊，这是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一进入高温啊，就会人品消失。对此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正华副主任医师表示，临床医学中啊，并没有热怒症这一正式的疾病诊断，但是高温环境确实是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一现象呢，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依据。高温之所以让人脾气变差，核心源于身体的多重生理变化。持续高温会让人体啊一直处于热应激状态，为了散热，心率加快，血管汗腺持续高负荷工作，身体疲惫紧绷，这种状态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的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管理这个情绪的能力啊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则变得更加的敏感，微小刺激就容易引发烦躁和发火。同时呢，闷热的天气啊，极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而睡眠质量的下降会大幅度的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情绪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此外，高温出汗会流失大量水分与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脱水，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这是夏季莫名烦躁的重要的一个诱因。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还有易怒问题，侯振华建议，首先呢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习惯，及时补水，改善睡眠，营造凉爽的居室环境，规避高温时段外出，减少身体应激。夏季呢，从上午10点后呢到下午4点之间啊，是全天气温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所以说啊，夏天暴躁啊，不是这个心理问题，而是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做情绪的主人。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8: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0: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3: 人家一般这个出事啊，脑袋磕石头上，啊，咣啊， 这种形容词啊，特别特别的这个给劲儿，这个不是啊，跟放个屁似的，脑袋磕这石头上啊，噗，这人死了。这边上两个日本兵是暴跳如雷呀，伸手就要摸家伙。萧峰心想，万不能让枪声引来增援呐、啊。说时迟，那时快。萧峰旋风一般施展开身形，招招制敌，拳拳要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送上黄泉路。收拾完日本兵，萧峰掸掸身上的尘土，啊，被推倒在地的岳松林呢，还没缓过神来呢，惊愕地看着萧峰。萧峰扶起他，这岳松林死死抓紧萧峰的手。
14: 这位朋友，太感谢你了。
13: 老头子的声音颤抖着呀。
14: 爹。
13: 边上的月寒梅用手掩着破碎的衣服，扑在了父亲怀中，轻轻啜泣。
14: 孩子，受委屈了，没事了，没事了。
13: 萧峰环视了一下四周，岳先生，赶紧走，此地不可久留。
14: 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就是倾家荡产也。
13: 不，岳先生，咱们后会有期，你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边说呀，边把岳松林推进车。
14: 好，好，恩公啊，后会有期。
13: 萧峰是打马如飞，奔向保定。就看身后汽车呀，也发动起来了，箭一般的窜了出去。这书说简短，天快黑的时候，萧峰就来到了太平镇。这是个大镇店，虽然已是傍晚，街上啊仍有些行人，两侧的买卖铺商开着，跑江湖卖艺的啊也撂地儿弹着唱着练着。

0: 围观的还有不少人呢。伪军和宪兵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巡逻。萧峰牵着马走到十字花街的四海老店，伙计正里外忙活啊，招呼着人呢。看见萧峰过来，连忙笑脸相迎啊！
1: 哎，这位爷，您住店呢？
0: 住店？废话，不住店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萧峰立刻呀，摆出一副豪横的模样，绝对是影帝级的演技呀！现在需要伪装，不能平易近人了。啊，现在他扮演的是个汉奸啊，狗特务。店小二一点头，
1: 哎，那是，那您里边请，里边请。
0: 伙计一看萧峰这打扮，就知道不好惹呀，连忙陪笑。
2: 哎，把马给我牵到槽头位上，去，对个儿叫上四个菜，烫上壶酒，我要住单间，热乎点。
1: 哎哎，好嘞，您放心吧，赶紧里边请。
0: 不大一会儿啊，酒菜端上来，伙计啊，紧着刘须呀、啊，
1: 哎，大爷，您慢慢品尝啊，这是我们特意在海丰县酒楼给您炒的，哎，这酒啊，真正的女儿红啊，您尝尝，您尝尝。
2: 嗯，好。哎，那什么，我问你啊。最近地面上太平吗？
1: 哎，太平，太平，成天巡逻呀，没人闹事儿。另外呀、啊，这八路也不敢来，您放心住。
2: 哦，那晚上呢？
1: 晚上也太平啊，我们这儿啊，隔一天就插电，这不是吗？昨天刚插完电，所以啊，今晚您能睡个好觉。
0: 萧峰心里有数了，
2: 好吧，有事叫你，出去吧。
1: 哎，好，好。
0: 店小二出去了，萧峰是松了口气。在敌人眼皮底下，每天都在演戏。书说简短，萧峰吃完饭，手里拿把扇子，晃晃悠悠走出客店。他要去联络站看看，向店长高大成打探一下石更林的消息。他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啊，闲逛街似的，就来到一间豆腐房啊。刚要抬手敲门，一看门上挂着锁，萧峰就绕着豆腐房走了一圈，拿耳朵往院里听了听，没有任何声音呐、啊。萧峰心里可就捏了把汗。莫非这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了？又看了看，不像啊，这怎么回事呢？就在这时候啊，边上有个长鞋的啊，这人正在收摊儿。萧峰走过去。
2: 哎，伙计，这豆腐房怎么不开了呀？
1: 哟，哎，这个高掌柜的呀，说上老丈人家去串门去了，过两天回来。
2: 哦，知道了。
0: 萧峰只好返回客店，满脑子问号啊，这高大成上哪儿去了呀？躺在床上，萧峰想着如何才能找到史更林。正在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
2: 谁啊？
0: 萧峰一下子起来了，外边说话的呀是店伙计。
1: 哎，大爷，是我。
2: 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1: 哎，大爷呀，前厅皇军查店来了。哎，这往日都是隔一天一查，今天不知怎么着，这又来了。麻烦您把证件拿过去，让皇军看一看就行。

0: 啊，等着。
1: 对待这些事，萧峰已经习以为常。打开了门，递给店伙计一个蓝皮证件。不大一刻呀，店伙计回来了。

0: 这店里一闹，惊动街上的巡逻兵，反而更危险。也罢，随机应变。好吧，前边带路。
1: 哎，好。
0: 萧峰这就跟着店伙计来到了前厅。只见凳子上啊，坐着一名曹长，啊，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手持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啊。这曹长拿着萧峰的证件，那位说了，这曹长是干啥的？管马槽子的？啊，还是喂马的呀？这个呀，这日本人啊，那边的长官小队长叫曹长。这日本鬼子拿着萧峰的证件上下打量，一边又看着萧峰。你的就是这个的干活的？
2: 不错。
0: 有喜有喜，这个相片是你吗？绝对不是啊。这萧峰一听，这是什么动静啊？自己在日本也留过2年学啊，这日本各地的口音都了解，大概了解，但是这种口音，这哪里是日语呀？这听着也太怪了。有喜有喜，这个照片是你吗？绝对不是啊。太君，哼，这相片不就是我吗？萧峰满脸堆笑，伸手就接自己的证件。啊，就这么个光景。你瞅瞅，这绝对不是你嘞。我跟你说，这不是你。这小日本子一边说，萧峰就往前走，想接过证件呢，跟照片上的自己比对一下。啊，你瞅瞅这是不是我。他就没留神旁边这两个日本小兵，其中一个呀就举起了三八大盖，用枪托对准萧峰的后脑就狠狠地砸了下去。我是你大爷呀！这下萧峰顿时觉得脑袋雷鸣滚滚，眼前一片漆黑，栽倒在地。这时候啊，日本曹长王启战，哎呀，我你大爷的，你的死了死了的油，哎呀，那啥用麻袋给整上，统统的带走。说完呢，这两个日本兵就把萧峰塞进了麻袋，紧接着又抬到了单轱辘车上。这仨日本兵啊，穿胡同走背街，拐弯抹角的就出了太平镇。这不知道过了多久啊，风一吹，车一震，这萧峰就醒过来了。他发现呢，自己在麻袋里被五花大绑，嘴也让人用布给塞上了，只觉得后脑海一阵阵剧痛啊，耳朵嗡嗡直响。萧峰就开始回忆刚才的情景，这似乎这几个人不是日本兵啊，就从那曹长说话的腔调啊，一会儿日本腔，一会儿河北调，这些人干什么的呀？这走出去大概20几里的路，萧峰感觉到像步步向上，好像是在爬山。这一会儿啊，就把萧峰运到半山腰了。这如煦的月光下，隐现出一座破庙，断壁残垣，四周满是荒草啊，有一人来搞，倒显得呀有几分生机。与之不和谐的是，这庙门边上燕翅排开了，一边站了8名壮汉呢，都是大红坎肩儿，田肚挺胸，手里头清一色的鬼头刀，凶神似的。

0: 这独轮车到了天井当院，几个人把萧峰从车上往下一扔，其中有一位跑进大殿。
1: 嘿，大当家的，那啥，抓住一个，咱们开张了。
0: 就听大殿里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听着呀特别的清脆。
1: 好，
0: 这麻袋口一松，萧峰被人从里边拽出来，推推搡搡的绑到了庄爵上。只见这大殿内灯火通明，有一把长条桌椅摆在正前方，上边呢大碗肉，整坛子的酒，还有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啊。正当中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这姑娘柳叶弯眉，杏核眼，梳着马尾，樱桃小嘴，看着格外的漂亮。就见她起身对着萧峰说，
2: 小子，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非他娘的当汉奸。来呀，抬出祖师爷，今天我要扒这小子的皮，点天灯，祭点祖师爷，开香堂。
0: 说着这姑娘把酒端起来饮了一口，然后摔在地上。萧峰一看，这个自称为女大当家的啊，他的左右还站着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瞪着个大眼睛，一身的肌肉，在他右边站着一位像是军师模样的人，腰间插着一把枪。从他的站姿中，萧峰看出来了，这个人和他们不同，这是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的人。这三个人这个组合怎么这么怪呢？啊，一个女匪首，女当家的，旁边一个大力士，那边一个军师模样，这是什么怪组合呀？那名壮汉边看着萧峰边恶狠狠地说，
3: 哼，等着把我们祖师爷抬出来，要你小子的命。
0: 就听大殿外齐声喊道，
4: 请祖师爷。
0: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铁盆子的声音，几个人把祖师爷抬到大殿。萧峰回头一看，只见抬进来两张画像，一张啊好像是个佛教的人物，书中按笔交代这是达摩老祖的画像，另一张啊，这咋整的，这越丑这越像自己呢。这萧峰看着众人抬上来的祖师爷画像，顿时是哭笑不得呀。就看这位祖师啊，梳着个背头，戴着墨镜，手里拿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右边还有一行小字啊，写着除奸教开山祖师爷，八路军神枪侦察队长萧峰。这萧峰傻眼了，仰起了头，脑袋顺势靠在后面的庄爵上，小声念叨着呀，
2: 哼，看来我今天要死自己手里了。
3: 狗汉奸，少废话，一会儿本教主杀了你开香堂，也算你小子没白活。
0: 说着呀，这大个站起来，拿着钢刀走到萧峰面前，他又回头看了看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那位姑娘和旁边站的军师。有人就问了，这是个什么组合呀，啊，怎么还有什么教主？那咱们在这儿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先打哪儿说呢？哎，就从这傻大个韩猛说起。

0: 原来这个大个儿啊，叫韩猛，山下太平镇的人，30多岁，与老娘相依为命，靠卖猪肉将以糊口。这天呢，韩猛正在镇上卖肉，镇公所的所长刘大兴就带着两个人来买肉。过去呀，这刘大兴那就是个地痞流氓。后来日本人来了，建立镇公所，这个小子摇身一变成了汉奸头子啊，做了所长。因为这个细长个个啊，这流瘦流瘦的，这身上除了骨头啊就是皮，一点肉没有，细长个脖子，这脸上还一颗痣，痣上还一根毛，就这么个形象。这背后老百姓啊都叫他刘长脖。这小子刘大兴啊，伸长着脖子，用手翻着这案板上的猪肉。
1: 嘿嘿，蒙兄弟啊，肉挺新鲜呢。
2: 哎呀，我当谁呢，原来是刘所长啊，这肉今天新上的，你来点啊。
1: 来点，给我割4斤啊，我们镇公所的弟兄们今天想改善改善，那啥，先记账上，明天给你钱。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3: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4: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

0: 与不义之财。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给我哥四斤啊！我们镇公所的弟兄们今天想改善改善，那啥，先记账上，明天给你钱儿。
3: 这刘大兴知道啊，韩猛身大力不亏呀，平时也不招惹，今日第一次开口赊账，还客客气气的，韩猛啊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行，那啥，那你明天可得给呀。韩猛说话很实在。
2: 放心吧，那啥，来这块儿，要吃肉，肥中瘦。
3: 刘大兴指着一块五花三层的肉啊，一指点。韩猛啊手起刀落，好，然后四斤多点，搭你了。
2: 还是猛兄弟够意思呀。
3: 这刘大兴啊抻着细长的脖子，拎着四斤猪肉，满意的回到了镇公所。这第二天呢，刘大兴又来了。
2: 嘿，猛兄弟，昨天赊了那四斤肉是吧？
3: 是啊，是来还钱的吗？
2: 不还啊，咱们凑个整，今天再给我来二斤，过两天一起给你算。
3: 嗯，那好吧。这韩猛也是顾忌他是镇公所所长，不敢说什么。
2: 哎，
3: 可这刘大兴啊顺腿了，一连十多天呢、啊、天天上他家赊账来。就这一天，韩猛晚上回到家，拿出账本一算，这坐不住了。好嘛，这差点啊赊出去一头猪，这整猪都快赊出去了，这是分毛没给呀。这些天呢、啊、不仅没挣钱，还全搭刘大兴身上了。这韩猛就决定去要钱呢、啊、这自己得活呀，那有老娘要养啊，就拿着账本从炕上下来，直奔镇公所。这刘长伯呀正在和几个弟兄喝酒砍大山呢，敞着怀啊，脸喝得通红。这韩猛推门进来，闻着满屋子酒气就一皱眉。
2: 哎，你干啥来了？
3: 啊，我说刘所长啊，那啥，你看看今天能不能把我这肉钱给结了呀？这一百多斤了，你看，这是账本。说着呀，把账本递过去。这刘大兴根本没有看的意思，手里攥着酒杯，一摆手，就把账本给扒拉走了，不耐烦地说：“
2: 看不懂，咋的？我说猛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呢？啊，不就是几斤肉吗？你还上镇公所要来了？怎么着呀？吃你几口猪肉，我是给你面子。
3: 不是，那刘所长，我这也是小本生意，赊不起来呀。我娘指着我养活呢。韩猛这说的，那绝对是实话。谁知道这刘大兴根本不埋账。
2: 切，什么娘不娘的，我现在没钱啊，你这玩意儿看不懂， 我怎么可能射100多斤？你问问，啊，我们才吃了几顿呢？红烧猪蹄儿，啊，五花肉，溜肉段儿，红烧肉，你说这才吃几顿？啊，没吃多少，不可能，100多斤，你跑这儿来讹人来了？
3: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你看这账上写着呢。韩蒙急了，那这么的，你给一半总行吧？
2: 我去，一半，我一分没有。
3: 这啪的一下子，刘大兴一摔杯子呀，
4: 那没有不行，今天你不给钱我就不走。
3: 这韩蒙可急了呀，愣劲儿也上来了。
2: 哎，我说你小子，你是听不懂人话怎么的啊？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
4: 你不能不讲理呀，哪有吃肉不给钱的呀？
2: 老子就是理，就吃了，就没钱，怎么的？我看你小子是早揍。
3: 这刘大兴仗着酒劲儿啊，起身就给了韩猛一拳。这韩猛本是个老实人，你别看他又粗又壮的啊，挺高个大个子。韩猛这人呢，胆儿小。哎，往往你看着这又高又膀，他不敢惹事儿，因为什么呢？家里穷啊，而且韩猛他娘的教育就是，在外呀，别跟人拌嘴打架。这韩猛从小就是老实人，可是这老实人也有被逼急的时候啊。这一巴掌打到韩猛脸上，韩猛站那儿不敢动啊。
2: 哎呀，
3: 这刘大兴啊更来劲了。哎，他以风撒邪，人越多他越来劲儿。
2: 你还要不要了？
3: 又给了一巴掌。
4: 哼，你吃肉你得给钱呢，我老娘还要养呢。
2: 别废话，你养我让你养。
3: 又抽了五六个耳光。你说挺大个人了啊，怎么说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摁在那儿这顿嘴巴子呀，给韩猛打的。韩猛啊，手上的拳头攥得死死的，最后终于是憋不住了，就回手一巴掌。这刘大兴刚要抬手打，韩猛心想，我让你打，反手就给了这个刘大兴一巴掌，结果一下给这小子打得满嘴是血，摔在这个酒桌上。这刘大兴可不干了，
2: 哎，你敢打我，给我抓起来。
3: 这镇公所的人都知道啊，这韩猛啊好人，平时呢家长里短有事儿都帮忙，其实啊也不想帮着这刘大兴，可是没办法。有几个小老弟儿啊就劝韩猛，猛哥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就连推带劝的把韩猛给劝走了。这刘大兴挨完揍，这酒也醒了，用手摸着自己细脖子直跺脚啊，
2: 韩猛啊，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3: 结果不出两天，这刘大兴又找韩猛来赊猪肉来了。这回呀，领着俩日本兵。
2: 韩猛啊，这回老子还赊肉。
5: 还赊？
3: 韩猛正低头轰苍蝇，一听又是刘大兴，气不打一处来呀。猛抬头看见前面站着俩日本兵，就是一愣啊。
2: 对，这回赊一头整猪。
3: 回头啊

0: 这刘大兴跟这日本兵嘚啵几句。太君呐、就这小子，我怀疑他是共军呐、他抗日啊，他的猪有问题，我们要把他的猪给吃掉，可是他不给呀。太君，你说说该不该揍？俩日本兵一听啊，走过来，上来就又给韩猛一个大巴掌。
1: 胖爷乐，我吃你的猪肉的干活，你的不给。
0: 两个日本兵左右开弓，当着大街上人来人往的百姓面前，扇了韩猛一顿大嘴巴子。这韩猛可受不了了啊，你个小日本子，跑到中国来，你是耀武扬威，奸杀掳掠呀，你说按道理说呀，这俩日本兵在日本那是狗屁不是，你不就也是普通人吗？你穿身黄皮，你到我们国家来，你就当人上人了？我可去你全家北海道老大爷老大娘的吧。韩猛伸手就把案板上的杀猪刀拎起来了，他用刀一指面前的这个刘大兴：
1: 刘长伯，你今天敢拿我这一块猪肉试试，我就把你剁了当猪肉卖。
2: 呀，你小子反了呀。太君呐，听没听见呢？这是要造反呐、这绝对是八路啊。
0: 刘大兴一句话，边上俩日本兵的刺刀就顶到韩猛的前胸了。刘大兴上去啊，又给了韩猛俩嘴巴子。哎呀，这可报了仇了。韩猛是刚想还手，可是有刺刀逼着呀，顶在胸前，这有点胆怯，这就把韩猛啊拉回了镇公所，这当着日本人的面吊起来一顿痛打，猪肉啊也被刘大兴扛着送进了镇公所的厨房。这一直吊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把韩猛放回来。这韩猛被打得浑身是血呀，他强忍着到了河边，洗了把脸，用土啊把外衣上的血抹了抹，这不能让老娘看见呢。这水沾到伤口上，就好像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啃咬着他一样。这回到家，老娘正坐在炕上啊做针线活呢。
3: 猛儿啊，今天怎么才回来呀？生意怎么样啊？
4: 娘，挺好的。我换件衣服给你做饭啊。
3: 啊，那就好啊。
0: 这韩猛啊径直地回到自己的屋里，换了件干净的衣裳，来到厨房蹲在地上烧火。边干活啊，韩猛边说呀：
4: 娘啊，这两天儿子要出门，你到隔壁大成哥家待两天咋样啊？
0: 听儿子要出门，老太太放下手中的活计：
3: 你干什么去啊？
4: 啊，我到城里去一趟。
3: 那你可小心点啊。
0: 于是啊，这吃完饭，韩猛就把娘扶到了隔壁的高大成家。韩猛并不知道高大成的真正身份。
4: 大成哥呀，我娘在你这儿待两天，我会找你的。
0: 这高大成听着像是话里有话呀，还没来得及多问呢，韩猛就已经走了。这韩猛回到家中就开始磨刀，直磨得寒光凛凛，水钻蛟龙，吹毛利刃呢。

0: 这韩猛喝了一碗酒，趁着夜色，左手拿着剔骨刀，右手拎着大砍刀，疾步返回镇公所呀。还没进门啊，就听见里边是又唱又跳。
1: 嘿，哎，太君唱得好，好！
0: 这韩猛啊，一脚把门踹开，里边的人吓了一跳啊，俩日本兵伸手就要摸枪。这韩猛呢，一个箭步窜过去，不待他俩反应，是左右开弓，一剔骨刀扎到其中一个日本人的前胸，挥右手给另一个来了个大抹脖。这片刻之间，俩日本人死在当场。这鲜血溅了韩猛一脸呢，边上人都吓傻了，这刘大兴更是和离了岸的死鱼一样，张着大嘴，弯着腰，伸着他那细长的脖子。韩猛一把把他拽过来，
2: 刘大兴，你奶奶的，你这个狗汉奸！
0: 这还来不及求饶呢，刘大兴就被韩猛是一刀劈成两半。这屋里啊，还有四五位呢，吓得贴墙站成了一排，谁也不敢吱声，更不敢反抗。这韩猛看了看呢，恶狠狠地说，
2: 各位都是乡里乡亲的，不把我逼急了，我也不会这么干。
0: 这韩猛啊，抄起桌上的酒坛子啊，咕咚咚干了半坛子的酒，啪的往地上一摔，低头看见呢，这桌子上还有一个酱肘子，这伸手就拿起来，狠狠地咬了几口啊，
2: 这他妈是我的猪肉。
0: 吃完了抹了抹嘴，捡起地上这日本人的三八大盖背在身上。
2: 有没有子弹？
1: 有，有。
2: 拿出来。
1: 哎，
0: 这边上啊，有人递过了子弹。这韩猛把子弹揣到兜里，摆了摆手，
2: 行了，都是一个村住的，你们别难为我，我韩猛也不难为大家。由今天开始，韩爷我远走他乡了，但我会盯着你们的。如果谁再帮日本人欺压老百姓，这刘长伯就是你们的下场。
0: 说完呢，韩猛出了镇公所，直奔离此不远的全林寺。这个寺庙啊，原本香火旺盛，现在被日本人五一扫荡的飞机给炸了，破漏异常啊，这僧人是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下一个叫法会的和尚。这和尚啊，跟韩猛颇有渊源，这韩猛上山打柴，经常在此歇脚。有一天呢，正赶上和尚病了，韩猛为他煎汤熬药，一直到法会痊愈，这两人呢成了至交啊。这法会一看韩猛满脸是血，大吃一惊啊，
3: 阿弥陀佛，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杀人了。
0: 韩猛把事情由头到尾说了一遍。
3: 善哉善哉，善恶有报，你做得对。再说你这不算杀人，你这是杀敌，杀侵略者，杀汉奸。
0: 这韩猛啊，就在全林寺住下了。第二天下午，外边匆匆跑进来一个人。
2: 韩猛。
0: 哟，这韩猛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啊， 把老娘托付给的高大成。
4: 大成哥，你怎么来了？我娘怎么样啊？
0: 啊，你娘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专门呢、给你报信儿来了。韩蒙啊，你可千万别回太平镇了。这镇公所的日本人被杀之后啊，汉奸把你告了，现在全镇子都戒严了，这日本人到处找你，你要回去那就是自投罗网啊。
4: 又是狗汉奸，我也想好了，事到如今也没有退路了。但常言说得好，高堂在不远游，我就在这全林寺待下了，专杀日本人和汉奸。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

0: 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有小雨，鄂前起有中雨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18度到31度，东胜多云，19度到29度，树林昭镇多云，19度到32度。悉尼镇多云，19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31度，阿勒昭奇镇多云转中雨，17度到31度。巴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19度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19度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20度到33度，乌审照多云，17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18度到31度，东胜多云，19度到2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崭新的一周开始喽。我们收好情绪，调整好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情啊，过好每一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本周的工作当中事事顺心。那我们继续大家继续陪伴大家温柔的午后时光，一起来聊一聊身边事啊，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最近啊，如果您家里有喜欢足球的青少年朋友，咱们可以来留意一下炎黄九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伊津霍洛奇足球训练基地正式开赛。这个赛事呢，聚集了炎黄六省12支青少年球队，那么连续多日会开展比赛的比拼。本地的不少中小学生的球员啊，也都是参与其中的。所以说现在正值暑假时光，如果孩子有空的话，可以带着他前往现场来免费观赛，既能够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我们也给本土的小球员们一起加油助威。再来，我们给经常在东胜城区穿行的朋友哈提个醒儿。近期呢，天骄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这一段道路，平安街局部的路段会在今天晚上9点起啊进入到全封闭管网改造施

的阶段。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延续到8月30号，也就是说后续在一个多月里，这一条主干道是完全禁止人车通行的。所以说如果您住在周边，日常我们要走这条路通勤的市民朋友，大家可以绕行到备选的路线，避免走到施工路段折返，耽误您的出行。再来我们说一说现在正值夏天哈，夏天的晚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凉，很多朋友们利用这点时间出去散散步，出去来感受一下夜间的时光。那么近期呢，已经霍洛奇郡王府广场开启了王府明月夜公益性的夜游活动，那每天晚上6点到22点半啊，也就10点半是对外开放的，全程呢免门票。现场呢设置到美食的市集，哎，大家可以到这里啊，很多种小吃您随便选，还有古风巡游，喜欢这种古风类的朋友啊，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民族歌舞的演出，这也有。在前两天的时间，有蒙克云飞本土的歌手啊来现场演出，在接下来40多天，每天晚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主题活动，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长途来奔波，晚上带着家人散步打卡非常合适。说完本地的内容，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全国，一起来关注关注目前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河南全域呢发布了高温的安全防范指引，明确到日间正午11点到下午的16点，露天建筑施工、户外环卫清扫是全部暂停作业的。同时呢，全程开放了几百处户外劳动者纳凉驿站，驿站内常备饮用水、防暑药品、充电设备，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从业者，这些呢都可以随时来进去。

那今年的邮政呢，也升级了通知书专属的投递通道，全部由专人上门签收投递，不会呢随意把这个东西放到驿站去代收，因为它很重要，所以考生呢需要保持您的手机通畅啊，我们在家等候签收就可以了，不要频繁跑到快递站去查询，大大也减少了通知书丢失错拿的概率。很多在外在这个外地养老随子女定居的一些长辈，那常年受慢病吃药报销麻烦的一个困扰，在近期有一项新规啊，也是落地进展，全国范围内高血压、糖尿病两类高发的慢病，全面取消异地就医备案的步骤。所以长辈呢，只要持医保卡在居住地的定点药店、社区医院，就可以直接来去刷卡结算慢病的一些用药费用，不需要再往返户籍地去开备案材料。那长期在外生活的老年群体啊，买药报销要方便很多很多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夏季的一个用电的负荷啊，目前呢还是比较高的。近期呢，国家层面调拨了多批应急电力来去保障物资，优先去保障全国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那各地的电网运维队伍也开始24小时轮班的巡检模式，包括小区的变压器、老旧线路会趁着夜间啊用电低谷来去加急检修，那最大程度也减少居民区突发停电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夏天呢，我们居家开空调或者说用电啊，也会变得更加的安心。好的，以上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资讯内容，未来我们一起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继续给我们心灵来充充电。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西宁呀、贵阳、六盘水啊这些避暑的目的地，今天呢想跟您一起分享一处全新的小众边境小城不扎堆儿，景色呢还挺独特的。它呢就是咱们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一到七八月，我们国内大部分城市还是气温持续高温的一个状态。那阿尔山呢，它地处在北纬47度的黄金避暑带上，所以说它夏天的平均气温啊只有22度左右。这白天呢，就算出太阳，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是非常的大的啊，整个林子里面全部都是凉风，不需要开空调。那这一边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穿短袖没有问题，但是一早一晚体感温度大概会跌到10几度啊，所以说大家来这里一定要带一件稍稍厚一些的外套。那么在山里呢，偶尔还会下一些小雨啊，随身备一把雨伞的话会方便很多。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座小城的整体情况。阿尔山呢是国内面积最小的县级市，整座城区啊都是一些欧式风格的小楼，特别好看，街道干净整洁，人也不多啊，没有拥挤嘈杂的商圈。市区当中标志性的日式老火车站啊，这个很多朋友来这儿打卡，因为造型很有特色，随手拍照非常出片。五里泉可以直接去接到这个天然的冷矿泉，路过我们还能够停下尝一尝。城郊的白狼镇啊，这里有鹿园，近距离的我们可以投喂一下梅花鹿。周边的白狼峰，我们在这里登高也能够看到整片的林海还有云海。来到这儿呢，核心的游玩区域当然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这个也非常的出名了，它是我们国家5A级的景区，里面呢景观种类非常的丰富，大片的原始落叶松形成了无边林海。那这儿呢还有上亿年火山喷发留下来的石塘林，多处火山天池镶嵌在森林中间，驼峰岭天池湖水非常的澄澈啊，清晨还能够起雾，我们在这里拍拍照，或者说我们站到这个大雾当中啊，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这里还有三潭峡，我们沿着溪流来去走一走，溪水呢非常清凉啊，夏天的话是非常舒服的。还有四季不结冰的不动河，傍晚看日落啊，非常视野来说很开阔。当地的饮食以蒙餐山林特色食材为主，比如说冷水鱼啊、山野菌菇、手把肉、奶食啊，这些也是本地的特色。近期呢，他们文旅部门呢也发布了圣水文化整套的暑期活动，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是可以来参与的。首先呢是圣泉广场啊，举办了敬圣泉祈福仪式，这里呢复原了传统蒙古族离水民俗，那对外是全程免费去观看的，全程常态化啊，这还开展了水运阿尔山花车巡游，还有沿路民俗演员互动打卡，同步开设了圣水文化科普展、非遗手作展览、山水主题美术展，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看一看、玩一玩、学习一下。近期呢，官方还组织了圣水寻踪定向打卡赛，还有山地的迷你马拉松、青少年跆拳道赛事，我们普通游客也能够线上去报名参与的。晚间呢，在湖星岛会固定开展泉水主题乡下公演，搭配圣水主题的美食品鉴专场啊，我们能够尝到山泉烹制的特色菜品。那另外景区还推出了3条官方的避暑康养自驾路线，同步发放了景区门票、温泉酒店这样的一些补贴，我们也能够实打实的降低一些出行的开销。总之呢，我觉得阿尔山和别的避暑城市啊，它还是有非常
区别明显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有森林，有火山，有天池，有湿地，温泉，多种景观，所以说大家不用辗转很多地方，都能够一次性来体验到位了。如果说这个暑假哈，我们想找一处温度舒适，风景独特，这样的一个小众的目的地，感觉阿尔山完全可以来安排一趟行程了。我们来趁着盛夏的好光景啊，感受到边境独有的清凉还有静谧，一起来去22度的临海小城看一看。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3: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4: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5: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4: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5: 好好说话。
4: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5: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5: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3: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7: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4: 哦，
7: 为啥着急啊？
4: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5: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7: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4: 哦，
5: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4: 哦，妈妈，对不起。
5: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4: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6: 哎呦，好好。
3: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8: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在节目中想和您一起分享一部质感特别厚重又充满着家国力量的谍战影片《悬崖之上》。我相信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一定有部分朋友看过啊，这也是在2021年上映的经典作品。那到今天呢，我至少应该刷了有四遍以上了。主角呢是由张译去饰演的张献忱，全片剧情沉稳又克制啊，都是无名英雄的热血和坚守。整个故事呢发生到上世纪30年代暗流涌动的哈尔滨，那这个时候的东北呢是被阴霾笼罩的，所以说整座城市啊被白色恐怖层层包裹，在街头呢随处都可以见到特务巡逻，眼线密布，普通人步履维艰，潜伏在暗处的地下工作者可以说更是时刻行走在生死的边缘。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街头，这都有可能去面临暴露还有牺牲的风险。在影片的一开场呢，四位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秘密空降到这个雪地，肩负了一场极为重要的绝密任务。他们此行的核心目的地呢，就是要营救从日军集中营逃出来的关键证人，将敌人的阴谋真相去公之于众，守护背后无数的同胞安危。所以说四个小队默契配合，带着坚定的信仰，也踏入了这一座危机四伏的冰雪之城。但是呢，残酷的局势啊，要比预想的是更加的凶险。敌人呢布下了周密的监控网，对城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严密排查。小队呢刚刚展开行动，就遭遇了突发状况，原本规划好的任务突然被打乱。那成员呢也是在混乱当中被迫两两分散，彼此彻底失联。在举目无亲，步步是陷阱的险境当中，每个人啊只能够自己去周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继续完成使命。张献忱呢，他冷静果敢，即便是身陷绝境，但是依然他可以去冷静下来，梳理一些发现的线索，并且呢想方设法来去联络队友，去推进任务。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特务的追踪盘查，那一边呢他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啊去寻找一些突围的机会。在艰难的行动过程当中，他偶然遇到了流落街头的孤儿，他看着这些在战乱当中无依无靠的孩子，又于心不忍，所以冒险停下脚步帮助孩

但是正因为这一份善良，让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最终呢，他不幸被捕，落入敌手之后，他遭受了敌人非常非常残酷的审讯折磨，肉体精神啊都是受着极致的痛苦，但是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字不懈，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那么他都能够牢牢地去守住组织的秘密，守住队友的踪迹。他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同伴的突围和任务的完成来去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整部电影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让人动容。这些潜伏者在黑暗当中，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心里有牵挂，也有家人，他们有想要奔赴的未来，也畏惧疼痛，渴望活着。但是呢，在民族大义的面前啊，依然选择放下个人安危，把家国的责任扛到肩上。他们甘愿去隐姓埋名，以身赴险，用自己的微光来去刺破无尽的黑暗。剩下的队友强忍失去同伴的悲痛，带着战友还有带着信仰来去完成未完成的使命，继续和敌人周旋博弈。那他们顶住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也游走在生死悬崖之间，步步为营，冷静布局，去拼尽全力，也完成了这一次艰巨的任务，守好了心中的信仰还有家国底线。整部电影呢，让我们感受到和平呢，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岁月静好的背后呢，是无数无名的英雄在黑暗当中默默坚守，默默牺牲。他们没有响亮的名号，没有耀眼的光环，甚至呢，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呢，他们用一腔赤诚还有热血，为我们换来了山河无恙，也换来了岁月安宁。所以说朋友们，身处和平时代的我们，大家不需要经历枪林弹雨、生死抉择，但是先辈们啊，他们无畏坚守的信仰是永远值得我们去铭记和传承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心怀敬畏，不负来路。我们一起带着先辈的赤诚，认真的生活，向阳前行。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今天呢，持续高温天气啊，大家呢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了，出行带一把遮阳伞。但是很多朋友啊，这一把伞可能要用好几年。您知道吗？遮阳伞它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如果说用的年长，时间太长的话，防护效果就会逐年衰减。一把合格的防晒伞啊，它的核心防护力呢，就是来自于内部黑胶的涂层。专业的防晒产品呢，它会标注 UPF 的数值 ，UPF 50加啊，就是能够代表阻隔98%以上的紫外线。这市面上呢，有不少雨伞只是单纯遮雨，它没有防晒的涂层。那即便它的颜色很深，它也没有办法阻挡 UVA 的。如果说大家撑着它出门，依旧是会被晒黑晒伤的。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分不清雨伞和遮阳伞啊，下雨长期用防晒伞，雨水呢就会冲刷内部的涂层，防晒的能力也会快速下降。在我们日常呢，有几个损伤涂层的坏习惯，您看看有没有中招？第一呢，就是伞面潮湿的时候直接收拢，就把它存放了。在密闭潮湿的环境呢，它会让黑胶涂层去起皮脱落。第二呢，就是大力去揉搓，反复擦洗伞的内侧，涂层在磨损之后，它的防护力就当然减半了。第三呢，就是长期把它暴晒不收纳，这紫外线呀持续会侵蚀涂层，使用一年左右，防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呢，我们日常的养护的方法啊，就是下雨使用之后呢，撑开，我们把它放到通风之处，等到它完全晾干了，咱再收起。清洁呢，只是擦拭外层的布料，内侧黑胶位置一定要避免沾水刷洗。那不使用的时候呢，大家把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啊，也不要把它直接放到车里去暴晒去。同时呢，大家要记住更换的标准，就是防晒伞啊，使用满两年，或者是说涂层出现了一些斑驳脱落或透光，这些呢都需要换一把新的防晒伞。很多人一把遮阳伞用上3-4年，看着是挺好的，但是它已经起不到防晒的作用了，这就等同于普通的布料，当然遮雨啊是没问题。另外我们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深色伞它的外层是吸热，浅色伞它的外反射一些光线啊，想要体感更为凉爽，我们优先来去选用浅色系的外层面料，搭配厚实的黑胶内层，兼顾降温还有防晒的双重效果。紫外线呀，它不分晴天和阴天，我记得在上周也给大家说过了啊，我们的防晒呢一定是要每天涂好的，防晒不涂啊，我们就会衰老得非常非常快，皮肤最怕的就是紫外线了。所以说日常防晒一定要做好，那出门物理防晒我们再来撑一把遮阳伞啊，就这个效果是双倍的。学会挑选，妥善养护，按时更换，我们让手里的这一把遮阳伞啊，持续来发挥好它的防护作用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哦，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昨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骑，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16: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0: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0: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0: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一位实力派的全能演员，也多次参演鄂尔多斯春晚的节目，也拍摄微电影、话剧还有语言艺术方面的创作演出。我们今天也非常的高兴地邀请到李健老师。李老师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健。当然了，我不是那个歌星啊，蹭人家一个名儿。特别开心来到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让我这样一个素人演员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艺术经历。我也经常听咱们的节目，主持人，每次我就听您这儿一开场，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的是最美最美书记啊，最美好人，创业标兵啊，人家都有一长串的头衔，但是可能大家也听到了，今天呢，我也就是只有一个标签，就是演员。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故事，也不像人家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反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可能会更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2: 这个李老师这开场白就像相声一样，
3: 没有没有，
2: 这个不愧是做语言艺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特别想说，李健老师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艺术团体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资深演员，而是一位全能的实力派的，以热爱为主线，然后呢利用业余时间打造自己一番艺术人生天地的一位我们身边的哥哥当然在我来看他是弟弟啊，
3: 对对对，
2: 还是非常年轻的啊那今天也带着自己的故事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来说说吧，既然说自己这个特别的喜欢和热爱，我相信哈，肯定是有故事的
3: 啊。对，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算是出生在人民教师家庭，因为我的姥姥、姥爷、我妈妈、我二姨、我舅舅、我舅妈，就是一家子全是老师，所以呢，那从小的耳濡目染的经历呢，让我毅然决然的，哎，我就没去当老师，哎，对，就是没当老师，因为我看着我的这些。
2: 一家子都是老师，
3: 对，一家子都是老师，哎呦，把我从小管的呀，而且我看着他们太辛苦了，我打小我真的基本上没怎么印象中，我妈妈一直是在围着她的学生转，大半夜我都见不着她。
2: 你要是当了老师，你感觉你还是她学生是吧？
3: 对对对，所以说我这就没当老师，高中毕业考大学了。家里人还劝我呢，说哎，要不你也考个师范得了，毕业咱们一家子都是老师。我当时对，我当时拒绝的特别特别干脆啊，就想着我就不当老师，所以毅然决然的我又去报了财务专业，当会计了，哎，好，
2: 当会计了，
3: 哎，对，因为我奶奶也是会计，
2: 啊，这个还是
3: 没有离开这个家庭的传承，这个因素啊，2005年大学毕业了，也就像大多数那。那样毕业生嘛，找个班上，很简单，很平淡，现在40多岁了，想回想一下当年的这个选择啊，哎，真想抽自己的那，因为当老师人家有俩假期啊，我现在都没假期，每天就眼巴巴的盼着咱们这个周末了，我。
2: 那 这个我觉得失职是在他们，为什么他们光让你这个传承了，光让你这个当老师了，他没告诉你好处在哪儿，
3: 对
2: 吧？你看这个父母哈，他其实有的时候或者是长辈哈，他劝诫我们的孩子要从事就是他所认为的这个好的职业，我们都是干这个，你干这个，他往往都会往那个就是结果性的这个目标性去引导，比如说，哎呀，这当老师你看啊，铁饭碗，对吧？为人师表，然后你家里边也有这样的资源呢，也能引导你，也能这个甚至给你培训，这多好的资源，咱别浪费，你当老师多好。他就忘记了这个，告诉你那福利是什么？
3: 对呀，
2: 哎呀，这个，如果要是当时告诉你福利，也许你真的是心动，不一定现在真的是什么什么老师。
3: 哎，对，哎，对对对，
2: 嗯嗯。
3: 所以说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嘛，并没有选这个表演专业。我大学报到之后呢，大一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全校的大一新生的话剧大赛。所有院系的都要参加，十几个节目吧。我们的节目呢，当时是就机缘巧合就把我给选上去了。
2: 选你的原因是因为这长相，脸儿比较圆圆的，比较
3: 对，因为我有大胡子嘛，我长一脸大胡子，当时需要这么一个特型演员。哎，
2: 命运的安排、啊、
3: 命运的安排就把我选上了。当时我比较放得开。我这人比较放得开，
2: 就天性比较放得开。
3: 对。
2: 嗯嗯，
3: 所以说不仅是作为演员，也作为导演组的一员。
2: 嗯嗯，
3: 去拍我们这部小话剧。
2: 嗯，
3: 结果很不错，我们的节目呢是一等奖。我呢拿了一个最佳男配。紧接着这个比赛一结束，就有一个演员培训班，他是一个主要要培养话剧演员的一个培训班。
2: 嗯嗯，
3: 他就找我了。
2: 哦，
3: 邀请我去。因为他们想打造自己的一个团队。就选我过去了。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然后去报个名。当然也没有什么转折，也没有什么反转，就很顺利，非常顺利通过面试。当时是跟那个省电视台他们合作办的。
2: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大学是在哪儿读的呀？
3: 我是在兰州。
2: 哦，
3: 跟那个省台他们合作办的一个演员培训班。
2: 对，
3: 我就去参加了。两年的系统训练。那时候一边学专业课，一边跑到那个我们这个培训班去学习表演。
2: 也就是说你的大学课程呢，基本上大学是一边学自己的学业，就是财会专业是吧？
3: 对。
2: 然后利用这个其他的时间，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对，因为大学的那个课程它并不是特别紧嘛。
2: 对对对。
3: 我没课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在那培训班那边待着。哪怕培训班那边今天我没课，我也要在那儿待着，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看别的人上课，看他们是怎么创作剧本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嘛。
2: 哎，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我李老师，我突然想到，您说您不是科班出身啊，其实这一段大学时代的这个经历哈，用我的理解，我觉得您相当于辅修了一个表演。
3: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
2: 自己辅修了一个表演。
3: 没错，自个儿掏钱，自个儿是
2: 辅修，自己出学费，我自己辅修了一个导演，
3: 等于俩专业了，
2: 等于俩专业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基本上现在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的时间分配哈，差不多学业是一半是吧？这个演出演员这块又是一半，
3: 是
2: 啊，那么热爱，
3: 非常热爱，因为打小就喜欢，
2: 对，
3: 打小就喜欢。可能就是之所以大学时候那么顺利的通过面试啊，去参加演出拿到那个男配啊这样的荣誉，
2: 对，
3: 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经历应该是分不开的。
2: 这个可能真没有人引导是吧？小时候都希望你当老师，
3: 对，
2: 然后没有人说这个你喜欢这个，你干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启蒙啊，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听到有很多人说这个启蒙，什么是启蒙教育？这个耳濡目染是家里边希望我当老师，都让我从那方面走，但是我骨子里的一个热爱，我的一个天性，我的一个天赋，其实是在表达上面啊。这个表达我认为有很多种，比如说语言艺术的表达，肢体语言的这个表达，其实综合的舞台艺术这个表达，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我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和表现形式，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可能那个时候这个天赋就溢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2: 这个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3: 啊？小时候呢，我就有那个登台表演的经历了。因为我小时候啊，特别爱听那个半导体，就那个小收音机，
2: 收音机。
3: 我

0: 我记得那好像那时候叫那个红灯牌还是什么来着，一个灰色的，
1: 咱俩不是一个时代，
0: 巴掌大，巴掌大那小收音机，尤其啊，我就特别爱听那个评书和相声节目，
1: 一直听，看来还是演艺术的节目。

0: 生活嘛、
1: 嗯
0: 嗯、冷不丁的还能搜到包头的台。
1: 对对对、嗯、确实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工作了嘛。差辈了啊，差辈了、
0: 啊、
1: 继续说。
0: 那但是我得躲着点父母啊，因为大半夜的我就躲在那个被窝里边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找台调听，哎，跟小特务似的。
1: 嗯、
0: 直到最后实在是没台了，哎，收音机里都是啥啥啥啥啥那个，哎，白噪音了，哎，我才
1: 说准了，
0: 那、
1: 我播音结束了，全天播音结束了，
0: 哎，对，然后我才依依不舍的，哎，把那玩意儿关了、
1: 嗯、
0: 去睡觉。
1: 可见我觉得这个艺术这个、
0: 嗯、
1: 或者我们经常说人的这个热爱真的是从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渗透啊。
0: 是。
1: 嗯，那个时候你觉得听完了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这种表达艺术形式话也就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甚至可能还是不是还有一些模仿。
0: 是。
1: 因为我们说任何的学习其实它都是从模仿开始。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表演嘛。
1: 嗯
0: 嗯。就是从观察。到模仿、
1: 嗯、
0: 然后最后做出自己的东西来、
1: 嗯、
0: 啊，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时候收音机听着不过瘾啊、
1: 嗯、
0: 因为好多东西它听完就没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听完就没了。稍微长大一点就去买磁带、
1: 啊、
0: 专门买相声磁带去听
1: 啊，就人都买的什么流行歌曲、
0: 对，
1: 什么这个好听的歌那个好听的歌、嗯、你买的是相声
0: 啊，对，而且那时候咱们那个、
1: 啊、
0: 我小时候买磁带、
1: 嗯、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流行歌曲的它都贵
1: 哦，相声的便宜，
0: 反而相声的还便宜，
1: 对，
0: 对，
1: 卖不出去。
0: 嗯，那时候
1: 是不是还买一送一的？
0: 有个活动叫赶交流，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这咱们是一个时代的，
0: 那咱们是一个时代，
1: 又拉回了。
0: 也就那时候，家里人给点钱，
1: 嗯、
0: 给点零花钱，
1: 啊啊啊啊、
0: 我去赶交流会的时候，哎，在那摊儿上淘两盘那个相声磁带，
1: 对、嗯，
0: 赶巧了，
1: 嗯，
0: 我小学有一同学，那个男孩，
1: 嗯。嗯，
0: 跟我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俩，
1: 嗯嗯，
0: 他也特别特别爱听相声，
1: 嗯，
0: 爱听评书，所以每天课间的时候啊，
1: 有伴儿啦，
0: 对，我俩就凑一块儿、
1: 嗯，
0: 我给他讲我听过的，他给我讲他听过的，然后我俩就开始做笔记，开始往下抄，然后不自觉的两人就开始对词儿，开始练，每天下午放学之后不要打扫卫生吗？
1: 嗯嗯嗯、
0: 我俩就边扫地边拖地，然后边对词儿，边说相声段子。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就是小孩小的原因吧，
1: 嗯嗯，
0: 一点都不在乎旁边其他孩子的眼神儿，
1: 嗯，
0: 就是现在说就开玩笑说句话，他们看我俩就跟看神经病似的，
1: 嗯、
0: 哎，这俩人喃喃自语，这干嘛呢？
1: 嗯、
0: 两人啊，嗯，但是我俩毫不在乎，
1: 嗯，
0: 哎，就在那儿不停的对
1: 说。说到这点，我真的是要就是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啊，尤其是一些现在有这个小学阶段时，他真的是也有面子，孩子也有表情，也有情绪，是吧？也有内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释放天性。我们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课程，他会都有一些专门训练孩子们的释放天性的一个课程？我觉得林老师小的时候，他就这个胆大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是盲目的。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说勇敢啊和蛮干。我记得你应该、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咱是勇敢啊，就是自己的特长或者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我就开始说，哎，然后虽然大家都觉得有点意思，有点可笑，甚至觉得哎怎么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锻炼了自己的心理素质啊，也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与受众啊，因为你的同学就是受众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对对
1: 对，嗯
0: 嗯，当时我们俩真的就是毫不在乎旁边眼光、
1: 嗯。其实这个非常好，
0: 哎、
1: 我想说，其实建议大家哈、啊，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孩子，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小学年龄阶段，其实要给他们这样的适合的一个场景去表现啊，去展示，去讲话。
0: 没错没错。
1: 家庭我认为就是很好。嗯，李老师您接着说。
0: 哎特别巧的是，就是我跟这个。
1: 嗯，
0: 我这个发小同学，
1: 嗯，
0: 我俩从小学六年，到了初中时候，我俩又是一个学校一个班，
1: 缘分呐、
0: 啊，缘分缘分，太有缘分了，我俩，
1: 嗯、
0: 还是一个班，那
1: 继续对词儿，
0: 对，那上了初中了是吧？青春期小男生是吧？
1: 嗯。
0: 周围女生那么多，那表现欲一下子上来了，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我俩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段子，相互两个人就是一起来说。
1: 对，然后
0: 可能这个段子我也喜欢，你也喜欢，那咱俩就开始说。
1: 是
0: 今天就是演这个，其实就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比如学习场景、课间场景，是吧？甚至下放学路上的场景都当做舞台了。
1: 对，甚至我们都是把看到的一些好玩的事儿、
0: 嗯、
1: 同学的事儿、我们俩自己的糗事儿、
0: 嗯，
1: 哎，我们都把它编成段子，
0: 嗯、
1: 就即兴的编段子，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哎，说着说着，哎，这段好，我们俩赶紧拿纸拿笔记下来给他，以后就放到我们。

0: 一个人二号老婆嘴，全班
1: 鄂尔多斯地方特色、啊、
0: 对，最后老师说哎这、
1: 嗯、
0: 这俩活宝
1: 怎么拿好，
0: 是个玩意儿呀，这别浪费呀，咱们对吧，反正既然管不住了，那就让他们发光发热去吧，
1: 放出去吧
0: 啊、对，从此就班里边有节目、
1: 嗯、
0: 学校有节目，哎就推我俩上、
1: 嗯啊、
0: 我俩也不怯，
1: 表现欲这么强是吧？
0: 对，就上去吧。
1: 来，
0: 哎，那时候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年纪轻轻的这个老表演艺术家了。
1: 嗯嗯，就那个时候，我
0: 觉
1: 得，其实有的时候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我们的这个心境不一样。就是你在孩子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给你这样一个平台和舞台的时候，就像您所说，李老师，我会自己自信的觉得自己是表演艺术家。为什么老表演艺术家？我从小学一直就表演，表演到初中，我都七八年的表演经历了。我那个时候是表演艺术家，我觉得那样的自信非常可贵。
0: 对，
1: 就是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自信，那个时候是需要，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能量和能力去助力它，让自己觉得就是表演的特别好，才可能在未来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说到这儿呢，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1: 嗯嗯，
0: 特别感谢他们。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父母也没有因为我去说相声听相声这些事儿去责备我。
1: 嗯，
0: 说这不务正业啊什么的、
1: 嗯、
0: 啊，不好好学习什么的。
1: 嗯，
0: 还很支持。
1: 嗯，
0: 甚至就是我最早的时候，我爸爸他会帮着我去录，
1: 嗯，
0: 收音机里和电视里播放的相声评书节目。
1: 嗯嗯，
0: 那时候那大磁带录音机，
1: 嗯
0: 就放到电视跟前儿、
1: 嗯，
0: 哎，一有相声节目，我爸立马拿一盘磁带放进去，
1: 嗯嗯，
0: 哎，给我录下来。
1: 嗯
0: 嗯，那时候还后来就教我怎么录。
1: 嗯，买磁带，哎，然后自己听，然后现在有了录，哎，
0: 对，
1: 总之和收音机有关，
0: 哎，有关，都是有关、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姥姥，
1: 嗯，
0: 我姥姥当时是咱们那时候还叫医科招盟，
1: 嗯
0: 啊、咱们医科招盟最高学府农牧学校，医科招盟农牧学校的老师，
1: 当时的最高学府，
0: 哎，对，当时的最高学府了，他呢是专门负责那个就是做活动的。
1: 嗯
0: 啊，就是行政上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一有学校一有大小活动，全是我姥姥去负责、
1: 嗯嗯。
0: 所以呢，那时候我小呀，我爸妈上班、
1: 嗯、
0: 不方便带我，就、
1: 嗯、
0: 我姥姥带着我。
1: 嗯
0: 嗯，学校一有活动，我在舞台上就开始狂跑，
1: 嗯、
0: 疯狂的跑，
1: 嗯、
0: 跟学生玩、
1: 嗯，
0: 跟表演的那些学生玩，我去模仿他们啊、
1: 嗯
0: 他们也带着我，
1: 嗯、
0: 哎，小孩嘛啊，带着我一块儿去表演、
1: 嗯。
0: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着舞台上的聚光灯，就已经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吸引。
1: 嗯，
0: 在我心中埋下了这个艺术的一个小种子。
1: 嗯，
0: 我就特别期望自己有一天，我能以代表我自己的身份，
1: 嗯，
0: 站到舞台上去。
1: 嗯。
0: 嗯，那时候真的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我小时候咱们东盛有了有线电视这东西了，
1: 嗯，
0: 但是老家在达起嘛，
1: 嗯，
0: 农牧学校达起还没有，哎，我要不我刚还刚说呢，就是新脑子就是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有线电视里看的那个香港的电视剧，尤其、
1: 嗯、
0: 电影，尤其是喜剧片，
1: 嗯
0: 啊，看得乐的我，哎，剧情什么我都能记得。
1: 嗯，
0: 但是达起我的哥哥姐姐好多他们没看过呀。
1: 嗯，
0: 小时候我就回去，一到假期回去我就给他们讲这些故事，
1: 嗯，
0: 讲我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好玩的地方、
1: 嗯、
0: 我从头能给他们讲到尾、
1: 嗯、
0: 剧情都不带落的。
1: 他们能坚持听完吗？
0: 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站炕上在那唾沫星子横飞啪啦啦讲，他们搬着小板凳坐地上一直听着。这时候我不得不我再感谢一下我的家长，
1: 嗯，
0: 在我给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不管是父母也好，我姥姥姥爷也好，我爷爷奶奶也好，他们从来没有打断过我。
1: 嗯，就
0: 直到我的表演结束
1: 啊，
0: 哪怕他们听不懂，哪怕我该去写作业了、
1: 嗯、
0: 他们也要等我说完这一段才说、
1: 嗯、
0: 去写作业吧，去吃饭吧，
1: 嗯
0: 去睡觉吧。
1: 现在想想哈，李老师，咱也现在是家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想想，您觉得当时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头感谢长辈啊、父母啊、亲人的对自己的这个从小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种子，它萌发，然后展现的时候没有被破坏，反而是托举的这种感受。你觉得 现在是不是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不要打扰孩子，是吧？比如说几岁的孩子专注力好，几岁的孩子他要锻炼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家长都会觉得，哎呀，别干这个事儿，咱们先干正事儿。所谓的正事儿就是吃饭、睡觉，是吧？
0: 没错，
1: 休息，或者说你练钢琴，是吧？啊，打羽毛球，这都是他们认为的所谓的正事儿，家长认为所谓的正事儿。但是其实孩子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

0: 个能力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天赋，其实也是需要保护的。现在想想是不是他们这个做法是对的，
1: 他们这个做法、嗯、现在真的咱们想非常正确、
0: 嗯、啊。那如果说打个比方说啊，现在您也是家长，未来我们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自己也当了那个长辈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天性？
1: 的确的确、
0: 嗯、
1: 而且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去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保护他。
0: 嗯
1: 嗯，后来这不高中毕业了吗？啊，考大学了。这个为什么就没报这个艺考呢？
0: 嗯嗯，其实这么热爱，
1: 好多人都问我，
0: 对，这么热爱也这么喜欢，
1: 而且有天赋。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里边人也基本不太特别反对了。你看，初中也干这事儿、
1: 嗯，
0: 小学也干这事儿，高中咱也干这事儿、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舞台也有，这舞台是学校的舞台，是吧？
1: 对，
0: 家里的舞台，院里的舞台，
1: 是是是，
0: 还有小同伴。嗯，这个你肯定这孩子将来表演艺术了，
1: 反而没有去报考表演专业。
0: 嗯、对，
1: 哎，
0: 对对对，
1: 那
0: 个
1: 是主要呢，就是像那时候啊，也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啊，啊、
0: 嗯，实事求是，
1: 对对对，
0: 可以，
1: 没有这类狗血的原因啊，嗯，就是简单的、嗯、没想过这事儿，因为那时候只觉着自己的所有的表演也好，
0: 嗯、
1: 什么也好，都是生活中的调剂。
0: 哦，
1: 那时候小，真不懂演员他居然是个职业。
0: 嗯嗯，
1: 不懂，尤其是咱们这儿可能相对落后一点，理念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就是我喜欢这个，我就干这个，
1: 我就干这个，但是从来没想过他居然是个职业、
0: 嗯，
1: 他居然有学校专门教。
0: 嗯嗯，
1: 不知道。
0: 嗯嗯，
1: 所以说到了高中之后，那个整个学校的氛围，他都是学习学习考大学，
0: 嗯，
1: 对吧？好好学习考大学这种他的概念。
0: 嗯嗯，
1: 就没有别的想法。
0: 嗯
1: 嗯，最关键的是真的没有人告诉过我大学可以学这个专业。
0: 嗯，
1: 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北影、
0: 嗯、
1: 有中戏有上戏这样的学校。
0: 嗯，
1: 找我这样的
0: 嗯
1: 热爱表演的人。
0: 嗯，
1: 真不知道，就这么简单、哎、我但凡那会儿要知道我绝对报考。
0: 哎呀，我知道了，原来李老师的家长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家庭。他们一定知道瞒着你呢。
1: 就想让我当老师。
0: 就想让你当老师。后来发现这孩子不能当老师，怎么办？那就给他报一个财会啊、
1: 哎、
0: 反正他不能当演员哈。当然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哈，我们就不去追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做一个就是分享哈。这样我们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啊。我们注定是在2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欢乐的说起来，马上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4: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实力派的全能演员，也多次参演鄂尔多斯春晚，为电影还有话剧创作的演出和表演。李健老师，我们接着说啊，刚才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也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也成就了不一样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自己的童年啊，非常重要啊，因为自己的童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经历，可能对你成年之后，甚至你后期的这个性格呀，你的个性啊，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感悟。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当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但是我们现在做了家长，可能我们又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就有这样的感悟。
5: 是的。
4: 刚才李老师说了，特别感谢自己的家人长辈哈。
5: 对。
4: 但是我还知道一个小点啊，好像我记得我了解到你在高考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不知道有这个演员是吧？这个专业不知道北影，不知道中传，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后来去了你现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一个想法，你想当兵呀？
5: 对，
4: 就是、为什么又有这样一个想法？
5: 男孩子嘛，
4: 祖国吗？
5: 对，男孩子嘛，都有一个扛枪的梦。免不了的。那时候的确特别想当兵，就想着高中毕业之后去扛枪，保家卫国，
4: 热血青年，
5: 太热血了，那都，结果呢，家里边人怎么说呢？怕吃苦，现在想想，特别理解他们，但是那时候不理解呀，就觉着哎，吃点苦算什么？流血流汗不流泪啊，可是家里人呢，不想让我去当兵，因为我爷爷是军人，他解放前参军了，打过解放战争，所以我就想当兵，可是家里人呢，就不能，所以
4: 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因为枪林弹雨嘛，对吧？
5: 对，
4: 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后代，就再不做这件事情了，
5: 是，
4: 所以好像人生真的是看似就是每一次的选择都是那样的有原因啊，有这个理由啊，但是又是那么顺其自然啊，
5: 的确
4: 啊。
5: 自然而然的就过渡到了我现在的后来的大学啊，后来的专业，然后一直到我毕业，那时候虽然在兰州，我不是学了2年的那个话剧吗？毕业之后，家里人仍然是就像之前不想让我去当兵吃苦一样，也不想让我在外地吃苦，回来吧，回来找个班上，你哪怕是这个公司呀，那个单位啊什么的，至少守家在地的，那时候也很孝顺了，让回去那就回去吧，

0: 就回来这儿，哎，找了个班上，当了个会计，
1: 嗯，
0: 先当出纳，后当会计，
1: 嗯
0: 嗯，但是说起来，我继续仍然能从事这个职业。那时候咱们这儿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
1: 嗯嗯，
0: 没有那么多的演出团体专业的。
1: 10年之前是吧？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我05年毕业嘛，05年那时候也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
1: 对、嗯，
0: 没有小剧场，
1: 对，
0: 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这个我这学了2年是不是就浪费了？
1: 嗯，
0: 当时有过这样的迷茫。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要先感谢一下咱们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 嗯嗯，
0: 真的特别感谢。为什么感谢呢？先卖一关子。
1: 嗯。
0: 当时有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一天正记账着呢啊、
1: 嗯，
0: 正记账着呢。
1: 咱是会计嘛？
0: 啊，对，会计嘛啊，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登。哎，我们老师说话有方言口音，全学他。正愣着呢，接一电话，也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
1: 嗯
0: 嗯，说，哎，我听谁谁谁说，那个你大学时候学表演的？
1: 嗯
0: 啊，我说对。
1: 嗯，
0: 说嗨，我们儿子他们班，有一个活动要参加一个什么课本剧。
1: 嗯。
0: 啊，现在从老师到我们家长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 嗯，
0: 啊，从来没弄过这个东西，怎么弄呀？说班主任说，啊，让孩子自己编着，自己演上去得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是全市的一个比赛呀。
1: 嗯，我们很重视。
0: 对，我们家长比老师重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弄好。孩子难得上这么大一个舞台。
1: 嗯，
0: 没错，就是咱们鄂尔多斯第一届课本剧大赛。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感谢咱们这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广播电视台举办了这届课本剧大赛，
1: 嗯，
0: 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演绎的这个舞台。
1: 嗯，你觉得有口子了？就是说，可能我当时我们的艺术团体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自己呢也一身的细胞。
0: 啊，对，这一身艺术细菌没处发泄，
1: 没处发泄。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能有机会辅导孩子们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虽然不是所谓的大学的科班出身啊，但是呢也学了2年自费，是不是在？这个辅修了一个开玩笑，
0: 辅修了一个专业，
1: 辅修了一个专业，因为特别热爱，自己自费在大学期间边学习边辅修表演，那一定要有用武之处。
0: 对，
1: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让自己做老师了啊，做辅导了，
0: 对，
1: 是不是更对自己有一个提升啊？就也就是说我要教孩子们，那我首先得教好，是吧？
0: 对，不仅
1: 呢，
0: 不仅对自己有一个提升，而且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
1: 对，你可能自己也明白，因为我要教授孩子的话，一定要把孩子教授好。嗯，
0: 没错。
1: 嗯，
0: 当时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就去给他们呢指导。
1: 嗯，
0: 到后来呢，的确我们的成绩也很不错，
1: 嗯，
0: 相当不错。到那之后也就算是有点小名气了。
1: 嗯嗯。
0: 好多人都来找我做这个
1: 指导老师
0: 课本剧
1: 谁谁谁
0: 啊。慢慢的我就从演员的身份转到了导演这个角色。
1: 哦哦，嗯。
0: 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嘛，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演，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就开始跨界了，哎，做导演了，开始。
1: 嗯嗯，这个时候你是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之间其实是来回切换的。那您现在谈一谈，就是作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比如说我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其实热爱这个表演艺术啊，其实他们也是有想法的，就是任何一个热爱表演艺术的人都想过我自己创作，我自己去导，然后自己再去演，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这个频道。那您现在觉得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谈一谈，也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咱们就不说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了啊，那个咱们普通人看不上啊。如果说以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步一步要走的话，仍然是要先去好好的体会演。
1: 嗯嗯
0: 嗯，只有自己演得足够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之前咱们聊过一个话题嘛，
1: 嗯，
0: 就是演员一定要先学会观察，
1: 嗯
0: 嗯，再去模仿，
1: 嗯，
0: 然后创作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
1: 嗯，
0: 这样出来。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先演好之后，才能更好的站在导演的思维去指导别的演员你该怎么演。因为自己都演不好的话，作为导演可能我脑子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镜头，哎，他会特别好看，那他会特别宏大，可是在演员的细微的表演上他可能就把握的不是那么准。因为演员毕竟是导演的生产工具嘛，导演你要熟悉这个工具，你才可以去更好的运用这件工具，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1: 也就是说他这个即便是科班也好，或者是热爱也罢，那么

0: 仍然是要不断的这个实践，
1: 对，
0: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去，要比如说指导啊，比如说是导演啊，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那么前提是一定是大量的这个实践
1: 对，
0: 啊，不
1: 沉
0: 同
1: 淀。
0: 角色的这个实践。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啊，比如说你要想写一本书，出一本书，那这本书肯定凝练的是你精华，对吧？
1: 对对
0: 凝
1: 对。
0: 练的是你个人各个方面的一个修养、能量的一个这个集合。那么前提是什么？肯定一定是大量的阅读，不要急于去
1: 没
0: 出
1: 错。
0: 书啊，不要急于去创作。那么大量的阅读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需要时间的这种沉淀之后，自然而然才会流淌出这个成果。
1: 对，没错。所以就像我，在不断的演出过程中啊，哪怕再小的角色，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接。有的朋友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多少小有点名气了嘛，我对吧？还是
0: 主
1: 打电
0: 演。
1: 话时候很试探，说，哎，李哥，那个这儿有一个角色，实在没人了，但是不太重要啊，也许就那么几句词儿，也许就那么几秒钟的镜头。我说去。我不等他说完，我说我去啊，你告诉我时间地点就行了，什么其他的什么的咱们都不要说。我路上的时候你把剧本发给我，我就顺便就看了，到那儿咱们直接干活就行，哪怕再小的角色我也会去尝试，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沉淀，一定要多学，因为在不断演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学习很重要。
0: 对，这个学习的前提，刚才我们讲到两个字，就是观察啊，所以可能这一段也开启了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突破口啊，也让自
1: 对，
0: 己在这个舞台当中有了自己的这个一块地啊。为什么呢？哦，我知道了，原来指导孩子们他们可以上台，我就明白了，看明白了这个孩子们在表演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个提升，他们的
1: 对，
0: 一个进步，从而想象折射到自己如何去创作。然后更重要的是也明白了，哦，原来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过去叫广播电视台啊，
1: 对
0: 我们
1: 对
0: 现在融媒体中心的
1: 对，
0: 一号演播厅大舞台也是可以表演的。
1: 对。就在给孩子表演的过程，指导那个表演的过程中呢，有一件事儿就特别难忘，是我第一次进大剧院去指导，是当时康巴什某学校的，咱们就不具体提了啊，某学校的家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打听到您了，李老师，我们孩子快毕业了，为了给全班孩子一个毕业纪念礼物，我们决定拍《恰同学少年》这部剧。那本小说全本的，我说这个时间会很长呀。全本的话，咱们先不说排练时间，光演出时间就得一个小时以上。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给孩子一个。您看这个家长，他们这个班的家长全体家长也特别支持孩子们的梦想。又说到家长这个对孩子的保护和扶持上了啊，他们就是要做这个，哪怕孩子快毕业了，哪怕考试很紧张，说我们可以在保证孩子学习的前提下。我们抽时间，请您来给指导这部剧。我当时很感动，我就去了，我接了这个活儿。大概2个多月的排练，到6.1的时候，正好我们卡那个6.1的那个点去演出。没想到人家长直接跟我说，我们已经把大剧院都租下来了，
0: 所
1: 太
0: 以，
1: 可怕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又给了您更广阔的这
1: 更
0: 个
1: 广阔的舞
0: 舞台
1: 台。
0: 啊，就是说，首先这个剧的难度，因为从前期的创作到后期的这个排演，甚至演出，包括这个舞台又不一样了。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说的是，其实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舞台当中不同的舞台要呈现和编造，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动作，甚至舞台的一些设计，
1: 对，
0: 都是根据不同的舞台来完成的。这可能也是导演的一部分啊。有
1: 对，
0: 的
1: 而
0: 人
1: 这，
0: 可能认为啊，导演就是让你干这，你就干那啊。这
1: 对，
0: 个是可能是我们理解认为的啊，所谓的土导演。
1: 对，这次的经历让我学到了更多，因为这个舞台更大，对我来说，想想真的，我自我感觉可能很难有机会在。咱们鄂尔多斯大剧院的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一部话剧的这样的机会了，这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去学习，我去学习灯光怎么去，怎么运用灯光啊，怎么做舞台舞美布景啊，以及怎么给他们做配乐，这个我这人比较抠啊，就是很其实很多东西应该我就是去。花钱去请团队啊，其他的这个专业人，但是我抠，哎，我不爱花钱，所
0: 自
1: 以
0: 己学
1: 我
0: 习了。
1: 自己去学了。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等于 在实践中去学习了。

0: 完整的一套从立项到最后演出结束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甚至是全工种我都要去学。
1: 嗯嗯嗯，所以就说你看，嗯，第一我们得沉淀啊，第二呢、
0: 嗯、
1: 我们还得有机会，
0: 对，
1: 第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得把握住哈、啊、然后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要在背后默默的去付出。
0: 对，
1: 不管是你的身份是老师呀还是同学呀还是谁啊，其实他都是需要这种、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然后去精进自己嘛，让自己更上一个台阶。
0: 没错，
1: 所以应该说这部剧也非常的好啊，而且我也有幸观看了、
0: 啊、
1: 所以也鼓掌
0: 啊，感谢感谢。
1: 嗯，那我们接着聊吧、
0: 嗯、
1: 那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一些 想法和思路，我相信您依然在内心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做演员也好导演也好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职业其实它未来的路是非常长的。
0: 对，
1: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艺术人生哈长青、
0: 嗯、
1: 做一个长青藤您怎么看待？
0: 嗯，做长青藤呢可能是就是我的一个野心吧。
1: 嗯
0: 啊、因为我也
1: 人要有野心、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也特别幻想着自己、
1: 嗯
0: 能够在某一天某一届的咱们的春晚的舞台上对着观众说出那句、
1: 嗯嗯、
0: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1: 嗯、
0: 这句话啊，对，嗯，但是还是要学习，不断的去学习沉淀自己、
1: 嗯、
0: 因为吃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
1: 嗯，
0: 也许我的演技就卡到某一个点了、
1: 嗯、
0: 我的思想就卡到某一个范围一个层次了、
1: 嗯嗯、
0: 如果不去自我去突破的话，那么后面只能去找适合你的角色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可以去适应任何角色。
1: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人如果是停滞在一个状态，其实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哈。
0: 对，
1: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学艺术的哈，就是说怎么样去长青，首先得保持住，就是你不让你的业务水平下降。
0: 对，
1: 这个很重要。那么在保持住的基础之上还要往上走，这是一种对自己也好对艺术的一种极高追求的一种表现也罢，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是一个比如说老播音员了啊，我播了20多年，我40多岁，或者说我是一个老艺术家了，我演了20多年，我是一个老的什么什么行业领域的一个顶尖的这个高手了。
0: 对，
1: 后来会发现他并没有他巅峰时期的那个状态好。
0: 是，
1: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在下坡了，走下坡路。
0: 没错没错，
1: 他在下滑了，就是您所说的只能找到适合自己仅限于这个范围当中的一些事情，而不能去全方位的适应。
0: 对，
1: 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是有一些东西是流失掉的，比如说年轻角色可能我们就没有太年轻的角色，我指的是、
0: 嗯、
1: 就没有办法太好的去表现。
0: 没错、
1: 啊、比如说林老师现在让我这个40多岁啊中年人、嗯、我去演18岁，可能无论如何我能装一部分，但是肯定没有18岁的孩子演得更好。
0: 没错、
1: 啊、就是出好一点的演员。
0: 对，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拓宽自己的赛道。
0: 没错，哪怕是我们可以保持得住。
1: 对、嗯、
0: 可是我们虽然保持住了，
1: 对对对，
0: 周围的一切都在变。
1: 嗯，
0: 我们的生活环境，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的经济，
1: 嗯，
0: 它都在上升。
1: 嗯，
0: 那么哪怕我保持住了，相对来说我也是在落后的、
1: 嗯、
0: 逐步的在落后，因为别人都在提升。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
1: 嗯啊、追平甚至超越。
0: 嗯、对
1: 啊，所以你要有一个这个对比哈。我觉得这个对比它其实是一种正向的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所谓的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卷、
0: 啊。对对对，没错、
1: 啊。这是一种正向的，就是我要横向动比，就动向对比，我怎么样去保持住，然后还能提升。
0: 我们是重点，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目的。
1: 对, 对, 对，
0: 我们是还是要提升我们自己。
1: 嗯
0: 啊，
1: 嗯，
0: 我、
1: 嗯
0: 哦、这也是我在给孩子们做那个表演指导的时候啊、
1: 嗯，
0: 经常给他们说的一句话。
1: 嗯，
0: 一定要提升自己，一定要打破自己。
1: 嗯
0: 啊，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哎，你这段演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再怎么怎么样处理一下，
1: 嗯、
0: 咱们试一下。
1: 嗯，
0: 这不断的鼓励刺激一下、
1: 嗯嗯，
0: 哎，孩子们的状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像那个班的孩子。一个半小时的一部完整的话剧、
1: 嗯、
0: 他们不需要录音、
1: 嗯嗯、
0: 全是全程自己说下来的、
1: 嗯嗯、
0: 非常棒、
1: 嗯、
0: 而且都在状态、
1: 嗯、
0: 家长看的有感动地方、
1: 嗯、
0: 热泪盈眶的、
1: 嗯、
0: 下来攥着我手跟我说、嗯、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的孩子能在舞台上那么优秀。
1: 嗯，
0: 就是真的就跟看电影一样、
1: 嗯、
0: 而且他们在舞台上他们说我们也看过别的课本，我没有拉踩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别的课本剧，孩子就在上面说完自己的台词了，就站在那儿等着，
1: 嗯
0: 像棵树一样在那儿盯着，说咱们的孩子上去 都有活干，
1: 嗯
0: 都在剧中，没有一个从戏里跳出来的，这就是不断的给孩子正向激励的前提下，孩子们也会不断的突破自我，从一开始的单纯的背词，到后来的完全的成为了那个角色，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来讲到的这个主要就是李老师的这个表演啊，有的人说表演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也从事的是相关的一个职业，和李老师一样，我们也是有舞台，对吧？我们也是有今天，比如说我们在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就是大家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我这个形容啊，大家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其实它都是一种呈现，都是需要和受众来进行沟通的。那么这个呢，它其实也都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表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无处不是在表演，
0: 没错没错、
1: 生活当中无处不是在表演。那么这个表演它是加引号的，
0: 对，
1: 不是我们所说的你怎么那么爱演，
0: 对，你怎么那么装、
1: 对
0: 不是的，
1: 而是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在表达，就是向世界表达，向周围的人表达，是向自己表达啊。
0: 对，
1: 其实人本身他有这个天然的属性在里面。
0: 没错，
1: 嗯，
0: 像那个主持人咱们说的，
1: 嗯，
0: 在生活中呢，我们其实就是在不停地扮演我们的角色，因为我们的角色是我们的身份赋予的。回到家之后，我们可能是要扮演好儿子、女儿这样的角色，在工作中，我们要扮演好像我要做好一个会计，这个扮演不是说我们硬去装，而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就要去做好我们的事情，要不都说人生如戏呢这句话啊，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但是在生活的舞台上反而要求我们更加的去用心，更加的去专心，因为生活不像电影，我们可以 NG， 我们可以有彩排，我们可以重来，生活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去享受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次演出结束之后的谢幕是我最感慨的时候。
1: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感慨呢？
0: 因为就是前一段的经历已经结束了。我要开始投入到下一段征程里面去了。
1: 其实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李老师，我突然觉得，有的时候您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热爱啊，是给予在这个舞台这方舞台的这个方寸间，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经常我们在我们业界有一个词叫情景再现，我这个就是代入一下刚才您说的这句话，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然后有带着一颗热爱的心才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您说，我每一次谢幕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都会内心是思绪万千，也许是热泪盈眶，也许是自己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是吧？
0: 对对对，
1: 情绪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
0: 没错，
1: 但是就是内心有一个感悟，就是我要感谢这方舞台，从而开启下一次的美好人生。
0: 没错没错，
1: 舞台体验。
0: 因为有句话嘛，生活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每一天。
1: 是的啊，那节目最后了哈，我再给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吧，回顾了一下过去，咱们展望一下未来，
0: 就剩一分钟了。
1: 展望一下未来，对，来说火车票，
0: 来
1: 火车票给你报了，就剩一分钟了。
0: 展望未来的话，往小了说，一定要，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学到更多的表演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这个时代是在不停的发展的，不停的向前的，我不能落后。往大了说，一个小小的野心，我是真的希望看到我们鄂尔多斯有自己的专业的话剧团体，也去做全国的巡演，也去培养我们本土更优秀的演员去走出去，走到更大的舞台去，让像开心麻花那样啊，我们去从一步一步的沉淀，一步一步的脚印，我们走出去，做我们鄂尔多斯自己的话剧品牌。
1: 当然我们希望李老师您的这个梦想成真啊。为什么呢？因为您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也是更多像我们这样热爱语言艺术表达，包括热爱这方舞台的一些人们他们的一个梦想啊。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梦想的人能够集合在一起，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李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稍后呢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2: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3: 我的。
2: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由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铃，我爱唱歌表演。
8: 铃，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伴着这样熟悉的旋律，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在16:10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频率，关注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来给王芳留言。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我看到呢，平台上很多的朋友来留言了，说孩子的假期已经开始了，那面对孩子这样一个没有规划的假期，父母是特别的苦恼。其实啊，教育孩子这件事儿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妈妈们和我们的就是家长们一定要学会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呢，难的从来都不是多做什么，而是要学会做什么。做什么呢？就是把80%的不必要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合理的把我的孩子假期规划好，然后呢，孩子只需要配合听话照做。很多的家长呢，也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了一跤，他脑子里呢立刻会出现一个连锁的反应，比如说很多严重性的问题联想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呢，在心理学上叫灾难性思维。其实呢，我们在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父母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这个灾难性思维呢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孩子放学晚了，晚了10分钟，他没有到家，然后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就会特别的焦虑，然后脑海中呢会出现一系列的孩子是出事了吗？孩子是走丢了吗？或者他有什么的意外状况吗？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性思维就来了。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啊。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人们担心的坏结果啊，一定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说，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焦虑。就比如说孩子刚上小学，你就想，哎呦，你考不在班里前几名，你考不上高中怎么办？然后孩子还没有上高中呢，你就想，哎呦，我的孩子他上不了一个好的大学怎么办？所以这些的焦虑呢，是没有发生的，只是你的假想而已。所以大家在这一刻呢，你要学会什么？深呼吸，我们等一等。大多数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呢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只是摔了一跤而已，你就想哎呦他磕破了，或者说啊他把腿摔坏了，明天都走不了路了，等等等等。孩子的世界呢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韧性，而且如果我们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就会学会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对生活当中抱以了极大的善意和宽容。所以伙伴们，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呢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什么呢，先慢慢的咽下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呢恰恰是给他们更好的成长机会。所以伙伴们，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那内在的动力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了选择权在自己的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也会愿意承担责任，并且在错误中呢学习。所以啊，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的让孩子去尝试，这是一种更好的引导，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这个尝试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哎呦孩子进入假期了，这个一盘散沙该怎么办呢？那么从让他们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开始，然后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意愿先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来探讨，就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能不能9点钟起床？哎呦，你就告诉他，孩子你看这个平时呢我们是6点半起床，假期了我们可以轻松一下，我们可以到7点钟起床。然后如果你说啊，这段时间你学习特别累，我们适当的也可以往后推迟一下。但是如果说9点钟起床的话，你把大把的时间全部都好浪费了。所以呢你再重新规划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午午睡，你如果累的话，我们晚上可以早睡一会儿，我们午睡可以延长20分钟。所以呢在你和孩子很好的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规划。按照自己的规划，他也会很愉快地去按照这个计划安排自己的假期。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就是不能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呢，其实很大程度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的比较。语文不行啊，你和谁谁谁比，你看你的数学也不行，你的体育也不行，等等等等。父母呢是拿着同一把尺子去量了所有的孩子，于是呢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教育家就说了啊，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父母呢不要想着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你的孩子。孩子所喜欢的，孩子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每个孩子的天赋呢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啊，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就比如说孩子喜欢画画，说明呢他们的图形和色彩感知力是非常强的。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呢他们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们有空间创造的天赋。所以啊，你就得细心的去观察孩子每一个小的举动，可能都隐藏着他们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断了孩子的翅膀，然后你就怪说，哎呦你看你不会飞翔，你没有勇气去飞翔。然后当他很小的时候，他想去尝试飞翔的时候，你告诉他说现在不能去，你会摔了，现在不能去，外面风有点大啊，或者说你现在不能去，外面正下着雨呢。于是呢一次又一次，孩子被你拒在了

到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也发来了他们的感慨。 Hello Kitty 他说，小的时候孩子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他每问到我所有的问题呢，我都会给他一个解决的回答。但是他说现在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我都不敢对孩子说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态是不是不对呢？其实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孩子比父母懂得很多，父母的权威感呢本来就是会随着孩子一点一点长大，他慢慢的消解。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妈妈不会，那么你教一教我好吗？这样的父母呢，其实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所以我们说 Hello Kitty，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说明你在成长。因为我们应该让孩子比我们懂得更多，而且应该让孩子把他学到的东西教给我们，让他学会什么？让他学会费曼学习法，就是学会了他得输出。因为后者呢给的是什么？给的都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都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觉得说，妈妈是信任我的，哎，你看这个妈妈不会，你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吗？啊，他有信任感，同时有安全感。其实我们总是在说教育不是真正你对孩子的说教，而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陪伴和相互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的知识与规矩，孩子也带给我们我们能看见新世界的一个模样。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双向奔赴，而且这样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亲子关系，什么样的一个两个人相处的关系是最好的呢？就是双向奔赴，就是我在你的眼睛里可以看见我，同样你在我的眼睛里也可以看见你，而且让孩子感受到那种信任，那种安全。而且当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呢，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最终呢，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所以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们，那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呢，不是为孩子制定所有完美无缺的计划，也不是为他们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的旁边，静静地看着他。你给他鼓励啊，相信他能走过来。所以让孩子在爱里面变得坚韧，这是我们最正确的姿势。总有一天呢，温柔会化作铠甲，爱呢也会化出勇气。孩子呢可以在坚强地站在自己人生的路上，不管他遇到任何的挫折和坎坷，他都会昂首挺胸，撑起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像有一天孩子总会离开我们，他们去独自去飞翔，难道有一天你说他上学了，你还是担心说，哎呦，你不用洗袜子，你不用洗衣服，你不用收拾被褥，妈妈来可以吗？所以总得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一个离孩子渐行渐远的地方，看着他们的背影，然后你说孩子就在前面，不必追，真的不必追，这才是对孩子的爱。所以你看木子发来信息说，所有的为时已晚呢，其

这都是恰逢其时。教育孩子要克制，确实是这样的，教育孩子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什么呢？克制我们对孩子的控制欲，克制我们对孩子的占有欲，而且一定要克制我们对孩子过多的干涉。你干涉的越多，可能孩子成长的这种速度和他的这种坚韧性会更差一些。所以你看，星星点灯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少给一些责备，这是孩子成长路上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给你点赞，说得非常好。其实把挫折当成灾难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恐惧，当把挫折当成了平常，他们就学会了从容。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永远都不是说，哎呀，妈妈为你好，你一定要听话照做，而是我们一定要说，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们，学会我们对孩子的干涉，就像国画一样有留白，你写的已经特别特别的满了，那么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在自己的想法的主导下去，进行他们自己的成长。所以我们说让孩子去试错吧，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可能错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做错一个数学题，他可能鞋子穿反了，或者说啊，他这个头发梳的不太好，再或者说他一个东西没带好，他丢了，这些小的错误呢，都是可以承担的。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都是需要这样不断的去提醒自己，我能做得更好。所以当你学会放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呦，我的孩子学会走路了，慢慢的他学会了奔跑，慢慢的他学会了飞翔。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越挫越勇的，而且越挫越勇的同时呢，他有了更多的阳光自信，他也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呢，很多的时候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没有捷径可以走。而并不是说啊，你一直帮他铺了所有的路，到20岁的时候说，哎，我这个孩子一下子脱颖而出，没有，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很多的能力会很滞后。所以我们就像很多的朋友说，你看饺子导演，他在拍出哪吒之前呢，他一直是关在屋里面自己去创作，然后他的妈妈呢一直没有干涉他，只是说如果你喜欢动漫，如果你喜欢做这件你喜欢的事情，妈妈支持你。然后他每天呢不分昼夜的去研究啊，去把自己想要的这个想法一点一点落实。突然有一天，当他拿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说，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他说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妈妈，他说他无条件的在支持着我，他并没有说啊，你看我一个成年的儿子，他在家里一直吃白饭，或者说你看我已经把你供养出来了，你这个医科大毕业，有这么好的专业，有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去干，而是做一些在很多的家长看来，他这个动漫就是一些无用的事儿，你做了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他的妈妈没有这样责备，他就觉得说孩子做事永远是有道理的，那么我无条件的去支持你。然后哪吒横空出世的时候，他不仅震惊了国人，他震惊了世界，中国的电影事业、动漫事业突然突飞猛进，上了很多个平台啊，上了很多个台阶，然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那么我们现在还能说饺子导演做的是一件无用的事儿，我们还要去指责他吗？不是，很多人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就觉得说他真的非常棒。包括最近特别火的张雪机车，我们能说张雪一直是不务正业的在玩着他的破旧摩托车，在干着一件没有很好的去钻研修车，而是他一门心思的想要去赛车，就觉得说在他这个那个年龄段，或者说在他这个家庭环境下，在他那种经济条件下，他完全做了一件荒废自己的事情。那么当他的张雪机车一次又一次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他又一次一次的突破了这个极限，创造了很多的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现在还能去责备张雪说你是一个这个对自己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你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还会去这样评价他吗？不会。所以伙伴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可能很多无用的事情在此时看来对他的成绩没有益

处，但是可能对他的成长是有益处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要让孩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去试一试呢？可能这一试你就会看到另一番天地，可能就给孩子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很可能这个方向将来会成为成就他的一番事业。你们说有道理吗？好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

0: 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非常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要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今天所有参与了节目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精美奖品。这一环节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安特鲁烘焙坊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以获奖的小伙伴呢，都可以获得一份安特鲁烘焙坊提供的美味面包。领取的地址呢，在城头海沧新园的5-7号底商。一个非常敬业的叔叔，他烤了特别多美味的面包，要送给我们成长课堂的小伙伴们。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找这个店的话，其实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导航城头海沧新园，或者是导航安特鲁烘焙坊就可以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过生日的小朋友一个特权啊，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你的生日的话，那么你可以啊上网去搜索一下安特鲁烘焙坊有哪些美味的面包是你喜欢的，那么你在平台上来告诉王芳啊，主持人呢会满足你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孩子呢表现特别好，今天早晨呢他成都背诵了，有了很好的表现，不要忘了，我们也可以用安特鲁烘焙坊的面包来奖励我们的孩子。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留言，王芳就可以收到了。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惊喜，就是想给孩子一份鼓励，让他们在鼓励的过程当中呢就觉得说，你看我付出了，我也得到了奖励，得到了肯定，那么我们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让孩子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一下他喜欢哪些诗人的诗，或者说最近呢他背了哪些诗是特别棒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肯定他们，然后呢不断的给他们点赞，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就会什么，就会很有动力。就是你不要看是一句简单的鼓励，或者说啊我们今天可以给孩子奖励一个好吃的，那么孩子就会很有动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看到平台上呢我们这位老朋友云水禅星，他说今天早晨呢这个小朋友背了赤壁怀古啊，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他说很惊喜，孩子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小古文。你看我们说什么来着，不要去局限你的孩子，大胆的让他去尝试。其实在每一天背诵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不断的积累呢就会让他有不断的进步。这首宋词呢真的特别美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在读这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一定会渐渐的明白，就是作者在此刻的他的情怀，或者说他写这个的他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而且呢这首词呢在宋词里面可能是必备里面的一首，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学到这一首。而且我们说背诵很多的名篇佳作，苏轼的作品呢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是一定要在我们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他的词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一首，再比如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千古名篇。而且很多人呢在之后的比如他的写作当中啊朗诵啊或者说演讲当中呢，都会把这个他的这些词呢用在这些作品当中。而且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去抒发自己情感的时候，很可能也会用到这样的名篇佳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所以孩子们在品读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逐渐的会被文字当中的这种意境所感染。而且呢有的小朋友说哎，我喜欢李清照，然后妈妈们就会说哎呦，李清照不适合孩子去读啊，你比如说你应该喜欢李白啊，喜欢王维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苏轼啊。我觉得不是一定的，李清照的很多的词呢是写的特别棒的，而且呢在宋词当中他的叠词的运用，我觉得如果说他的最好，没有人敢排在他的前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所以你看人到了难免有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好像这首词才最能体现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呢？怎一个愁字了得。所以你能说我们 说到最美的宋词能避开李清照吗？不能。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去定义一个孩子，如果他喜欢你就让他去读啊，随着他理解能力的增强，他一点一点会把诗中的这种意境和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所以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宋词清怨元夕啊，辛弃疾的，我们看到这样的美景，可能不由得就会用他的这首词来抒发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且我们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思念亲人，思念友人，思念爱人，我们总会有一句感慨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以你看，听到这一句，你是不是就觉得不陌生呢？那么我们在任何时候抒发情感的时候，都少不了我们用在我们之前积累的、我们学习的这些故事词，它可以真的很好的去表达我们的情感。再比如说啊，我们想用一些诗词去激励我们的孩子，当然可以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的这一首满江红，你是不是也觉得不论任何时候读起来都特别的有气势？所以我们说，当孩子去爱上阅读，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断的去鼓励他，从清晨的五分钟开始，让孩子不断的去积累海量的记忆，你就会发现这些诗词呢，慢慢的会走进他的生命当中，成了他生命有趣灵魂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些能量和养分。所以我们说，我们只需要陪着孩子是什么？我们只需要陪着孩子聆听，然后去肯定。如果说孩子小的话，你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阅读背诵。如果说孩子已经长大了，那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孩子背诵的时候，你只需要给他点赞，不论他背的是哪一首，不论这个作者你是否喜欢，那么你只要记得什么？你只要记得说，孩子在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中，他用这些诗词，用这些名篇佳作滋养了自己。然后呢，一点一点，你就会发现，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的情感从这些诗作当中去寄托，然后你就发现很美。他提笔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如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种惆怅别人理解不了，但是读懂了他的人却能明白。

所以伙伴们，当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孩子太多，我们也不应该左右着他们的喜好。就像用读书这件事儿来说，我们可能会给孩子很好的引导，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去干涉。

0: 郑渊洁，然后你就说，哎呦，那些皮皮鲁和鲁西西有什么可看的呀，都是些孩子般的打打闹闹。然后他说，那我喜欢冰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年龄根本读不懂。那么孩子说，那我到底应该喜欢谁呢？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喜好去局限了孩子，其实应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把他带到图书馆去，让孩子在书海的世界当中自由的去翱翔，任何一本书都有意义。我们可能说舒克贝塔是孩子的动画片，长大一点就不能看了吗？然后我们说啊，你看到了这个很多的科幻的故事啊，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真的对他的想象力就没有帮助吗？啊，那把飞天扫帚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故事没有意义，居然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喜欢，可能吗？所以伙伴们，哎，我最近在读这个李希老师的《养育觉醒》的时候，我深受启发。里面提到了一个说，当代孩子要培养的很多种能力，其中呢，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词儿，叫什么呢？信息淘金力。我当时就想，在信息里淘金，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海量的信息里呢，你要让孩子找到最有用的，而且对自己最有价值的，而且是快速的去找到。所以你看这个词儿看起来是非常新鲜的，也不陌生，但是我们在之前很多的课程标准里都是写过什么呢？说要培养孩子搜集信息的能力，要培养孩子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信息一点都不获取，而且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种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掌握一种能力，就是说他的信息淘金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们让孩子学会看一道题画住关键词，这个就非常重要啊，他提出这个题里面最重要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时代完全的变了，你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个问题，可能它会出现上百条甚至上千条答案，有对的有错的，可能有的是你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这些信息呢两位不齐，那么你让孩子如何来从这些信息当中提取到自己想要的呢？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看公众号用 AI 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呢真的是铺天盖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浪费时间，一个大人和孩子的分辨能力能是一样的吗？所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取一瓢的能力也就是信息的淘金能力。那么既然它变得这么重要，孩子如何才能学得会呢？啊，所以啊，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让孩子有辨别信息的能力啊。比如说让孩子学会，首先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就像我们给孩子一幅画让他看图说话一样啊，这个画里面呢有一个花坛，然后你先让孩子想这个花坛它要干什么，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你想要写给谁看这篇文章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如果孩子把第一步走完了，那么第二步你可以再让孩子想一想，那么你从哪些方面去写，可以从位置、布局、景物、变化，然后你再考虑一下在这个花坛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第二步。然后你还可以进行下一步是什么，你看孩子这个花坛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除了你能想到的以外，那么你再试想一下换一个角度，你能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呢？
1: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
0: 然后你看孩子想完了这几步之后啊，现在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叫什么呢，叫 AI， 叫豆包，是不是叫 DeepSeek 等等等等。然后呢孩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输入，那你看，然后呢这些工具呢很快的就什么，很快的就出来了好多的范文，然后你就可以让

孩子读一读，哪一篇写得好，哪一篇长处在哪里，它不好短板在哪里。然后呢，还可以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动笔。那么孩子，这篇文章你觉得他写得好，你可以见解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孩子也根据自己的想法，他写出来了一个花坛，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么他会给人什么样的美感。但是这个时候呢，妈妈们又会担心了，说你看这个用 AI 了，孩子是不是太依赖网络了？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们不是给孩子买了很多很多的作文书吗？那么我们看这个作文书一定就要比这个网络更实在吗？所以我觉得恰恰相反，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在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当中呢，孩子有信息的淘金力非常的关键，根本不是找信息，而是他要辨别信息的有用程度，然后去用这个信息，我觉得比你买的这本作文书效率高多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也有过这样的担忧，孩子用手机，用 AI， 用豆包，他想去查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把工具书搬在了案头，然后孩子一遍一遍的找，一遍一遍的翻，然后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告诉我，妈妈，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范文，或者是妈妈根本找不到我说的这样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如果通过这个工具来查找的话，你直接提要求，非常贴切你要求的这个信息来了，范文来了，然后解题的思路来了，那么你就需要什么？你就让孩子正确的认识网络这个工具啊，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的字典一样，我们不会了是不是去查字典啊？现在呢，只不过孩子换了一种工具而已，所以这才是什么？这才是一个时代发展。效率提升啊，就是孩子的智慧在哪里呢？在他们的指尖上。所以呢，不要去说啊，你看孩子不查字典啊，他太依赖网络了，不查字典就不对了吗？网络出来的信息难道没有这个字典上出来的丰富吗？啊，所以就在搜索和筛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如何去淘金，如何去找到自己更有用的东西。因为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呢，最缺的不是信息，伙伴们，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反复强调的，能从信息里掏出金子的人。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再比我们大一些的人，他就是从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里走过来的。就是我们习惯了什么？我们习惯了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我们习惯了啊，我们去查一个些工具书。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如果现在还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的话，他会落别人一截。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手机是一个洪水猛兽，或者说啊，手机就一定要制止。反而我觉得孩子如果说正确的学会了使用这个工具的方法，也能很好的管控自己，那就是在信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时代变了，我们还在用以前的经验和方法的话，我觉得是行不通的。而且很多的人也提出一个观念，说基础教育不需要 AI， 或者说基础教育不需要电子产品，说很多的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这个负面的东西我觉得是相互而来的。就像有一个家长朋友和我分享说，孩子呢，只要一醒来他就要看他的平板，看他的 iPad， 然后呢家长也不去干涉，没有一个时间规划，甚至呢就说交给孩子，你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看。切记，一个孩子不是不可以看，而是你需要科学的给他规划什么时间看，看多久要休息，或者说孩子看什么样的内容很重要。就像现在的大数据推送一样，你时不时的去看一下孩子关注的内容有哪些，你看他是不是看一些对他成长非常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孩子看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控制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不是一概而论。再比如说，我们担心孩子手机成瘾，然后呢，你从来不让孩子去触碰这个手机，但是呢，有一天晚上你带着孩子出去吃饭了，哎，你说妈妈和妈妈的同学同事们聊聊天，给你一个手机，你去看吧，孩子就会无止境的刷那些我们成年人刷过的东西，因为看的是你的手机。
你就觉得你看的那些内容完全就适合一个孩子吗？

我觉得你还不如，比如说孩子长大了，他初中了高中了，他有一个自己的手机，你规定了他使用的时间，教会了他使用的方法，这个时间呢，孩子可以拿自己的手机看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事情，你难道觉得这个就完全不对吗？我觉得不是。就是就像一个孩子，他从来不出去花钱，你也不教他任何理财，也不教他任何去消费，突然有一天他长大了，孩子拿着钱，他都不知道出去该怎么花。这呢在我身上呢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天我让小朋友说，我说你得学会讨价还价，你得学会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跟对方去搞价。因为呢有很多的东西呢，比如说他这个卖十块钱，那你可以和搞一搞啊，搞搞价钱，你可以就是在保证对方有利润的前提下，你可以少花一点，要学会理财啊。然后小朋友呢，他特别想吃一个鱿鱼，他拿了十块钱，他去搞价了，他就问啊，这个鱿鱼呢当然是有大有小啊，大的呢有20多块钱的，还有十几块钱的。然后小朋友就指着这个最大的鱿鱼啊，卖20块钱的鱿鱼说，这个10块钱可以卖吗？那你想，当然不可以啊，因为你看这是一个小本生意，如果说你直接砍一半的话，老板是不是一是不能卖，另外是赔钱呐、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把小朋友叫到旁边，我说妈妈告诉你啊，这个搞价呢是什么呢，就说你看你在合理的范围内啊，你跟这个老板来商量，就比如说他卖12块钱，你可以问他，叔叔10块钱可不可以卖给我，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卖20块钱，那么你可以搞到比如说你18块钱是不是可以给我，就是你觉得已经便宜了，已经实惠了，那么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直接砍掉了一半，老板可能连成本都不够，是不是就是一个彼此都不快乐的事呢？啊，小朋友好像是学会了。第二次带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就学会了啊如何讲价。老板卖15块钱，他说你可不可以12块钱卖给我呢？这个老板呢当时就笑了，说你看你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会来讨价还价了，说是一定要学会理财啊。他给老板的这个理由是，我要学会理财啊，所以你看彼此很快乐的就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尝试，一开始呢他肯定做得不好，就像他20块钱的鱿鱼他想10块钱买到的时候，我觉得实现不了。所以呢当他学会了说哦，凡事有一个度，然后怎么样去正确的去操作的时候，他反而非常快乐啊，他就觉得说你看我今天买到了，而且呢我今天又省了几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不断的让孩子去学习和尝试，也不断的让孩子在自己试错的过程当中呢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朋友们，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成长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静静地陪着我们的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0: 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20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叔叔。
9: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13: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4: 听一分钟提神，
13: 听半小时醒脑，
14: 开心现场秀，
13: 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北京时间17:12，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1: 哎，
0: 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是的，欢迎各位。
0: 今天是周一，在上周刚刚过去的猛超第九轮的比赛当中，
1: 嗯，
0: 哎呀，我们鄂尔多斯在赤峰的主场真的是遗憾告负。
1: 哎，
0: 上周五的时候跟新畅，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来着。
1: 嗯
0: 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九轮的比赛结果。
1: 嗯，
0: 呼和浩特4-0战胜巴彦淖尔，锡林郭勒2-0战胜乌兰察布，赤峰3-0战胜鄂尔多斯，通辽5-3战胜新安盟，阿拉善2-1战胜乌海，包头2-1战胜呼伦贝尔。
1: 哎，
0: 这是这几场比赛的比分。
1: 是的，
0: 你看上周五不是说了吗，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跟赤峰的这场比赛一定要把赤峰的大前锋王敏捷防住了。
1: 嗯，
0: 哎呀，实在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太厉害了啊。王敏捷这作为本届猛超联赛当中的应该算是现在射手榜第一名嘛，啊，这个表现最好的前锋来讲，确实是当之无愧。
1: 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积分情况。目前九轮战罢啊，赤峰是7胜1平1负，积22分。通辽，5胜4平0负，积19分。包头6胜1平2负，积19分。
1: 哎，
0: 鄂尔多斯呢是4胜3平2负，积15分。乌兰察布同样4胜3平2负，积15分。锡林郭勒4胜1平4负，积13分。
1: 哎，
0: 这是小组前六的一个排名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从第7到第12，呼和浩特呢是3胜2平4负，积11分。呼伦贝尔3胜1平5负，积10分。巴彦淖尔3胜1平5负，积10分。阿拉善盟3胜1平5负，积10分。新安盟1胜2平6负，积5分。乌海呢是0胜2平7负，积2分。目前啊，赤峰还是在榜首的位置遥遥领先，那是领先第二名、第三名3分。
1: 嗯
0: 啊，那即便是在通辽和包头在下一场赢了的话啊，也是只能和赤峰的这个积分打平。但如果赤峰再平一场的话，依然会霸占这个积分榜的首位。那么鄂尔多斯目前和乌兰察布是同积15分，分别排位是第4名和第5名。接下来是锡林郭勒是排第6啊，他的积分是13分。目前看这个赛况，呼和浩特也是在近几场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啊，所以这个积分也是从后边慢慢的在往上爬升，目前是排小组第7。呼伦贝尔和巴彦淖尔还有阿拉善分别是并列的8、9、10位啊，都是积10分。
1: 是的，
0: 哎，我还想呢，你说我们主场去踢赤峰啊，要是赢不了也没关系，哪怕平了，我们还稍稍能有一点点这个优势。没想到你看这两场，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两支队伍都是输了啊，在榜单上面我们还是并列的啊，并列第4名第5名。目前啊，这个对于这个小组的这个出现形式啊，就是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个出现形式，鄂尔多斯还是得加把劲儿啊。当然这个今年的包头啊，前几轮不行，但是后来3连胜之后又获得一场胜利，目前是6胜啊，所以这个积分就比较靠前。当然通辽呢今年是没有输过，
1: 哎
0: 啊，通辽今年平了4场赢了5场，所以通辽今年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的稳啊。当然对于
1: 就是你看啊，我们上周五
0: 更没法说
1: 就说到了赤峰的时候，一说到、
0: 哎

0: 到鄂尔多斯对战赤峰的话、
1: 嗯、
0: 首先其实本身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强悍的队伍，但是想到了他强，想到了他有可能赢，
1: 嗯，
0: 啊，没想到咱有可能是零。
1: 关键是什么呢？王敏捷在对阵我们鄂尔多斯队的时候是

0: 但是对于这个直接的任意球的破门还有这个单刀的这种机会，确实留给门将的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啊。虽然说我们输了，但是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依然在我们心里边是 number one，
1: 嗯，
0: 对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截至第九轮的射手榜的情况。目前赤峰队的王敏杰是进了十颗球啊，排射手榜第一位。第二位是通辽市的白云飞，进了七个。第三位是锡林郭勒盟的伊德尔湖，进了五个。并列的还有阿拉善盟的乌日更以及包头市的麦尔坦麦麦提，他们也是分别进了五个球。另外，包头市的蛋心雨进了四个。通辽队的李明月进了四个，呼伦贝尔市的宝音门德进了三个啊，同样进三球。接下来所有的这个球员都是进三球的啊，
1: 嗯，
0: 包括呼奥特市的林华欢、乌兰察布市的周鹏程，以及锡林郭勒盟的哈米提、夏布开提、乌兰察布市的罗鹏、西安盟的陈相，以及鄂尔多斯的从振。这是射手榜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目前啊，这个鄂尔多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因为我们在净胜球方面是有四颗净胜球啊，是优于乌兰察布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这个啊，
1: 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但是下一场啊，这个我们的听说啊，听说，
1: 嗯，
0: 我们要来到主场了。第十轮的比赛要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啊！目前呢，这个比赛的这个对阵的情况还没有出来啊。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这个主场这三分啊，必拿啊，一点犹豫都不带有的啊！回到主场之后，我们的目标就一个，
1: 哎
0: 啊，拿三分，拿三分。拿三分，是吧？这次我们来鹅城的目标就一个，
1: 做梦说梦话都得是三分，三分，
0: 哎，
1: 三分，
0: 拿三分，拿三分，拿三分啊！
1: 这就属于入迷了。
0: 那差不多吧。我虽然说我不能上去跟人比划一下，但是我的那个内心还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我们这三分必须拿下。这三分拿下之后呢，我们就会积十八分。啊，在小组前四应该这个问题不大。啊。当然乌兰察布这边不，如果要是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的这个净胜球还是会少于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第四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妥的啊。当然、
1: 嗯、
0: 这必须要在保证胜利的前提下啊，所以啊，我们也期望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啊，在从赤峰回来之后这一段时间好好休养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啊，让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进一步的恢复，是吧？争取在主场把这三分给我们拿下。
1: 哎，
0: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其实也是那天在暖新闻的直播间关注到了这场比赛，当然在赛后我也是看了啊，很多赤峰的球迷。确实那天怎么说呢，
1: 嗯，
0: 也让我很感动，就是啥呢、
1: 啊、
0: 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
1: 嗯、
0: 啊，就是赤峰队的球迷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没有散去，在我们鄂尔多斯各位球员和远赴赤峰加油的这个球迷拉拉队这个致意谢场的时候啊，赤峰的球迷大声喊出了、
1: 嗯、
0: 鄂尔多斯决赛见。你看没
1: 看人家那格局，
0: 看出我们赤峰球迷的格局了吗？啊，真的是，就是哎呀，真的就是特别的暖心，当然让我们这个暖城的一员感觉到了温暖啊。我们也感谢这个赤峰球迷那天对我们鄂尔多斯这支队伍的这个鼓励、
1: 嗯、
0: 啊，我们回到主场一定不负大家的这个期望，拿下这个三分啊。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决赛里边和赤峰碰上。因为啥？因为还有淘汰赛呢，对吧？
1: 嗯，
0: 你看是不是，毕竟你看我们今年的确实在这个进攻点上的这个数据不是很好，
1: 哎
0: 啊，就是在这个锋线上我们确实是有一些

0: 些的乏力。当然，嗯，不管是中场的这个调度啊、组织啊，包括后场的一些防守呀、啊，我觉得今年鄂尔多斯的这个实力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主要我们现在这个短板是这个在前锋这个位置上啊，稍稍逊色于这个排名前三位的这几支队伍。
1: 哎，
0: 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经过我们这个一场又一场比赛之后，我感觉我们教练组也会对接下来的比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阵容进行调整，啊，打出我们最好的这种状态和水平。
1: 哎
0: 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关注
1: 我们
0: 比赛。
1: 这个近期，
0: 嗯，
1: 从5月17号开始，
0: 哎，
1: 就一直很沉迷于足球比赛。
0: 对
1: 啊，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咱们的蒙超联赛
0: 啊，
1: 就是我们都很关注。
0: 对，
1: 这个是源于热爱，
0: 哎，源于足球的魅力。
1: 当然我们的热爱，
0: 嗯，
1: 可一点也不专一啊。
0: 哎，
1: 我们有的时候热爱吃，有的时候热爱穿，有的时候热爱一项运动
0: 啊，
1: 有的时候也热爱一项游戏。
0: 哎呀，游戏这个东西啊，这是谁都啊，当然不能百分之百都爱啊。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男孩到男生到男人，
1: 嗯，
0: 啊，好像对于游戏这个东西一直是不拒绝的，
1: 嗯，
0: 啊，都很痴迷啊。女同胞们也玩游戏
1: 啊，
0: 对吧？你别看新唱现在没时间玩了，
1: 以前也玩。
0: 人单身的时候，这个小女时候人也玩游戏呢。对吧？
1: 嗯，
0: 去那游戏厅里边把那杆子，哎呀，那快能给你摇断了，
1: 哎、
0: 是吧？那也玩，
1: 咔咔啪
0: 啊，对吧？按拍那按钮，也不知道哪个是拳，哪个是脚，反正就那么摇。
1: 就按吧。
0: 哎呀，就对，就
1: 总比不按强
0: 啊！就玩的就是一个刺激。
1: 你敢不能坐那儿等死吧？
0: 对吧？玩的就是心跳，是不是？哎，今天的话题。
1: 然后有时候把那机器呀、按的，老板都过来了，
0: 轻点，
1: 赔钱是吧？
0: 嗯，要嘞，是吧？哎，说一说啊，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问问各位啊，曾经让你很上头的一款游戏有哪些？
1: 嗯，
0: 啊，说到游戏这个事情，我感觉贯穿了我学生时代到工作的这一段时间。
1: 嗯，
0: 啊，就是在我手上经历过的游戏，那我跟你说啊，挺多的。
1: 哎，
0: 啊，挺多的。或这个时至今日啊，有的时候我也玩一玩。啊，就包括你，当然啊，时代不同了，年龄不同了，以及现在的精力啊、反应啊，方方面面条件总结下来啊，有些游戏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1: 嗯，
0: 好吧，啊，我们今天和各位来聊聊游戏，曾经让你很上头的一款游戏啊，就是曾经，哎，谁像我们就很痴迷，
1: 嗯，
0: 啊，有一段时间啊，老听友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呢和喊他奥迪一起。组织过一次这个王者荣耀的比赛，
1: 嗯，
0: 线下的比赛啊，是去到我们海南润发奥迪的这个 4S 店，我们主播一队，还有我们听友一队啊。话说真的不是盖的啊，听友里边真的是暗藏高人。
1: 哎，
0: 哎呀，你说你们那么厉害吗？你们也把那唱嘛注点。哎呀，这不是我说你下手嘛，情嘛重，一点底句也嘛，
1: 不是你就记得哈，我印象当中每一个年龄段，
0: 嗯，
1: 就是咱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玩的游戏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啊！
1: 但是这个状态
0: 啊，
1: 心情
0: 对吧？
1: 然后呢，咔咔啪的那种破坏性，
0: 哎，
1: 一样
0: 啊，还有那种痴迷的那种感觉，
1: 哎，
0: 那是肯
1: 定。你比如说咱们上小学的时候
0: 啊，
1: 那会儿玩的都是单机游戏。
0: 小学的时候，
1: 从俄罗斯方块开始，
0: 对，哎，
1: 再
0: 到比那个还有钱的，
1: 还有呢，
0: 就那个手摁的那个水里边有个圈儿
1: 啊，
0: 往那针儿上，
1: 连电子屏幕都没有的，
0: 对，最早的游戏机，哎，
1: 一圈像一堆小游泳圈就飞起来了，
0: 哎、往那个针
1: 上，往
0: 上
1: 面在针上套，
0: 对，
1: 你最多的时候套过多少？就是我最多的时候
0: 套
1: 的
0: 溢出来。
1: 都溢出来、
0: 啊、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是套的基本上就差个一个两个、
0: 啊、
1: 然后再套不行一按
0: 对吧
1: 劲儿大
0: 那水流它就往下冲
1: 劲儿大了就都飞下来
0: 哎是呢
1: 你看你们玩过这个吗
0: 玩过吧
1: 我觉得好像有好多孩子是不是都没有玩过
0: 就零零后的孩子、
1: 哎、你一说到这儿其实我现在想、
0: 嗯、
1: 应该给咱们的孩子买点
0: 啊我家有
1: 他不伤害眼睛
0: 啊我家有
1: 孩子又能
0: 玩
1: 得很开心
0: 不爱玩
1: 他没耐心
0: 玩了几回觉得

0: 真的没意思，还是我的世界好玩。
1: 然后紧接着这个告别这个游戏以后啊，
0: 哎，
1: 然后
0: 进入到俄罗斯方块
1: 啊，贪吃蛇呀，
0: 对，打砖块呀，
1: 啊，还有那个扫雷呀，
0: 推箱子啊，那个都是后来文曲星上的了。
1: 对，
0: 俄罗斯方块上面它也就是赛车，
1: 以前是一个小机器，对，
0: 赛车俄罗斯方块，还有那个
1: 贪吃蛇。
0: 啊，你们那还有贪吃蛇呢，
1: 就是俄罗斯方块一个在里面跑嘛。
0: 啊，那你
1: 它是一体的那个机器上的
0: 啊，我
1: 黄色的，我小的时候买的，那个，
0: 我家那个是黑色的
1: 啊，
0: 啊，我玩那个玩到最高记录6万多嘛，还是7万多分，
1: 嗯，
0: 啊，就到后来那速度已经很快了，实在玩的我都得歇一歇，
1: 跟不上了，
0: 玩玩就得暂停一下。
1: 我就后来玩到那个北京
0: 啊，
1: 一回头就能把自己
0: 咬住了，
1: 对
0: 啊，
1: 就是这样的。
0: 那新畅也是，看来是游戏界的高手。
1: 因为小的时候，
0: 嗯，
1: 没啥可干，
0: 对，
1: 所以只能就是玩这些东西
0: 啊。那会儿就有一个俄罗斯方块都很幸福。
1: 后边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去游戏厅。
0: 哎，你家没买小霸王吗？
1: 先去的游戏厅。
0: 哦，你们是先去的游戏厅
1: 啊？
0: 啊，
1: 就是为什么先去的游戏厅呢？
0: 啊，
1: 因为我家里面。我跟我弟俩相对算小的
0: 啊，
1: 我姑姑还有这个大爷家的孩子都比我们大，
0: 哎，
1: 然后他们每次一来我们家的时候都领我们去，
0: 啊，
1: 所以那会儿我们很小，你比如上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
0: 嗯，
1: 哎，就被哥哥姐姐带着去游戏厅，
0: 哎，
1: 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游戏，
0: 哦，
1: 啊，玩过这个街霸，
0: 哎呀，
1: 玩过坦克，
0: yeah，
1: 玩过这个超级玛丽
0: 啊，
1: 玩完之后才觉得哇，
0: 啊，
1: 这个
0: 大型游戏厅还有这样，
1: 有
0: 啊，有街霸我知道
1: 啊，街霸有，
0: 坦克
1: 还有坦克也有，
0: 啊，也是就是相当于把那个
1: 就是一个机器，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0: 嗯，
1: 跟街霸用的是一个机器
0: 啊，就上面也有，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玩了这个之后
0: 啊。
1: 我弟才知道什么叫小霸王，
0: 哎，知道什么东西好玩。
1: 然后那个时候的小霸王吧，他呢打着学习机的名号，
0: 嗯，
1: 买学习机送游戏卡。
0: 哎，我家就买学习机了。
1: 他抓住了人物的心理，
0: 嗯，
1: 买学习机是为了让孩子学习，
0: 对，
1: 游戏卡是附赠，有谁不愿意要赠品呢？
0: 啊，那玩意儿寓教于乐，
1: 对吧？
0: 光学习不行。
1: 哎。然后我妈就买了，买了之后，
0: 哎，
1: 这个还给配的鼠标嘛。
0: 啊，你们那还有鼠标呢？
1: 带鼠标，带两个手柄。
0: 啊，
1: 那个手柄就是那就是最老式的那种。
0: 啊，
1: 然后
0: 比我那高级。
1: 我当时家里面，
0: 嗯，
1: 彩色电视机。
0: 啊，
1: 我妈说你不行，给我往电视上接
0: 啊，
1: 你给我那电视给我整烧了，怎么办？
0: 对，怕把电视玩坏，家里边有那剃下来的那黑白电视机。
1: 当时第一台连的是黑白电视机。
0: 哎，家里边那会儿都这种。
1: 然后后来，
0: 啊，
1: 我们家那电视机退下来了，
0: 哎，
1: 又换上彩的了。
0: 你看，还是彩的好玩，有颜色
1: 呀，
0: 那玩意儿
1: 啊，
0: 是不是？
1: 然后这个时候玩了一段时间，我妈就发现这不是啥好东西。
0: 哎，这个沉迷。
1: 后来我妈
0: 影响学习，
1: 把那个卡都给我们撅了。
0: 我姨也真是能下得了手
1: 啊，
0: 那玩意儿就得亏是送的，花钱买的不至于这么舍得。
1: 然后再后来的话，
0: 嗯，
1: 就有网吧了。
0: 啊，对，上了初中那前就有网吧
1: 了，啊，偷摸的就去网吧了。
0: 嗯，
1: 但那会儿去网吧一般都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一般就不玩游戏了，
0: 嗯，
1: 觉得玩游戏不行。
0: 我们那会儿还玩游戏呢，
1: 太短的时间
0: ，CS，
1: 你根本就玩的不过瘾
0: 啊
1: 啊。所以我那会儿就是有 QQ，
0: 哎，
1: 有空间，
0: 啊，
1: 开始给自己装扮空间。
0: 哎，对，这也算是一种娱乐
1: 啊。然后再往后就开始什么偷菜呀，
0: 啊，
1: 抢车位呀，
0: 啊，对
1: 啊。然后再往
0: 后 QQ 空间
1: 就变成了手机的一些单机游戏。到了手机单机游戏的时候，我就不怎么玩了。
0: 哎，
1: 啊，哎，再往后忘了，还有电脑上的单机游戏。
0: 嗯，对
1: 啊，植物大战僵尸。
0: 哎，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的话题很简单。曾经让你很上头的一款游戏，
1: 哎，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一起聊天互动。
2: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0: 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3: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7: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7: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7: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7: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7: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

0: 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欢迎各位
0: 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打卡报道。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很简单，我们来聊一聊游戏。
1: 哎，
0: 啊，曾经让 你
1: 曾经沉迷过
0: 哪
1: 一个游戏，
0: 很上头，一玩就停不下来，对吧？
1: 嗯，
0: 那会儿你看小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家里边有个游戏机，那感觉那都是太幸福了，是吧？啊，那插上一个卡带，就等放假了。什么寒假、暑假呀，一放假第一件事，妈妈，我能玩会儿游戏机不？
1: 嗯，我看你像游戏机
0: 啊，你看是吧？你看，啊，不让玩，哼，我去，我

0: 俊水他们家玩去，哼。然后
1: 你看到我给你腿打折，
0: 我不告诉你我去玩，哼。哎，就这种啊，反正你看今天家长上班不在，赶紧把那游戏机掏出来偷的玩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周末家长在的时候，哎呀，哄下夹力推，哄下一屁，
1: 嗯，
0: 哎呀，五六个啊，俩个人坐在那儿耍，一个主舌兵，一个副舌兵，后面能再下一挖，哎呀，吼的，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那有啥呀？那会儿超级玛丽、坦克大战，
1: 对
0: 吧？啊，这个还有什么什么？还有啥来着？那块小的时候那个对什么三木童子 ，SD 快打，啊这个马里奥上面还有啥？还有什么热血、
1: 嗯、
0: 什么热血高校啊？热血什么就这个日本的这个任天堂他们那个开发那些游戏挺多的、
1: 嗯、
0: 啊。那会儿你要说玩那个，挺多好玩的啊，像什么阿拉丁啊。忍者神龟啊、
1: 嗯、
0: 双截龙啊，这些游戏都玩过，这都是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就你现在拿起来啊，拿起来那个也还能比划两下子。那玩意儿啥呢？童年你学会的东西一般你都忘不了，
1: 嗯，
0: 对吧？再往后就是刚才新畅说大型游戏机好玩，但玩意儿也挺费钱，一块钱四个币啊，五个币啊，
1: 嗯
0: 啊，这已经就很可以了。然后去玩上一会儿啊，赶紧去上学，偷的那会儿偷悄悄去那个游戏厅就玩。你玩过黄帽帽没？
1: 没有。啥是个黄帽帽？
0: 恐龙快打，就有四个人可以选，一个黄帽，一个红衣服，一个白衣服，还有一个女的。
1: 没有，这个我还真没玩过。
0: 哎呀，那会儿就喜欢玩这个花帽帽，我们叫花帽帽啊，
1: 嗯，
0: 玩那个游戏，还玩那个拳皇对打的。就跟那个街霸差不多的那种啊，选人，选了人之后，然后对打，从拳皇啊95、96、97、98、99到2000啊，每年都在出新的啊，去游戏厅里面经常玩这些。再到后来条件好了，朋友们啊，好起来了，网络开始逐步的出现了。
1: 嗯，
0: 那会儿盛行网吧，你看网吧出现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我们那儿初一的时候就有网吧了。我记得，然后哎呀，我们那会儿你说一帮傻孩子，
1: 嗯，
0: 去网吧偷悄悄去呗，哎呀，小刚也穷一伙，哎呀，也拉老弟兄去了20来个，星期六去的，星期一，
1: 嗯，
0: 就让班主任老师知道了，哎呀，
1: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沉迷
0: 了？你不是，就第一次去网吧，第一次去网吧，
1: 太生姜了，
0: 啊，也经常骑自行车把人网吧门口，
1: 你那不是自行车都丢了都？
0: 那是后来的事儿。哎呀，这个，
1: 你要不去网吧能丢自行车
0: 啊？那对呀，啊，那不是后来的事吗？第一次去网吧很欣喜，那会儿2块钱一个小时，我记得
1: 啊。
0: 哎呀，这个好啊，那会儿红警95，
1: 嗯，
0: 红警啊，后来你们玩过吗？红警打过红警吗？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你们在
0: 帝国时代
1: 就比较高级，我就没玩过。
0: CS，
1: 你就包括王者呀、吃鸡呀，
0: 这太后来了。
1: 那会儿什么青铜、什么王者，那都是那个游戏里面的，是吧？
0: 啊，那都是太后了。我们刚开始
1: 那
0: 会儿，
1: 我都没玩过。
0: 鼠标就是还是个球，
1: 还是个球，
0: 就是中间那
1: 滚
0: 轮，
1: 啊，是滚，
0: 对，是还是个球。
1: 它不是一个这种红外线，
0: 对，不是
1: 这
0: 种感
1: 应
0: 的。那会儿那球还叫双飞燕，我记得那鼠标，那是最好的，
1: 哎，
0: 质量最好的鼠标，可沉了。
1: 哦，你都
0: 啊，
1: 你就说吧，玩坏多少个？
0: 那当然，那不是我玩坏的，网吧那么多人，那谁到谁玩坏？
1: 网吧让不让你赔？
0: 网吧没让我赔，反正，嗯，对吧，
1: 嗯？
0: 哎呀，那会儿就是玩那个 CS， CS 大概是70后、80后、90后共同的回忆。
1: 嗯
0: 啊，就是拿AK 呀，啊，M16 呀，啊，这些啊，什么 G 呀，啊，啊，这些，你看，对打，各种图，红小白发沙漠二，对吧？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井，这些，这都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上学那会儿的快乐回忆。
1: 现在的孩子
0: 啊，
1: 玩的和咱们那会儿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来，
0: 我们那会儿就局域网
1: 打。我打开一下我的小程序，
0: 你看看。
1: 我给你看看啊，我们家孩子都玩点啥
0: 啊？有记录，你看。孤独中道来了，孤独中道，你没玩过游戏吧？
1: 小鸟快冲
0: 啊！我知道，愤怒的小鸟。
1: 沙威玛。
0: 啥呀？
1: 中。

0: 集一跃、
1: 啊、
0: 水上滑梯。
1: 哎，你这玩的都是那个微信小程序。
0: 双人躺着浪，还有个极限冲浪。
1: 哎呀，
0: 这还有，哎呀，
1: 哎呀，感觉这些个游戏
0: 稍有不注意
1: 都没听过，
0: 手机就去到孩子那儿了
1: 啊,
0: 啊。还有叫滑水快冲，
1: 滑水快冲，
0: 啊
1: 啊，
0: 这都是什么游戏？
1: 啊、
0: 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啊。
0: 还有一个什么淘小镇淘金，哎呀，
1: 听这名字啊，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0: 嗯、
1: 你听没？
0: 你看见没？
1: 啊。
0: 而且他每次玩的时候啊，还有双人指尖竞技，这也不知道是跟谁一块对战的。
1: 对战好玩，对战游戏，包括你看，有一段时间特别兴的一个游戏名字叫做传奇。
0: 嗯、传奇，
1: 我不知道新畅玩过没、
0: 嗯？
1: 听过没？最早是那个韩国的一款游戏，
0: 听说过，但是没玩过。
1: 被那个最早那会儿那个盛大网络。引进国内之后，
0: 嗯
1: 啊，就是什么屠龙刀啊，
0: 嗯
1: 啊，这那就是从那个传奇里边出来的。
0: 对，
1: 后来那个传奇它不是官网吗？太贵了，那会儿玩那游戏还得充点卡呢，
0: 嗯，
1: 一个月是30吗？还是多少钱？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我们没有钱玩那个正版的。
0: 嗯，
1: 后来网吧里边就装一些个私服，
0: 嗯
1: 啊，就是国内的一些软件高手做那种私服游戏。啊，反正只要你申请账号就能上去，不用充点卡，啊，进去一顿乱砍，哎呀，打怪升级捡装备，啊，这个也玩，这是初三的时候的游戏，哎呀，可火了那会儿，
0: 哎，
1: 那会儿就是网吧那会儿还涨价了，到了初三基本上就是3块钱一个小时了，我好像记得那会儿啊，
0: 嗯，
1: 不像现在那个什么网咖了，又是讲这个配置那配置，那会儿没有，那会儿那个电脑那个配置都不高，
0: 对，
1: 啊，就是网费也没那么高，也很低，啊。包括那个跑跑卡丁车你玩过吗？
0: 跑跑卡丁车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没玩过，但是我看别人玩。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会儿玩的就是
1: 啊
0: 这个金乐团
1: 啊
0: 劲舞团，但我也不怎么爱，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玩游戏。
1: 哎，
0: 嗯，
1: 你看看玩劲乐团玩劲舞团的啊，那上面全是
0: 啊，
1: 你是鸡鸡还是咪咪是吧，然后还是哎呀反正就是在各啊里边又是哎呀又是什么
0: 就各种各样
1: 什么这个那，哎呀那个游戏不好，
0: 你们那会儿都那样吗？
1: 不，
0: 我那会儿可不那样 啊
1: 不是，可多玩这个游戏都是这种的，
0: 是吗？
1: 但是我不爱玩，我也很单纯的人啊，我怎么能玩那种游戏呢？我们都是什么 CS 呀，打打杀杀。
0: 你要那会儿在你班级里说这句话
1: 啊，
0: 那多少男生女生就揍你了。
1: 哎，不是啊，就是啊，我们都是玩这种啊那个啊竞技类的游戏，
0: 嗯
1: 啊，什么 CS 啊，跑跑卡丁车啊这些。冰冰来了，他说：“哎呀，那会儿最上头的就是这个 QQ 空间的偷菜，
0: 哎，
1: 还玩过 QQ 炫舞，那会儿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跟 QQ 炫舞差不多的一个。”劲乐团，
0: 对呀、啊，
1: 对吧？还有一个劲舞团，后来发现就然后就在那个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什么上上下左右前后，就这种考验你的那个反应能力。
0: 嗯
1: 啊，玩那个我玩不了，就是他在一定的时间内让你把那一串全打对了。
0: 哎，
1: 我就发现我咋这么笨呢？就那个上下左右那个我都摁不对，有的时候啊，
0: 不是主要那个得考验你的手指
1: 灵活度，
0: 对吧？
1: 啊，还这边还得敲一个空格，啪，
0: 空格
1: 啊，噔噔噔，摁完，啪啊，然后老板就过来了，你是不是来念借拍呀？你是吧？但轻轻的摁还没感觉，
0: 嗯，
1: 就得摁完了，啪那种摔一下，就卡那个点儿，
0: 就特别爽，让人就是咔咔
1: 卡上面那个 perfect。那分高，然后就上边，哎呀，和一群人也是，嗯，对战，看谁跳得好。上面有几个小人啊、
0: 嗯，
1: 然后穿着华丽的衣服，那衣服还得花钱充值买，对吧？这个有些朋友真的很上头，就是为了这个好看嘛。啊，有的人买个什么翅膀，你看那会儿的孩子就醒的隐形的翅膀啊，买个翅膀啦，买个什么这这那那的衣服啦。
0: 那会儿有就是好多的这个。人家叫什么
1: 啊？
0: 就有点像你们玩游戏的那叫装备，
1: 对，
0: 他那个叫什么装扮吗？还是装饰？
1: 装饰，
0: 嗯嗯，就装扮的可漂亮了。
1: 哎， 就包括这个什么 QQ 不是这个跑跑。

0: 包卡丁车呀，
1: 嗯，
0: 这些个这个、
1: 哎、那个音乐，就是音乐一响起，你就能想到这个游戏。
0: 哎，
1: 你再比如说，就像超级玛丽也是一样的、啊
0: 啊、对对，就是这样的啊。包括很多现在的这个都是大家玩过的一些、听过的一些个这个音乐。
1: 嗯、你像超级玛丽，我玩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0: 啊、
1: 就看到那个大怪兽的时候，
0: 那个叫
1: 始终就救不出。救不出自己的新娘，
0: 哎，救不出自己的公主，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都有啊。来说一说哪一款游戏曾经让你很上头、
1: 很沉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你这是要？
0: 这不是来了吗？
1: 我要开始种那个那叫什么了？那个绿色的那个
0: 豌豆射手。
1: 对对对。
0: 啊，有吧？哎，一听这些音乐，大家这个当年也很沉迷，就是啥呢？
1: 嗯、
0: 他不是攒太阳花嘛？攒太阳花种植物打僵尸。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哎，时至今日，现在这个还有这个《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目前还那个进化了，
1: 嗯，
0: 还升级了，啊，很多的这个包括还出了很多的新的这个植物，啊，我现在打开一看，啊，都没见过啊，你像我们那会儿。玩就什么那个，有个什么冰西瓜啦，
1: 嗯
0: 啊，玉米炮弹了。现在哎呦，还有各种各样的各种新的一些植物出现啊呀！有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也可以，这个翻回头来再去感受一下啊，玩玩新款的这个游戏，
1: 嗯、
0: 挺有意思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也就能玩点这种养老游戏了，对吧？你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像什么王者荣耀啊。这种游戏就不适合我玩了，尤其是这个假期再遇上几个小学生，哎呀，我就成了愤怒的小鸟了，我就那血压一下就上来了。

0: 啊，还有朋友冰冰说了，怀念大学时候玩的那个球球大作战。
1: 嗯，
0: 这个球球大作战是不是属于手游了已经？你玩过吗？
1: 没有，
0: 我也没玩过。
1: 其实我真是不是一个特别爱玩游戏的人，
0: 哎，
1: 所以玩的很少。
0: 球球大作战啊，来上个截图，上个截图我们看一看啊啊，来冰冰来上个截图，看看球球大作战是哪个。哎，不管是哪些游戏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包括像我们上大学时候玩什么红警啊，
1: 嗯，
0: 帝国时代呀、啊、这些，游戏，哎，就是造东西。你比如说像帝国时代里边，就是你比如说你是维京人，
1: 嗯，
0: 啊，你就是造船，然后当海盗去抢别人。你是英国人啊，你是什么人？你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属性，啊、
1: 嗯，
0: 这个也很好玩。这个我们当年玩的也很痴迷啊，就是。一下课买个饭回了宿舍基本就不出来了啊，往那个床上一坐，然后往 哎呀这宿舍里边这几个人就
1: 开始，你们是在宿舍里，那是那会儿你们都有自己的这个，
0: 就大三大四了
1: 啊。
0: 啊，
1: 你像我们那会儿的话不行呀。
0: 嗯，
1: 我们那会儿的话这个只能是去到学校的比如说图书馆，
0: 哎，
1: 嗯，
0: 图书馆那会儿那个网费还便宜，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比外边的网吧的便宜，但网速不行，影响人发挥，是吧？哎，来，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很简单，来和大家说一说，曾经让你一度很上头的那些个游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从红白机也好，这个游戏厅也好，网吧也好，到后来你工作了，买了自己的手机。啊，天天在手机上玩的一些手游，哪一款游戏让你很上头呢？
1: 哎，
0: 说出它的名字啊，我们来真诚的交流一下。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天互动。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冲击！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7: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6: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6: 50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骄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骄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三北洋场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三北洋场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3: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2: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

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间是8:16，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
1: 欢迎各
0: 位。今天和各位聊这个话题，来说一说让你曾经特别上头的一款游戏。
1: 哎，
0: 它伴随了你多长时间？
1: 它伴随了你多少年啊？
0: 哎，你当年为什么喜欢玩这游戏？
1: 嗯，
0: 跟谁一起玩的？嗯，当年跟你一起玩游戏的这个人现在，
1: 小伙伴还有联系吗？还在吗？
0: 是不是闹掰了？他光而行说，哎呀，沉迷，不是沉迷啊，是那个上头，魔兽世界，大话西游。
1: 去年还是前年，那是大话西游的那个黑神话悟空
0: 黑神话悟空，
1: 对，那个不是
0: 大话西游，是另外一种游戏，回合制的游戏，梦幻西游、大话西游，
1: 那个不一样
0: 啊，以这个西游记为原本。
1: 那我们国产游戏里，
0: 这属于单机，
1: 对
0: 对对，这是近几年刚出的3A 大作，
1: 对，
0: 比较火的，
1: 就是、比较典型的，
0: 对对对啊。
1: 你看我不玩，但是我经常
0: 也知道，
1: 也听，
0: 是吧？
1: 啊，了解了解。
0: 那你玩黑神话，你得有游戏机呀、啊，买个游戏机你得多少钱？
1: 买游戏机那还得交年费呢。
0: 啊，不用，你买一个那个游戏机，买一个碟呀、啊，
1: 你不得办个会员吗？
0: 不用，
1: 人不说一个会员3-400吗？
0: 那相当于你那3-400是把那游戏买断了。
1: 啥意思？
0: 那游戏就是你的，你啥时候拿出来玩都行。
1: 哦，他没有时间
0: 啊。对，就你买断一次性了。魔兽世界确实风靡了很多年，尤其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尤其上大学、上高中，从高中开始到大学那一前，魔兽世界是最火的几年。那会儿玩这个游戏也是得充点卡，包括梦幻西游啥的，不是也得充点卡。

0: 这就是转化了。
1: 据说他那一个号能卖很多很多钱、
0: 啊、
1: 他买装备投入就已经在那个游戏里投了70来万。
0: 哎，你看现在像这种游戏基本都
1: 是
0: 烧钱啊，烧钱。当然有些东西就是装备啥呢，你像梦幻西游，我有个好哥们儿，
1: 嗯，
0: 曾经在那个梦幻西游里边就打那种武器嘛、
1: 嗯、
0: 打出来一个无级别限制的那种武器，
1: 嗯，
0: 后来那武器卖了好像是2-3万吧人民币、
1: 啊、
0: 你看这就发家致富啊啊，还 对吧还有现在那个玩一些游戏抽什么这个皮肤呀什么这那呀
1: 啊，
0: 就是哎靠这个还人还挣钱了啊，这上头还是有这个上头的好处啊，这当然这是个别，大多数的这个玩家主要还是以娱乐呀满足自己的这个啊心理状态为主的啊，这能挣钱的还是少。你包括现在有很多那个游戏主播，
1: 嗯，
0: 你就包括像什么蓝湛飞你知道吗、哦、那原来呢
1: 不知道、
0: 就那小胖环游世界那个眯眯眼那个小胖啊，就是眼睛特别小的、
1: 啊、
0: 很有意思。那他就是从这个打游戏开始，就后来把自己的公司什么都变卖了之后，完成自己的这个环球旅行的愿望。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啊，就是他就算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直播软件里边有这种游戏主播，
1: 嗯，
0: 那不是人家或者是在抖音啊快手呀、啊、每天一上线，哎我今天抽几个手机啊，今天啊就有这样的一些主播，那这真抽真给你，要是幸运的话一个水果手机就送给你。
1: 嗯
0: 啊，你看这也算是玩游戏啊，确实很上头的这么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玩游戏主要还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对吧？
1: 对，
0: 像我们曾经玩的这些个
1: 解压，
0: 对，
1: 让自己放松一下，
0: 红警啊，尤里的复仇啊、
1: 嗯、
0: 那不就是吗，从这个小兵开始造坦克造飞机啊，打仗那男孩子玩的这个啊，像什么暴力摩托啊，就是骑摩托一边骑摩托一边挥拳踹脚，拿铁链子又悠人啊，还有这个血战上海滩，
1: 嗯，
0: 流星蝴蝶剑啊，这全是这种对战对抗类的游戏。
1: 哎
0: 啊，包括你看还有啥呢，嗯，有这个那叫什么益智类的
1: 啊、
0: 哦、啊，就是很多这个日本游戏公司通过利用这个三国，
1: 嗯，
0: 哎发明的一些游戏，像什么这个三国志啊，
1: 嗯
0: 啊，三国无双啊，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明星三缺一，是吧？原来的那个单机游戏比较多一些，后来网络发达了之后啊，出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网游，你像现在什么 CSGO 啊。
1: 一说网游，你看开激动
0: 啊。这个网游我不太懂，网游不太懂，包括那个 CF 啊，
1: 嗯，
0: 这些，这都是这个随着这个网络发达之后，啊，这各大游戏公司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游戏。
1: 对，
0: 像我们那会儿条件不行，也就是。玩个蜘蛛纸牌，
1: 嗯，
0: 哎呀，就玩个纸牌，蜘蛛纸牌，你能玩一晚上，
1: 嗯，
0: 连连看，玩过吗？
1: 玩过。
0: 大家来找茬儿。
1: 哎，你还别说，这个还真都玩过，但是说
0: 很上头。
1: 它是就是在短暂的那一段时间上头
0: 啊，
1: 但
0: 停不下来，
1: 太深的记忆，
0: 对吧？后来村说，我玩最多是摔泥巴，
1: 嗯。
0: 哦、
1: 还有摔泥巴，
0: 他很上头。这个摔泥巴，这是生活当中的游戏啊，不是游戏机里边的游戏。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游戏机里边的游戏，包括你的手游，
1: 嗯，
0: 对吧？你这个，你看，就像那个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有滑水果，你玩过吗、
1: 啊？有切水果吗？
0: 对吧？切水果，
1: 那一不小心就切炸弹，
0: 哎，咔一下
1: 就震，
0: 对吧？
1: 啊，
0: 还有那个神庙逃亡，
1: 没玩过，
0: 有一个男的。在那屏幕上跑、
1: 嗯、
0: 啊，一会儿躲这个躲坑啊，躲那个啥，一会儿跳，一会儿吃那个金币，神庙逃亡。还有刚才说那个愤怒的小鸟，
1: 嗯，
0: 把那红的那小鸟啊，滋拉长了，然后让它往过弹啊，打那些个什么建筑啊，这都很上头啊，这都是10年以前的了，
1: 嗯，
0: 包括那个什么小鳄鱼洗澡啊。啊，还有这个捕鱼达人玩过吗？
1: 没有
0: 啊。那捕鱼达人现在那个大型游戏厅里边那个也有啊，包括还有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喜欢玩一些个运动。

0: 类的游戏，像什么FIFA的足球啊、
1: 嗯、
0: 这个篮球的一些游戏啊， NBA 的这些个游戏啊，挺多的啊，像这个 NBA K 从 K12 嘛到现在出到 K 多少了， K20 多是吧，有应该是有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玩一些个休闲小游戏，
1: 嗯，
0: 像我现在这个年龄啊，我现在就
1: 你现在就不能休闲小游戏了，
0: 我现在就是那个绝地求生啥的都玩不玩了，我已经自从有了孩子之后这五六年六七年就没玩过这些大型游戏，包括王者荣耀，还疫情的时候跟几个
1: 玩
0: 一玩，后来现在就玩点什么消消乐，
1: 不用动脑，
0: 哎，这个
1: 简单一点，
0: 爱消除，
1: 不用那么太激动，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
1: 单机的最好是没有
0: 打个
1: 没有这个就是没有 A P
0: 不动脑子，哎，你不要就哎呀把我弄在那儿，哎呀，我得一直精神的一直这个紧绷着，哎呀，看那边来人呀，哎呀，赶紧躲技能啊，不要这个了，
1: 嗯，
0: 啊，你真的遇上几个小学生，我真的这个血压立马就上来了，你看。哎，很多游戏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玩的就是一个刺激，玩的就是一种感觉，
1: 哎，
0: 对吧，有喜欢玩网络游戏的啊，还有喜欢玩这个单机游戏的，其实游戏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闲暇之余能够放松的一种消遣的方式，
1: 哎，
0: 对吧，不要沉迷，包括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基本上家家都有啊，这个 Switch 呀，
1: 对
0: 啊，这个 PS 啊，这些游戏机，很多小朋友们啊，就是玩这个游戏，深深的无法自拔，
1: 哎，
0: 啊，这个就不太好了啊，就
1: 怎么说？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0: 哎，
1: 游戏它只是在你闲暇之后的一段时光里调剂你生活的，
0: 对，
1: 啊，可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他沉迷在某一个游戏里。或者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影响了我们的任何的比如说生活呀学习呀，
0: 对，
1: 还有我们方方面面，
0: 嗯，
1: 那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八零后的一些家长曾经经历过
0: 回旋镖，有
1: 一定不要让孩子去碰
0: 啊，当然要碰，你也得让孩子知道啊，你怎么去掌握这个度，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可以跟孩子去沟通，
0: 嗯，
1: 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允许你玩半小时，
0: 哎，
1: 你可以去玩你任何喜欢的一些小游戏，
0: 对，
1: 但是平时该学学，对吧，
0: 对，这个引导也很重要，
1: 所以这个引导真的很重要啊，
0: 哎，假期了啊，难免有孩子们要想要玩一玩
1: 玩一玩游戏，可不要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彻底沉迷在游戏当中，
0: 嗯，
1: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后续确实是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0: B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

0: 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

0: 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

0: 据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等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

0: 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

0: 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激励我市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4: 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
5: 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于7月10号至11号在我市举办。我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郭露仪的报道。多项实打实的文旅成果在会上集中发布，干货满满，亮点纷呈。大会正式推出2026年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线路，为游客出游提供权威指南，也为文旅行业产品研发指明方向。响沙湾旅游景区、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入选20大热门景区，途经鄂尔多斯市的黄河几字湾文化休闲之旅、呼包鄂乌优享生活之旅、追寻红色记忆主题之旅入选10大精品旅游线路。我市各景区纷纷表示，借助此次大会，景区会加快提档升级。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总经理张兴宇：
6: 和周边的热门景区呢，多多进行一些优惠的联动，产品线路的一个优化，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一个温暖、温馨、性价比高的目的地旅游产品。
5: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云游鄂尔多斯，数字化激活文旅体商新动能案例，入选科技加文旅融合类10大典型案例。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带动线上线下消费达18.25亿元，仅2026年上半年新增交易额就达到了2.09亿元，同时还不断有涉旅商家入驻平台运营，有效拓宽了经营渠道，提升了营收规模，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市场。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以文塑旅、以旅兴农的融合路径，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和富民效应。市文旅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郝成：
7: 平台也探索形成了以数据为核心的全链条发展模式，统筹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慧管理协同推进，坚持文旅主业引领，推动文体旅商等业态深度融合。
5: 在全国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和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对接会上，我市聚焦沙漠度假区提档升级、康巴什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红色研学基地等项目，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重点旅行商展开务实洽谈，一批优质项目现场签约，为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了硬核支撑。鄂尔多斯图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小梦：
8: 其实我是本地的一家地接社，今天呢对接的然后是北京嘉行国际旅行社，然后呢他们呢主要是做系列团，包括呢还有定制主题小包，然后他们的业务覆盖也非常多。今天呢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其实我们从奖励旅游，然后呢包括呢到小包团，然后呢都达成了意向，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非常感兴趣。
5: 盛夏七月，暖城以会为媒，正全面承接品牌推介、项目对接、案例引领所激发的动能，加快建成品质更优、四季皆宜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让暖城之名更加可感可及。
4: 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

0: 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四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丁奋聪的报道。7月10号，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进入第二比赛日，当天举行的男子组200米赛事备受关注。21岁的黄友文在预赛就展现出大将之风，顶着小雨跑出20秒84的成绩。决赛现场，他顶住压力，以20秒43强势夺冠。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男子组200米参赛选手黄友文：
1: 我的主项是200，所以不会有那么多压力，比较自信吧。
0: 当天，中国队顶住低温湿滑考验，在田赛、竞赛多个战场全线出击。最终以5金2银4铜的成绩领跑当日奖牌榜。观众一名：
2: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本身对田径就比较感兴趣，但我觉得办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各方面做得非常的专业。
0: 7月11号，第三个比赛日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单日斩获4枚金牌2枚银牌6枚铜牌。女子铁饼赛场，姜志超与黄静茹包揽冠亚军，两头出手引来全场欢呼。男子400米栏决赛中，徐新峰以48.68秒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冲线瞬间振臂高喊，尽显中国青年的自信与血性。此外，丁朱慧拿下女子铅球金牌，徐卓凡跃出7.87米摘得男子跳远桂冠。日本、卡塔尔、韩国等代表队也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强劲实力。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参赛选手阿纳斯塔西亚·茨维尔库诺娃：
3: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当然我的对手们更厉害一些，这也给了我继续努力向前的动力。
0: 历经四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作为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本次赛事不仅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更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中国小将们在鄂尔多斯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用汗水与实力诠释了青年田径运动员的朝气与担当。
4: 7月1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9轮开赛，鄂尔多斯队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对战赤峰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的报道。坐拥主场之势的赤峰队攻势猛烈，频繁冲击我方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破门先得头筹，赤峰队拿下1分，上半场结束比分0-1。一边再战，下半场场上局势愈发焦灼，赤峰队持续加强进攻节奏，保持场上冲击力，持续对鄂尔多斯队球门发起冲击。第74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一记精彩的弧线射门洞穿球门。随后在第80分钟，王敏杰单人突破接连破门，带领赤峰队获得3分领先。中场前最后时刻，鄂尔多斯全队不放弃任何扳平机会，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每一次拼抢都拼尽全力，无奈对手防守稳固，多次化解我方进攻攻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鄂尔多斯队客场遗憾落败，比分0-3。
0: 7月12号，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活动现场解读了本次可持续发展宣传月核心意义与活动内容。青少年代表登台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争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活动还为学校代表授予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先锋队旗帜，鼓励各校组织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带动家庭社会践行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理念。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马小鱼：
5: 本次活动队内凝聚全市共识，特别是让青少年参与其中，播下绿色发展的种子，

0: 外展示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和新能源领域的实践经验，贡献鄂尔多斯方案，希望通过宣传月让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1: 活动特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做主题演讲，并通过远程连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官员开展线上交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
2: 鄂尔多斯呢，几年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印象深刻的。然后从防沙治沙到产业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再到反哺民生的这一条链条，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和借鉴的。
1: 沉浸式自然研学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现场近200名青少年依次参观生命起源、草原生态、矿产资源等特色主题展厅，近距离了解自然生态演变、本土资源保护与生态治理成果。活动还设置主题临展、互动科普、打卡集章、盲带兑换等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亲身探索中读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内涵。学生贾义阳：
3: 在我之前认识到的学习中，我认为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通过这次展览，我认识到了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保护草原、减少碳足迹等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做到的小事。
1: 本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示范区建设各成员单位代表、青少年共计约240人参加。2022年，我市获国务院批准，以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7月为我市可持续发展宣传月。
4: 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旗落下帷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编辑刘燕的报道。大赛设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两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盛装登场。比赛中，队员们舞步整齐有力，神情饱满昂扬，将健身活力与非遗民俗传统歌舞巧妙结合，多元文化在动感十足的律动中碰撞融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四川省攀枝花天天乐舞蹈队队员崔红清：
5: 我们这次准备的是我们在唱卡莎莎，它融入了我们四川少数民族的特色，能来到全国的大舞台，把家乡的文化和建设结合起来跳给大家看，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跳得浑身是劲儿。
6: 我们是以舞会友，跳出我们陕西的我们的风采。
4: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内蒙古乌审旗教体局代表队、内蒙古包头市老年艺术团、萨日朗时装表演团分别夺得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项目的1等奖。
1: 这段时间，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康巴什区通源大厦投入运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400平方米的展厅内，机器人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4大领域。从春晚同款人形机器人、国际赛事获奖的教学机器人，到仿生接待设备、外骨骼机器人，各类智能产品轮番展示。所谓机器人 6S 是在传统 4S 服务基础上新增租赁与个性化定制2大功能，让科技产品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不同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6S 模式的优势正在于此，既为个人用户提供灵活租赁和沉浸式体验，也为企业客户定制巡检、安防等场景化方案，让科技服务精准适配每一个场景。这家店的创办者是00后郭凡玉。2026年春晚武术节目《舞 bot》让他看到机器人产业爆发的信号，也让他看到家乡的产业空白。他选择回到鄂尔多斯，把机器人 6S 店的模式首次引入内蒙古。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店长郭凡玉：
7: 我在考察的时候看到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一个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的行业，我很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后面我们准备开展研学基地，

0: 然后进行青少年人才培养，后面再往后就是去打造一个科技街区，开机器人餐厅，让这里成为鄂尔多斯的科技新地标。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起，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天才。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起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起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八九六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从一季火走向全年热，旅发大会重塑内蒙古文旅新面孔。七月的鄂尔多斯，风里尽是沙柳的清香。备受瞩目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这里启幕。这场全区文旅年度盛会不仅是行业交流的重磅盛宴，更是内蒙古文旅迭代升级、体制增效的重要契机。当我们把视角从会场延伸到更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会发现这场大会带来的远不止一次行业聚会，它将深度撬动全区文旅产业革新，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活力。盛会的热度根植于产业稳步攀升的坚实底气。2025年，内蒙古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超过45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不少游客都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现在来内蒙古不再是走马观花看草原的老套路，沉浸式、多元化、年轻化的文旅新体验蔚然成风。来自北京的游客万景丽，今年5一专程到呼和浩特打卡，连续看了2场演唱会，逛了塞上老街的青春音乐派对，还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看了实景演出。临走前，他把呼和浩特列入了年度常来清单。他觉得内蒙古满是青春气息，体验感很棒。这样的变化正是旅发大会所推动的品质升级的生动主角。今年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内蒙古文旅划定了清晰的升级路径。过去不少游客吐槽的旺季服务跟不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痛点正在被系统性化解。开年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便释放出重拳出击文旅市场。

场乱象的信号。一批违规经营虚假宣传的旅行社被依法处置，从根源上规范了行业秩序。同时，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针对旅行社的包机、专列、高铁游客奖励政策全年覆盖。呼和浩特更是拿出最高500万元补助支持新评定的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自驾车营地都能拿到专项补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光影秀在建筑墙面上流转，民族风情与潮流消费在街头碰撞，数字文创藏品、主题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游客。这个入选2025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项目，正是旅发大会所倡导的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夜景街区，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开业后，夜间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曝光量过亿，让传统文化以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旅发大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全新格局。就在不久前，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内蒙古召开，三方共同为万里茶道合作写下新的注脚。从呼和浩特发车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自驾车集结赛，一路穿越草原，串联起三国20余座城市。车友们在蒙古国的草原上搭起帐篷，在俄罗斯的街头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铁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巴拉科夫斯基已经和不少中国旅游业者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他们运营万里茶道旅游项目10余年，今年打算推出更多串联中俄蒙城市的跨境专利产品。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也宣布，年底将在北京举办以莫斯科茶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展览，让双方的文旅交流走得更深。十年来，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从内蒙古出发，合作版图不断拓宽，而旅发大会的举办正在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向北开放的文旅枢纽，让来自内蒙古的风吹得比以往更远。更动人的改变藏在四季的细节里。过去内蒙古文旅长期困在7至9月是旺季，其余时间冷清清的困境，如今全域全季旅游正从口号变成现实。春天的乌苏图杏花季，呼和浩特公主府的桃花雅集吸引着游客踏春而来。夏日的草原，各游内蒙古1700余场活动遍地开花。秋天的额济纳胡杨林里，摄影爱好者们架起相机定格金色童话。冬天的冰雪季，各地的滑雪场、冬捕活动、温泉度假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爱游内蒙古智慧文旅平台把全区的文旅资源装在了游客的手机里，一键就能搞定门票、住宿、路线规划，让旅途的每一步都更省心。从呼伦贝尔莫日格勒河畔到阿拉善的沙漠星空，从考古公园到网红街区，内蒙古文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这场旅发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让这片辽阔的大地不再只是游客旅途中的一站，而是成为可沉浸、可反复、可深耕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当内蒙古的风带着文化的温度、开放的活力与品质的诚意吹向八方，内蒙古文旅的新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去，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7: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24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写出这部史学巨著的就是著名史

理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南。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作家李静前往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带着崇敬之情去瞻仰这位铁骨史家的安魂之地。春三月，渭北高原还有些凉意，路上荷车挑担的老汉后生，地里跨栏挑野菜的女子，都还没有褪去那一身臃肿。路边的白杨依然枯着，不过细看那秃着的枝枝丫丫上，分明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鹅黄。太阳却艳艳的，越冬的小麦也绿得浓重，绿得实在。我们的车子就在这饱满的绿色中一路朝韩城驶去。蓝色的公路牌终于赫然出现韩城世界，我的心不由肃然起敬，眼睛却开始忙乱。四野苍茫，我搜寻着每一片村落，每一幢农舍，每一个沙丘，每一丛枯树。在我看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和那个留下了一部52万言的史记的司马迁还有着某种联系与纠葛。2000多年前的那个太阳大概不如头顶的这颗这般鲜艳。公元前645年的秦晋第一次韩元大战的旌旗战臣遮蔽了那轮赤阳，却将如注如流的碧血泼进这片干旱的黄土。那时大获全胜的秦穆公与当了俘虏的晋惠公没有料到，500多年之后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一个史官会饱蘸着恋乡之情的笔墨，酣畅淋漓地记载下那场昏天黑地的厮杀，记载下他们的荣耀与耻辱。眼前麦田葱茏，青苗土香，空气清冽，没有一星半点昔日的血腥。无边碧野中闪过一片片几年来新立的农家房舍，一律的青砖到顶，一律的高大气派，展现给你一幅新生活的画图。没有那院门上的翘檐和精致的楼客，却透着古代遗风。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城人有着值得他们骄傲的历史承袭。我认定这自豪来自一代史圣司马迁。车子继续顺西韩公路北行，一道残破的土坎迎面而来，路边一方石碑刻有魏长城字样。顺碑左右望去，低矮的断壁颓墙在麦地里屹立着，忽断忽续地倾向绿野尽头，向人们勉强提醒着一段失落已久的历史。周安王26年，韩哀侯与赵魏三分晋地，使一部纷繁的春秋更加纷繁。当时更名为少梁的韩元乃求为魏分，秦惠王11年更少梁为夏阳，汉成秦亦为夏阳。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5年丙申，公元前145年出生的时候，这座长城应该就已经存在了300多年。19岁以前的司马迁在家乡耕牧，该几番涉足当年仍蔚然着的魏长城，缅怀那雄性勃勃的烽火硝烟了。司马迁一出世就掉在一片史记悠远的土地上，足下之土应该说是扑朔迷离的华夏历史对这位日后的史官司的最初诱惑。离开魏长城北行不久，便是一片喧喧嚷嚷的集镇，曰淄川镇，因淄水流经而得名。司机告诉我，司马祠就要到了，仿佛在印证司机之言。前面远远的挑在杆子上的是一幅迎风摆动的酒幌，太史酒家。那蓝色旗布、白色崖边的酒幌，竟有几分古香古色。未到太史酒家，车窗先掠过一座整齐的学校，校门的牌子上用遒劲的行书写着司马迁中学。学校里大概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传出阵阵嬉戏打闹的声音。我忽然自问，

这个以太史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还能走出一个司马迁吗？历史是由后人续写的，查韩城县志，朝朝代代不乏达官显贵，但专司修史的在司马迁之后便几近绝矣。当初司马迁是续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的，在西汉太史令是世袭官职，由于司马迁受李陵之累，受宫刑，下蚕室，其后世子孙不仅断了汉家王朝的这份薄禄，而且四处藏匿，隐姓埋名于乡野之间，直到新莽政权才封司马迁后世孙为史通子。历代正史败文，司马迁后世隐隐绰绰，不辨真伪。眼前这个小小的淄川镇，以太史公或司马迁或史圣或先贤为名号的店铺不下十几家，然全镇却没有一户姓司马的，而且遍寻韩城市也无司马迁这一姓。一代史圣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史记，也留下了一串串沉甸甸的疑问。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带大家要去的地方啊是司马迁祠。司马迁出生在陕西的韩城，当时韩城城北有一座龙门山，所以司马迁回忆自己说迁生龙门。有一种说法是，龙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鲤鱼跳龙门之地。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李静走进司马迁祠。由芝川镇抛开西韩公路东南行，不远便是建筑在一处高岗上的司马迁祠墓。关于司马迁祠墓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右东南径，司马于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竖醒环。太史公自述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可见北魏之前已有了这座祠墓。”石脊引路蜿蜒而上，先见一砖砌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四字，不由让人想起《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迁生龙门，耕牧阳山之阳”之句。这是激愤昂扬的《太史公自序》里最最轻松的笔墨。遥想当年受腐刑之辱的司马迁，蓬头垢面，在长安禁院的更漏声里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眼前不会跳动着一个在大自然怀抱里的怡然自得的少年吗？造词者聪明，自有他的构想。以河山之阳牌坊时，至岗顶祠院后面的司马迁的墓中，一段曲曲折折的石径路，浓缩了司马迁坎坎坷坷的一生。走在陡峭的司马坡上，不由你想起司马迁少时耕牧故里，然后随父宦游长安，继而半驾巡幸四海，后又遇李陵之祸，忧于雷祸，发愤著述十二载，终成史记的伟大而惨烈的一生。顺着石阶走向冈巅，每一步都无比沉重。到提着太史慈的祠门进祠院，便是古柏苍天，葱郁挺拔。太史慈规模不大，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北带支水，南接魏长城，气象终于不凡。寝殿是典型的宋代建筑，殿内有司马迁坐像，方脸长髯，两眉集中，显出刚直不阿、抱负脱俗的气概，立于像前，令人肃然起敬。若细心些，便可看出

出司马迁塑像面烧北固，人说此乃太史公在北瞻他所敬慕的苏武。在司马迁祠北20多公里处有苏武庙一座，祠堂后边便是司马迁墓，墓冢不大，却长着5棵巨型古柏，求枝苍干，相互扭结，状若盘龙，自成一派气象。同行的高干事告诉我，在西北司马迁的出生地高门园上还有一处司马墓，埋着司马迁的几位祖先。我的心不禁更加沉重，愈发觉得这高岗上的孤冢过于清冷。历史对这位杰出的人物是残酷的，在世受宫刑，蒙冤函垢，死后还摒弃于亲族之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慨然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众为乡党戳笑，侮辱先人，亦何面目附上父母之秋木乎？受了宫刑的司马迁既然不能上祖坟去祭奠，当然死后更不能和列祖列宗一起埋进祖墓。然他赤子之全权，所以在临终前选了这块高地作为安息之处，以其死后能遥望西北方向的父母及列祖坟墓。徘徊司马迁墓前，不禁想起了数千里之外的诸葛武侯祠，同为名人名祠，那里却气象宏大，那层层叠叠的殿堂亭榭，那排列整齐世代陪伴着诸葛亮的蜀中文臣武将，那数不清的御笔金匾圣贤楹联，睡在知东岗上的司马迁却没有这些殊荣。司马迁祠共有66块碑石，却没有显赫人物的一字一文。韩城历史上出了不少大官，宋朝的张生官至太尉、太子、太师，自家就在芝川镇，不可能没谒过司马迁祠墓，却不曾留下过一言颂文。还有明朝的首辅薛国官，清代的两朝宰相王杰，都不屑于为太史公题碑作记。被刘彻治罪的司马迁，又被荒谬的历史放逐了2000年。韩城的人民却是衷心爱戴着他们的这位不幸的乡亲的。历朝历代，每逢农历2月初9，司马迁的诞辰日和清明节，韩城群众和早已更改了姓氏的司马迁后裔，都要到司马迁神祠来进行祭奠和扫墓仪式。现存的66块碑石中，绝大多数是记述祠墓的修葺之事，当然也有有胆有识，不为历史偏见所用，亲近司马迁人品文品的官吏，如清康熙年间韩城知县翟世奇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为司马迁立了太史公家世碑，还向朝廷请请为司马迁祠批准奉祀生源，朝迁未准，翟县令只留下一声无可奈何的嗟叹。鲁迅先生与司马迁心神相通，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在司马迁祠中称赞司马迁：“功业追泥父，千秋太史公。”世事变迁，终于拂去蒙在司马迁身上的尘垢，使这位世界文化名人露出瞩目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司马迁祠墓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多年间，政府多次拨款对祠墓重新修整，太史公若地下有灵，也该会含笑九泉了。辞别了司马迁祠墓，已是夕阳闲山时分，车子开进芝川镇，最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个挑在高杆上的写着太史九家的酒幌。不过此刻他浴在如血的晚照里，呼呼啦啦摇出许多欢笑，摇出许多醉意，正赶上司马迁中学的学生们放学，拥拥塞塞走到镇街头，给古老的芝川镇顿添了不少活脱仙跳的生机。有人扯着嗓子唱起了黄土高坡，许多人应和着，村舍上的炊烟被那歌声震颤着，弯弯扭扭消失在半空里。我不禁回首看了看东南方向，

我觉得我将什么丢在了那个陡峭的高岗上。离开了司马迁词，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都说读书可以明智，旅行可以增长见识，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你准备从哪里开始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

0: 也能干，
1: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

0: 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7: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给晋国借道，借这虞国的道，把这虢国给灭了，顺源往回返，还得路过这虞国呀。这虞国的国君呐，就混蛋透顶了，就为了眼前那点利益啊，那点钱，把多少年好朋友虢国给卖了，还不知道呢，还高兴呢。哎，这晋国大军回来了，这为首的大帅是李克呀，他热情招待。哎呦，坏了，这顿酒喝的，第二天早晨李克就病了，就病在了虞国的都城啊，是一病不起呀。哎呦，把这虞国的国君弄得也心里好难受。你看看，我招待你吃饭，结果你病了，立刻啊，派手下人去看去，给送药送好吃的，是不是啊？你看病了就走不了了，就扎到这儿了。这个李克就在这个虞国的都城这儿一病，这就一个月。这时候啊，这个虞国这个朝廷啊可翻了锅了。怎么的？有明白人，能没有明白人吗？就那公之奇啊，还有百里奚，这都什么人物啊？早就看出来晋国的这些阴招，所以一再是劝。可这个虞国的国君呐，那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鬼迷了心窍了，就瞪了眼珠子了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晋国能坑我。我们现在是友好之国，我们现在是兄弟，是亲兄弟，你看看都这个了。所以公之奇啊，就跟这百里奚暗中一合计，公之奇说我走了，马上就亡国呀，啊，这刀摁着脖子上了，他走了，百里奚没走。百里奚一想，我再坚持坚持，是不是啊？我上哪儿去呢？你管怎么的，愚公这个人呐不坏，现在就是一时没绕过这弯儿，所以百里奚没走，这可是个大才之人呐。那么简短截说，这个李克装病，装病有一个月吧。突然之间外边一禀报说晋献公来了。哎呦，这虞国的国君喜上眉梢啊，晋献公来了，干嘛来了？说到这儿想跟您见一面，说他的军队去攻打那个虢国，他怕吃亏，所以亲自带领大军啊，这个来了，也在这儿路过，想请您呢喝点酒。哎呦，那我赶紧迎接，噔噔噔噔噔噔，这虞国的国君都混蛋透顶了，他居然出城20多里路迎接晋献公，这就是人家定的计啊。那荀息大夫定的计，晋献公带着大军来的，扎下宝帐。哎呦，这虞国的国君进来，诚惶

瞳孔啊，这见着大国的国君了。实际他俩谁大呀？虞国人家是大公国，晋国是诸侯国，差一级别的。但是这玩意儿得靠实力说话呀，是不是？这晋献公也格外的热情，第一次见到虞国的国君，一看这人呢，哎呦，大蒜头鼻子，厚厚的嘴唇子，厚厚的眼皮，一看就是一个脑袋后脑勺有点发潮的那种。要说晋献公这个人呢，咱们得说一下，在这个春秋这些诸侯当中，霸主地位谁也撼不动的，那就是齐桓公，因为他仗义仁义啊，做事很君子。你像献公，他不是霸主，但是晋国很强大在他手里头。但是晋献公这个人很英明啊，有阴有阳，阴的时候真阴，阳的时候很阳光。所以他在晋国当国君的时候，治理天下是井井有方，招贤纳士啊，哎，国库充盈，非常了不得。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叫祖朝的，是一个农民，种地的农民，居然给晋献公去了封信，就问说咱们的国策是怎么制定的，我们老百姓我们要知道，国家的大计方针是怎么制定的，我们老百姓要知道。嘿，献公打开这封信一看乐了，就给他回了封信，给这祖朝回了封信，又觉得不够劲儿，就派个特使，派手下一个大夫去了啊。怎么的呢？就告诉这祖朝啊，说国家这个大政方针呐，国家这个政策与你老百姓没关系，明白吗？你就好好种地。这些大政啊方针呐，那些大官们啊大夫们已经都制定好了，你就不用操心了。祖朝说那不对呀。祖朝呢就给这献公讲了个故事，说这个古代有这么一位环司马，就司马大司马呀，是个官，坐车，他上左，就是坐在左边，古人呐坐车的时候坐在左边那个人是比较非常尊贵的。那么这个御者，就驾车这个人呢，居中，在中间。那么关键还有一个右边有一个陪乘，叫搀乘啊，就是陪着坐车的。那么这个司马呢，因为上朝啊，可能是起来晚的，这个车走的就很慢。那么这个时节，这个搀乘，就那个陪乘，就紧着帮助这个御者，就驾车这个打这匹马，快点快点，啪啪。这驾车的就不干了，就不愿意了，说你看看，我是驾车的，是不是？你是这个搀乘啊，你就坐你的车就完了，啊，这个活是我干的，你管不着。搀乘一瞪眼珠，那哪能对呢？咱们就是在一个车上啊，啊，要是去晚了，对不对？国君怪谁？不得怪我们吗？他能怪你赶车的吗？所以咱们在一个车上坐坐。我就有这责任监督你，让你的车快点。那么就像上战场一样，是不是？到战场上，突然现在敌人来打咱们来了，那我去杀敌去，眼见要被杀死了，难道说你不管吗？有敌人袭击你，我坐这看了吗？所以呀，我们在一个车上。这祖朝就给这献公讲了这么个故事，结果这个大夫回去跟献公一说，献公就说，哎，这好啊，哈，对呀，老百姓参政是对的，我们应该把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吧，方针政策告诉这个平头百姓，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国家的政策方向。我要亲近见见这个人，他亲自见祖朝啊，两个人谈了三天，最后献公居然拜祖朝为师，你看看。所以啊，这个晋献公这个人呢，还是个很讲理的人啊，很阳光一个人。他在治国方方面面都是有一套，那这玩阴的也有一套，这把虞国玩的啊，先把国国玩死了，那么回过头来就跟这李克定了一计，
你撤的时候是不是啊？回来的路上你就并在他虞国，我呢大军压境，咱们前后一夹击拿下，就这样大帐里热情款待这个虞公，这个虞国的国君，这虞国的国君还乐着傻笑呢。哎呦，晋献公一看呢，这是250，行了，饶你命吧，要不然就把你杀了。啊，白酒正喝的时候，飞马来报，城里头都城虞国的都城，来这个官禀报国君，城内起火了。哪是起火，李克在里边伸手了。哎呦，啊，那我回去看看去。献公笑了，你不用回去了，你回不去了啊，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哎，一招手就把虞国给灭了。你看看，要说晋献公连灭两国，一个郭国，一个虞国。不过呀，这郭国的姬丑那国君跑了，跑到洛邑去了，啊，那么这个虞国的国君呢，这虞公呢，跑不了。行了，晋献公一看你这人挺好的，我养了你吧，就把这位给养起来了，那宾礼相待，把他带到绛城，那得清仓啊，就整个虞国的这些仓库里的宝贝啊，那都得归到晋国去。那么这时候李克呀，还有那荀息呀，两个大臣说君上啊，咱们这个清仓啊，不光是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在这个虞国真正的宝贝有两个人，一个是公之奇，一个是百里奚，这是我们听说的，这人间奇货，他们那胜过金银，抓公之奇，结果公之奇跑了，那还有个百里奚呢，哎呦，把百里奚找到了。百里奚呀，正在家里打包准备逃亡呢，哭嚓被晋国士兵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百里奚不祥，他说你看我没啥本领啊，是不是？那行了，你既然不投降，那就当战俘处理。那李克呀和这荀息呀俩人一商量，可能这百里奚有点气节是吧，打打他的气焰，先把他作为战俘，然后进行教育，一定要让百里奚归顺，这个人要是跑了，那是对咱们晋国一大损失。哎，那么结果呢，结果没过几个月，那么这李克和这个荀息也把这个百里奚的事儿跟晋献公说了，说这是个人才，不能让他外流，咱们用不了你就把他杀了。哎，献公一笑，什么人才呀，他要是人才的话，能把那虞国整成这种程度吗？正好晋献公嫁女儿，他女儿啊他和这个齐江生的一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嫁给谁呢？嫁给秦穆公，就秦国的国君。行了，正好那百里奚还有那个虞国的国君，对不对，一起都当陪嫁嫁出去得了。嗨，他就把百里奚和那个虞国的国君呐，当陪嫁给送到秦国去了。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个晋献公大破虞国，抓住了虞国的国君，又抓住了这个虞国的大臣百里奚。人都说百里奚有能耐，大贤之士，那么你敢晋献公呢就不相信，说你有本领你把那虞国啊你弄成那个样子，你亡国了。另外百里奚呢，哎，别人也劝他说你就在晋国当官吧，他不干。晋献公说，那你既然不干，就作为陪奴把你送走。陪奴啊，晋献公不是嫁女儿吗，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秦晋之好吗。哎，牛啊羊啊还有陪奴，就是送去丫鬟婆子都是奴隶奴才，就这么个意思。他就把百里奚放到那陪奴里边去了，得了，这回你上秦国吧。那么至于那个虞国的国君呢，他没那么干，他一琢磨，一开始也是想把虞国国君呐当陪奴给送到秦国，可转念一想，别的不管。

怎么的，人家当过一回国君，对吧？还姓姬，是不是？跟这个周天子人都亲戚，实在亲戚，过去大公国的国君，我不能啊太过分，我得学这个齐桓公，所以就给盖了个宫，你就在这儿住吧，啊，想吃喝。

你老在这儿哼哼呀呀的有什么意思？读书是不是啊？你到外闯荡一下。因为百里奚作为平民百姓，在虞国想发展，想求个官儿很难，因为这虞国的这个世袭制度不允许他当官，所以他媳妇儿就说：“你走吧，你到外国去啊，闯荡一下，什么齐国、鲁国、宋国呀，啊，蔡国呀，哎，你万一找的机会呢？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人不能白活呀，越祖荣宗。好，家里困难呢，这个杜氏为了给丈夫壮行，把家中唯一的老母鸡给宰了。宰的时候还跟这鸡说：‘老母鸡呀，老母鸡呀，本不应该宰你，为了主人啊，登上仕途，你就牺牲你的生命吧。’”噗，说这个炖这鸡连柴火都没有，最后门插顶门杠子噼里啪嚓的，都穷这样了，你算算啊。然后给百里奚壮行，百里奚含着眼泪离开自己的结发之妻，这就上了路了。坏了，流了大浪了，那真是洪湖水浪的浪，流浪在四方啊。走到齐国，上哪儿寻求功名去啊？无门呢，没门路。说自我介绍，我叫百里奚，我想求个一官半职。一看就你连考都没考啊，就像你到下一站吧，到鲁国。到了好多国家流浪十多年，最后他走到了宋国，实在不行了，囊中一个钱都没有，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饿得俩眼发直，坐到街口那儿，实在走不动了，拿这么一个瓦罐摆在前边，谁能给我口吃的？可就在这个光景，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叫简叔，是宋国人啊，家里头啊，在哪儿呢？离这个都城啊，大概也就五六里地，那么一个大庄园。这是一个，哎，这个散仙。什么叫散仙呢？对当官不感兴趣，就愿意啊苦守田园，和百姓结成一片，每天喝点酒放放歌。但这个人的学问可是太大了，那真是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我献着紫金盆呢。他对这个当前这个诸侯各国的国君没有一个瞧得起的，他觉得哪个都不够格。因为这个人识人特别有胆，就看人看得特别准，所以他正好一走一过，突然看见百里奚，哎呀，说这个人相貌奇特啊，你别看在落魄之中，此乃是奇才之人。跟百里奚说了几句话，立刻把百里奚领家来了，然后好酒好肉好招待，两个人一谈七天，怎么的，可把这简叔啊惊喜坏了。这百里奚实在是大才之人，说你放心吧，你家在哪儿啊？啊，哎呀，我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家在虞国。哦，你放心，一定有机会你能当上官。偏巧这是齐国出了个事儿，就是公孙无知不是把那齐襄王给宰了吗？当了那么一段国君。那么他当了这么一段国君，这个时候啊，他招贤纳士，贴出去布告求贤。这百里奚就要去，说我就去得了啊，他求贤我到那去考试去。这简叔说不行，这人你不能靠近他，容易引起杀身之大祸。哎，没过几天公孙无知让人给宰了。哎，你看看，让人家给杀了。如果说那时候百里奚要投靠这公孙无知到齐国呀，那也跟着连带的。那么这个师姐呢，又出了个事儿，就是周天子的弟弟王子颓。这王子颓呀，哎，喜欢斗牛，养牛，谁要是把牛给我训得好，养得好，我封他官。那么这个师姐百里奚。

0: 就跟这简叔说我要去应聘一下，简叔说那你去吧，给拿的路费。他知道百里奚呀、啊、求官啊，这个心急，有这个需求。结果百里奚到了洛邑，就在这个王子颓手下给当了个养牛的官。没过几天，简叔来了。这简叔来了，也见了一眼王子颓。王子颓说：“哎，百里奚，你有个朋友来了啊，我看看。”哎，谈了那么几句，结果简叔回过头来就跟百里奚说：“呀，赶紧走，跟我收拾收拾啊，上我那儿去。不行，王子颓这个人呐，舌辩、油腔、花调，此人目光不定，乃诡异之相，不可久留。”他就把百里奚给拉回来了。哎，没过几天，这个王子颓搞了个政变，不是吗？结果被杀。如果那时候百里奚要在王子颓的手下，那也一样被斩呢，那就有连带了。哎呀，这简叔就跟百里奚说：“说既然呐、你想当官，对吧？改换门庭，我有个朋友，你到虞国去吧。你还回虞国，我给你写封信。”我这朋友叫公之奇，你看看他能不能帮助你在虞国求个一官半职。就这样，这百里奚就拿着简叔这封信到了虞国，见到公之奇，公之奇就把他推荐给了虞国的国君。哎，这国君一看是公之奇推荐来的，就封他为中大夫。没过几天，那简叔来了，来看这百里奚来了。这简叔跟百里奚那个感情可不一般，你别看百里奚穷啊，但是简叔一点都不小瞧百里奚，他拿百里奚当挚友，走到哪儿他都担心。所以啊，他来看他来，也看见了这虞国的国君。因为这简叔跟公之奇是朋友啊，跟百里奚也是朋友。那么这个虞国的国君听说公大夫家里来的客人，那见一见吧。那国君啊，见一见。那么简叔给国君见礼，互相之间谈唠了一番，回过头来简叔就跟百里奚说：“说百里奚呀，你要找个机会你就离开这儿。这个虞国的国君成不了大气候，将来还会吃亏。这个人是个爱财如命的人，说话飘忽不定，性格不稳呐、做不了大事，你很容易在他身上栽跟头，要不然你跟我回去。”百里奚就很为难，说：“你看看啊，大哥，我这好不容易求了这么个官儿，在这个虞国，我现在我都找不着我媳妇儿。”这百里奚回来了，他回来当这个虞国的官啊，还有个目的，想找到自己的结发之妻杜氏。可是，一到这个虞国，哎呀，那老宅子已经都没了，都平了。打听这邻居，有的说了，你走没过几年，你媳妇儿领孩子，就要饭也走了。这媳妇儿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所以百里奚在虞国被走的原因，当这个中大夫也是为了找媳妇儿。那么现在简叔让百里奚跟他走，百里奚说：“我就在这儿再干两天吧，是不是？我还没找着我媳妇呢。”好，简叔说：“这样，如果你为难了，你就到家，到宋国，到我家找我去啊。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话。”简叔就走了。结果百里奚呢，就在虞国当他的中大夫。万没想到，晋国晋献公给他们虞国下了个套，要借道伐国，啊，打这个虢国。那么百里奚和这个公之奇就劝，就没劝住，亡国了。现在被晋国抓住，百里奚作为陪奴要去秦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百里奚啊，亡国了，被抓住了。那么这个晋献公啊，也不是不爱财，就觉得这个人太犟啊。我告诉你，在我这儿当官你不干，那行了，贬为奴，陪嫁。他嫁姑娘吗？把百里奚当陪奴送到秦国。这时候有很多人呢，都感觉到可惜。都知道百里奚是个大才之人呢、这人要利用好了可了得。可是这个晋献公呢也是个倔脾气，你不有能耐吗？有能耐你把虞国整亡了，亡国了，你什么能耐？实际啊，那虞国的那国君呐、是不听百里奚的，要听的话不至于有今天啊。那么这个那虞国的国君呢，当然被这个晋献公给养起来了，没当陪奴。你看他是说，不管怎么地，这国君呢，哎，这还是个贵族，是吧？大公国的国君，百里奚不行，平民百姓，就这么的当陪奴，就往秦国送。走到中途半路，百里奚一想，我赶紧跑吧，跑啊！这我到秦国，我还能活吗？啊？所以啊，趁着一个天黑的时分，那么在这个大帐后边他爬出去，然后啊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啊。等找没人地方，他站这傻了，我上哪儿去啊？天苍苍，大地茫茫，何处是我落足之地？想起自己都六旬了，40岁刘家出来，离开自己的妻子，啊，离开自己的孩子，结果妻子呢也没地方找去了，孤身一人这么多年，求仕途之路极其坎坷。哎呀，我上哪儿去呢？是不是？他有心到那简叔那儿去，他一想别去了，总麻烦人家，是不是？自己闹到这份儿，当初不就是因为没听这简叔的话吗？要听他的话，我在那个虞国走了也到不了今天这个后果。上哪儿去？哎，他又走俩国家，后来到了楚国。哎，到楚国呀，来了一次机会。怎么的呢？这个楚成王啊，喜欢吃牛肉，就缺一个养牛的，就张贴出告示。然后告示出去之后，谁会养牛？高薪聘请。别的百里奚觉得自己都没能为，别人说他能为大，他自己都不承认了。我能为大，把自己整到这份儿啊，这就是能为大。但是在牛道上，百里奚觉得我有一套，因为原来他给那王子颓都养过那斗牛啊，是不是？那么到这儿行了，混口饭吧。就见到楚成王，说我会养牛。楚成王得盘问呢，哎呦，百里奚有一套，这牛啊什么习性啊，啊，春夏秋冬喂它什么呢？能长膘啊，南方北方这个牛有不同之处啊，哎，这套理论砰砰砰砰砰一出去，把楚成王啊真给弄愣住了，说你叫什么名啊？说我叫百里奚。

里西，哦，百里奚，嗯，这楚成王就打了个魂儿。什么叫打了个魂儿呢？就迷糊了一下。百里奚这个名儿咋这么熟呢？他就一时懵住，没想起来。实际呀、啊，百里奚是很有名的，现在楚成王的第一高参谋士那窦古图就在这个楚成王面前提过，说这个虞国有一个百里奚，这个人是个大才，要用好了他，会用，把他用明白了，那可了不得。所以楚成王就打了这么个愣神儿，也合着百里奚啊，再说点别的，就把这岔打过去了。一个牛官也没拿怎么当回事儿，行了，那你就好好喂牛吧。百里奚就在楚国喂上牛了，他这喂牛啊，哎呦，那秦国找他可找疯了，怎么的？秦穆公不是娶这晋献公的女儿吗？秦晋之好啊，哎，那么晋献公就把百里奚当陪奴送到秦国。在没去之前，他有个礼单子，就是陪嫁单子，就是我姑娘嫁给你了啊，嫁给你这个秦国的国君，我都有什么陪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马多少匹，驴多少头，猪多少啊，多少粮食，多少绸缎。那么到这一页上，他的都是竹简，有那陪奴。女的多少，丫鬟多少，哎，男的多少，其中就有一个人名进入了秦穆公的眼睛，谁呢？百里奚。哇塞，这百里奚是那个虞国的那大夫百里奚吗？问问，一问真是，可把秦穆公啊乐得一高差不点蹦起来，因为整个现在秦穆公招贤纳士的，哎，他知道啊。那楚国有一个窦古图，齐国有个管仲，晋国呢有个侍卫，还有荀息，这都是能人侠士啊。怎么能人侠士啊？那一个都大侠一样，治理国家嗖嗖的，蹭蹭的，砰砰的。所以秦穆公就是招贤纳士，他建立了个人才库，他把各国的人才呀、啊、那情报都搜集到一起呀、啊、进行研究。就研究这百里奚，哟，虞国亡国了，百里奚被晋国给抓去了，啊，干什么呢？给官他不做，哦，贬为囚徒，嗨，白瞎了。哎呦，李丹子来了，作为陪奴。秦穆公就问那个晋国那使臣，说这百里奚就是那个虞国那原来那大夫啊，就是他。哎呦，这人。没啥学问，也不吱声，憋憋嘴儿，啊，光着眼珠子，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你跟他说啥，他不吱声。所以我家国君挺烦他的，就跟你们就当奴才，扔过来啊，当奴隶。哎呀，秦穆公一想，我这媳妇儿可娶着了，得个百里奚比那娶那媳妇儿都高兴啊。百里奚能给我干啥呀？能把秦国给我强大起来，秦国要称霸，要称王，嗯，我就缺这样人的这个媳妇儿啊，也就给你生俩孩子，对不对？好媳妇儿行，不好媳妇儿，好家伙，浑浊梦愣，不讲理啊，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净吃串蚊子，人家说他不愿意，他吧唧吧唧。他拽人封门子，就那个，你这媳妇要不要怎么的？反正总而言之，百里奚我得到比娶媳妇高兴。不大伙儿传来了，说跑了，半路上百里奚跑了，那赶紧找。各国家有的是间谍，实际春秋时期呀、啊，战国时期呀、啊，一个是出刺客，一个是出间谍，各种间谍呀、啊。商业的啊，兵的啊，老百姓的，调查你百姓民风民俗的，调查你这个国君的，那真是一场大的间谍战。说各国家互派，另外互相最后战国有人质，那人质是干什么的？那就是侦查你国家那些情报的一个机构一样，是吧？表面上好听，这就翻。

各国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找着了，说百里奚干嘛呢？在楚国呢，给楚成王养牛呢，就是给楚王养牛呢。那楚成王是死后封成王啊，就是给那个楚国的国君养牛呢。哎呀，秦穆公一想，赶紧呢，派特使把这人要来。

处理百里奚。百里奚不在晋国是奴吗？作为陪奴，咱就说呀，这个奴隶跑了，啊，有案底儿，希望贵国能把这人交给我们，也不白交，你可不能拿多少东西啊，拿金子，拿银子，拿那么多贵重，一想这什么人的这身份呢？啊，你这么喝出血本来弄这事儿，那肯定有事儿，咱就弄他五张羊皮，啊，那公羊皮。就是用五张羊皮把它换回来就得了，这多简单呢，是不是？他一看看五张羊皮，行，秦穆公就派人就见到这楚成王，说那个百里奚，你们那养牛的是我们的一个奴隶跑了，他有个案底儿，说我家国君一定要找着他，抓住他，所以为了表示感谢呢，有五张羊皮我拉来了，您换这个奴隶怎么样？嗨，那楚成王一笑，嗨嗨，既然贵国要这人呢，带走吧。嗨，一个平头百姓是吧？平奴隶，一个平平常常奴隶，这五张羊皮也留下了。后来为啥百里奚叫五谷大夫呢？这谷啊，就代表那羊皮啊，那羊的意思。哎，就这样，百里奚由打这楚国的都城这儿出来，走出去2多里地，前边一辆豪华的大车，就把这位百里奚是拉进秦国呀，秦国要飞腾发达。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五张羊皮换回来一个百里奚，由打这楚国的都城一出来，走了2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一辆车，一看这个豪华劲儿，百里奚就明白了，来的人也跟他说了，说我家国君为找你呀，可费了大力气了，各国派人呢前去寻找，先生请上车。百里奚很感动，昼夜兼程就来到了秦国，这秦穆公降阶相迎，这不是大厅吗？啊，这文武都在这儿呢，外边一报说百里奚的到了，秦穆公亲自跑出来来见百里奚先生。哎呦，一看白发苍苍啊，啊，大脑瓜壳，后脑勺多了大，这个里边有说道，说大脑瓜壳的人呢都聪明，后脑勺大，说里边装的东西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是不是啊？哎，这什么学问都有。一看百里奚有范儿，往那一站有范儿，那么秦穆公急忙上前，两个人见礼，大排宴宴，这就开始谈喽。这时候啊，百里奚就跟秦穆公说了，说我乃是亡国之臣呐，是吧？在这个虞国，哎，亡国之臣，何必大王如此啊待我呢？您这么厚待我，我有点吞如电针，坐卧不安宁。哎，秦穆公一摇头啊，那虞国亡国与你有什么毛关系啊？一毛关系都没有。他该亡，他那个国君呐，贪财，贪小便宜吃大亏。那很明显的话，那个道我也听说了。你是力荐，劝说这虞国的国君，他就是不听。所以你已经看出来这个事情的端倪，已经看出来这个事情的圈套的手段，但他不听，是不是啊？他不信人言，所以该亡国呀。另外，先生您本身就是大才之人，秦国求贤若渴，万望先生啊，在我这儿帮我治理国家。这时百里奚摇摇头，说我不能当这官儿，我呀给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胜我10倍，如果他要能来当这官儿，哎，那我呀辅佐他的左右，如果他要不来，这官儿我也不当，那就看大王哎您的力量了。哟哈，秦穆公一听，谁呀？此人呐叫简叔。

在宋国，这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就把简书啊由头到尾百里奚所了解的一切情况一字不落的给这秦穆公就介绍。秦穆公惊呆了，还有这样的高人吗？有，这简书啊识人太准，看事情太精，只不是呢人家对仕途不感兴趣啊，不想当官，但是这人要是请出来之后，我想秦国飞黄腾达，称霸诸侯，那是没问题的。哦，好，百里奚推荐的人他肯定相信呢，是不是？这是简书，我确实不出名，人家那是纯是蒿里仁者灵芝草，你我献者紫金盆呐、啊，那是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量到如今呢、啊，故有天风吹去土，自然能帮助秦国称霸心。你看看，这秦穆公就写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信，啊，九牧先生起大名，您呐、啊，这个德行啊，哎，让我十分的佩服。我们秦国呢，急需您这样的人，万望先生啊，能来到我秦国。不说高官厚禄吧，咱们共同啊，实现强国，哎，强民之梦。反总而言之，这信写的，看完都让你落泪。然后派特使，拿秦国最贵重的礼品，哪都是最贵重的啊，就是全国之宝。打开那个仓库，在里边挑一挑，捡又捡，弄那么三五件，还征求百里奚的意见，说这个简叔喜欢什么呢？是古玩呢？是玉器呀、啊？是不是、啊？还是什么？百里奚说：“我也不知道啊，他家有的是东西，人家很富裕，是不是、啊？但是没看他玩过，他也不玩啊。谈的都是些国家大事，谈的都是一些啊礼仪圣书。”哦，那挑那几个宝贝吧，拿了包好了，派这么无名特使啊，那得巧装改扮，因为你到宋国去偷人，你到宋国去是不是？你得跟人国家打招呼，你办这么大事儿，行了，别打了，这招呼再打麻烦喽。一跟宋国国君一说，我们到这儿来搬人来了，搬谁啊？再不放，不就麻烦了吗？就这样，这个特使小分队可就出发了。他最主要的百里奚写了封信，他说：“哥哥，你要不来，我就不做这个官儿。弟弟一辈子在仕途上求啊，哎，万望哥哥成全于我，我来报复我的心志，我得有一个施展的地方，所以我愿意为哥哥做左右，我做你的下手。你不来不行，你要不来，我就不做。”反正我这个做官的梦我就破灭了，我这辈子我死了也就拉倒了，这得会写。就这么的小行夜住，这些人到了简书那，简书一看懵了。哎，咱不说这秦穆公写的多好，弟弟这封信让他感动了。你说我要不去他就当不了官，他这辈子就求这点官，求这官就想把自己的这个抱负施展出去。哎，谁让我是你朋友了，本来简书都不想出山呢。哎，他要想当官，多大官都能当上，没办法，临走之时把家园安排一下，然后就跟着秦国这特使队上了路了，到了秦国了。这说句良心话，要没有百里奚那几句话，这秦穆公那封信写的再好，他也不能来。就因为百里奚那封信写的，战国叫什么呢？叫杂，哎。你这个什么叫杂？叫杂缸。哎，你看那个说相声的不有杂卦吗？什么叫现场杂卦呀？哎，这就信叫杂缸。哎，这毛氏们也有行话，杂缸就那意思，这就是这样。你不来我就不干，那你成不成全我吧？咱俩是不是好兄弟吧？我这一辈子求官当不上，就这么点希望，你让我破灭了，所以就把这啊，把这简书给砸住了。简书来了。哎呦，这秦穆公啊，跟这简书一聊啊，简书把这个国际的、国内的、外

国的、秦国的各路形势分析的，把秦穆公给分析傻了。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天方夜谭，太棒了，有理有据，外加百里奚在边上一说，啊，具体再深入的分析，秦穆公大开眼界，站起来，有二位先生，我秦国不强大，苍天都无言，就拜两位为左右上卿，就相拜相，就是除了我就您俩一左一右，那特意给这二位都盖的公府啊。盖完公府那天，百里奚的公府好大，哎，然后呢给配上家人呐、啊、奴婢呀、啊，然后载歌载舞，大伙吃，这一端酒杯，百里奚眼泪下来了，想起自己结发之妻呀、啊，当年走的时候宰了个老母鸡，把门插柜都烧了，现在我终于当上官了，可我这妻子孩子哪里去了？估计已经都是战乱死亡了吧？哎，不能再了。这如果我贤妻活着，见到我此番情景，得多高兴啊！贤妻呀、啊，贤妻！他喊了这么一句，把在座的还吓了一跳。怎么的呢？哎呦，大人您怎么了？这怎么突然之间眼泪下来？百里奚眼望大门，端着酒杯来贺喜这些人，你乔迁之喜嘛，一个个瞠目结舌呀，怎么的了？大夫，您喊什么？我喊我那贤妻呀。百里奚由头到尾把当初都这身份了，他就不怕别人笑话是吧？现在叫五谷大夫吗？啊，五张羊皮换来的大夫，上大夫上卿，你看看，那官位相当高，除了郭军就他和这个简叔，这英雄不怕出身低啊，就把自己来龙去脉如何如何越说呀，眼泪哗哗往下流，最后大喊一声：“贤妻，你在哪里？”这话刚说完，就在他身后传来哭声，有人大喊一声：“我在这儿呢！”回头一看，夫妻相见，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创下百万家业的北京平阳贸易公司总经理胡克飞，在功成名就之后，却跟他人盲目攀比起了杨小蜜，并以成功男人必备二奶为由拒不与情妇分手，致使妻子和情妇两个女人在为争夺一个男人的战役中伤痕累累。胡克飞的妻子高小平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家庭，恳求丈夫的情妇马英红离开自己的丈夫，但马英红却开口索要10万元分手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妻子写下了欠债3万元一年内还清的欠条。马英红拿着这个欠条多次索要未果后，将高小平告上法庭，而高小平面对自己白纸黑字写下的欠条，想不认账也不行，只好代替丈夫偿还了这笔风流债。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盲目攀比，激情遭遇女老板。2007年12月15日， 一场普通的债务纠纷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数额较小，而且原告人马英红提供了被告人高小平亲笔写下的30,000元欠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在庭审过程中，坐在被告席上的高小平突然破天荒地披露了一件他不愿启齿的事。高小平称，原告马英红是我丈夫的情人，我得知他们有不正当关系之后，央求马英红赶快离开我丈夫，他就向我索要分手费100,000元。经双方协商，马英红同意给他30,000元便离开，所以我才向他开具了借条。我根本没有向他借过款，所以不同意他的诉讼请求。一场本来极其简单的民间债务纠纷，突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桃色面纱，这也令本案的主审法官措手不及。但高小平给马英红书写的借条赫然出现在法庭上，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事实。那么这到底是一笔怎样的风流债呢？这还要从高小平的丈夫胡克飞说起。今年40岁出头的胡克飞原是北京丰台区人，10多年前他和温柔贤惠的妻子高小平结婚。胡克飞在外面是八面玲珑的生意人，他把自己的北京平阳贸易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而温柔贤惠的妻子高小平在家里侍奉父母，教育孩子，小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一般。见妻子是一个持家的好女人，胡克飞就把财政大权都交给了妻子，因此胡克飞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放心丈夫。但是这个幸福之家的温馨却被一个女人的突然进入打破了往昔的平静。2003年5月，胡克飞经营建材的平阳贸易公司附近来了一个南方的年轻女老板马银红。这个马银红也经营建材，他不但风姿妖娆，做起生意来也是日进斗金，红红火火。胡克飞发现这个不到30岁的女老板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她那双水灵的大眼睛更让人为之着迷。一来二往中，两人因做生意的缘故慢慢熟悉起来。胡克飞的贸易公司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因为他是北京人，又在家门口做生意，是当地有名的大能人，各方面的人脉关系很强。马英红是个不但有美貌更有心计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北京闯荡天下没有个靠山不行。认识胡克飞以后，她考虑最多的是找一个有钱有势的靠山，比来比去，她把赌注压在了成功男人胡克飞身上。而胡克飞却另有一番打算，随着自己当了老板之后，在应酬中他发现很多老板都有自己的情人或者小蜜，有的老板还经常换小蜜。胡克飞觉得自己都快过了半辈子了，只守着自己老婆太亏了，现在自己的钱也不比别人的少，别人有情人我凭什么不能有，因此他心理上很不平衡。马英红的出现使他开始蠢蠢欲动。在胡克飞眼里，比自己小10多岁的年轻女人马英红简直是个妙龄尤物，面容姣好，身段苗条，神情如此多娇，一颦一笑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胡克飞有点忍不住想为马英红折腰了。从此胡克飞有事没事就往马英红的公司里跑，马英红对胡克飞也是异乎寻常的热情，两个人在一起谈生意，谈趣闻，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马英红虽然比胡克飞小10多岁，却有几分年轻女人特有的成熟韵味，很让胡克飞心动。随着交往的深入，马英红似乎也对胡克飞产生了感情。200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几个做生意的老板约胡克飞一起到郊区的一个温泉度假村去玩，大家约好自带女朋友，不准带老婆。这下胡克飞为难了，因为去的人大多都是自己的客户，不去不好，去了又没女人带，多丢。

0: 面子呀。自己平时只顾忙着挣钱了，虽然偶尔到歌厅唱歌时跟歌厅小姐搂搂抱抱，但都是过眼云烟。自己已经是一个40多岁的人了，哪来什么女朋友啊。一筹莫展的胡克飞正在为难之际，突然想起了马英红。他连忙给马英红打了一个电话，试探着问他想不想去度假村玩。没想到马英红满口答应。在度假村里，几个老板和他们的女友在温泉游泳池里纵情畅游，晚饭后又是打保龄球，又是唱卡拉 OK， 一直玩到深夜才结束。玩到深夜，胡克飞送马英红回房间后，他不但从心底里对胡克飞充满了感激，而且对胡克飞恋恋不舍。胡克飞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心思？他轻轻握着马英红的手看着他，眼里充满怜惜。马英红不失时机地把身子倒在胡克飞怀里。面对着妩媚动人的马英红，胡克飞慌乱不已，猛地把这个小尤物紧紧地搂在怀里，抱住马英红狂吻起来。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当干柴遭遇烈火，结果可想而知。中年男人胡克飞像老房子着火一样陶醉在温柔乡里，救都救不得。马英红心甘情愿地成了胡克飞的情妇后，他们不但一有机会就悄悄约会，后来胡克飞干脆把马英红带到应酬场合去公开亮相，引来好多朋友的艳羡和评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胡克飞牵挂的不是他身边的妻子，而是风情万种的情妇马英红。偷情的刺激让他兴奋不已，他把情人当作婚姻之外的一种必要补偿。就在胡克飞和马英红的婚外情如火如荼的时候，胡克飞的妻子高小平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加上胡克飞很久没有往家里拿钱了，不能不让高小平产生怀疑。在妻子眼里，丈夫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怎么可能在外面拈花惹草呢？但架不住很多人都这样说，高小平的内心充满了疑问。莫非真的像别人所说，丈夫和马英红的关系真的是超出正常范围了？高小平心头疑云顿生。他曾经对胡克飞旁敲侧击，劝他顾及一下老面子，别在外面拈花惹草。但胡克飞信誓旦旦地对妻子说，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我跟马英红只是生意上的关系。善良的妻子听信了丈夫的话，毕竟高小平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不相信丈夫会做出乱七八糟的事情。而在这期间，胡克飞和马英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有一天，高小平来到丈夫的公司，突然看到胡克飞熟悉的身影闪进马英红的公司。高小平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出来，他气愤地敲开了马英红的门。马英红见是高小平，慌慌张张地堵着大门不让他进。而探出头来的胡克飞一见妻子，脸色极不自然，神色紧张，吞吞吐吐地说，我来找马英红谈业务，你来搅和什么？没等说完，胡克飞就神情慌张地拉着高小平往外走。高小平立即被气得浑身颤抖，以前的一些风言风语可以全当耳旁风，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却亲眼看见了丈夫的私情，她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而胡克飞也看见妻子那一脸的冷汗与热泪，丈夫真的在外面养起了情妇。高小平伤心欲绝，这是善良自尊的她绝不能接受的。她想跟负心的丈夫离婚，但上有公婆需要照顾，下有没成家的孩子，而且她还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高小平离不开这个她生活了10多年的家，一定要把丈夫从迷途上拉回来。为了使丈夫回心转意，高小平多次委婉地劝阻胡克飞，但胡克飞却口口声声地宣称，现在有钱的男人哪个没有情人，我有相好的证明我是个成功男人，我有了情人并不等于我不爱你了，你是家花他是野花，两个都想。人家不是都说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吗？胡克飞的这一谬论气得高小平泪水连连， 无言以对。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高小平无奈之下请来亲朋好友劝阻胡克飞，但鬼迷心窍的胡克飞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甚至干脆搬到公司去住，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家。从此之后再没有人敢劝阻胡克飞，而高小平也陷入旷日持久的精神痛苦之中。事情闹到这一步，胡克飞再想隐瞒自己的风流事也隐瞒不了了，很多熟悉他的人也都知道了胡克飞找了一个有钱有姿色的南方美人。2003年10月，胡克飞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江老板来找胡克飞，急需向胡克飞借一笔钱，但此时他跟妻子闹僵，手头上没有现钱，一时束手无策。江老板提醒胡克飞说，你的女友马英红是个富姐呀，你帮我转借一下好不好，只要我赚了钱马上还你。无奈之下，胡克飞只好向马英红开口，从马英红那里借了5.7万元。之后马老板先期还了2.7万元，胡克飞如数还给马英红，但是剩下3万元欠款胡克飞一直都没有归还。也正是这3万元风流债引发了一场诉讼。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男人时，开始的时候啊，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男人的爱情和金钱的同时，还想得到已婚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和小蜜，而是妻子的身份。马英红也不能脱俗，她成为胡克飞的情人之后，就开始劝说胡克飞离婚。马英红说，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的情人，你最好在2个月内离婚，不然咱就分手。但胡克飞知道，婚外情虽然给自己生活带来一些新鲜，但比起自己家庭来，后者在胡克飞的心目中更重要。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有着幸福的家庭。但陶醉在温柔乡里的胡克飞怎么可能理智地选择分手？但在马艳红的逼迫下，家庭的平静很快被胡克飞的出轨所打破。在马艳红软硬兼施下，胡克飞也慢慢觉得妻子是一个追求新幸福的绊脚石，与妻子一向相敬如宾的胡克飞开始打骂高小平，先是摔盆子摔碗，后来是拳打脚踢。善良懦弱的高小平从此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几乎总是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但高小平总是一让百让，而胡克飞自此变本加厉，家中的所有人都作为他发泄怨恨的对象。高小平的软弱和善良纵容了胡克飞，在自己的小家里，胡克飞靠拳头发泄自己的郁闷。他的性格越来越暴虐，不但一分钱都不往家里拿，还开始伸手向家里要钱。高小平坚决不离婚的态度不但惹恼了胡克飞，也急坏了马英红。他想跟高小平摊牌，但又没有勇气去见高小平，毕竟自己身份很尴尬，只好催促胡克飞。胡克飞唯一的方法是回家闹腾，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的胡克飞精疲力尽，他慢慢开始躲避马英红了。而这期间，为了从马英红身边拉回自己变心的丈夫，高小平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捍卫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与其这么闹腾下去，不如干脆拿一笔钱让马英红离开胡克飞。高小平摸准了胡克飞的心思，丈夫本质上不是那种到处寻花问柳的人，只是受别人影响，盲目攀比才找情人。而且情人的新鲜劲儿一过，他准后悔。

停顿，他的家庭也将面临分崩离析。在妻子主动提出离婚时，胡克飞犹豫了。他告诉妻子，其实自己是不愿意离婚的，但他又怎么好去跟马殷红谈分手呢？毕竟他不但占了人家身体上的便宜，还欠了人家3万元没有还呢。而且这笔欠款是帮朋友转借的，万万不能告诉妻子。其实马殷红也非常恼火，尽管他在委身胡克飞时只是想在北京找个靠山，女人依靠一个男人就是想过得更好，比别人更有钱，自己的生意也需要钱，而自己不但搭上了人还搭上了钱，现在人得不到，钱也得不到。这种金钱观很快撼动了马殷红原本对胡克飞的那点微薄的感情。窝了一肚子气的马殷红也想找胡克飞摊牌，但是胡克飞却避而不见。马殷红担心自己闹个人财两空，于是他隔三差五地找理由向胡克飞要钱。当初偷情的刺激慢慢消退，胡克飞终于后悔自己不该当初盲目攀比找什么情人。现在眼看要闹得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连红红火火的生意也因为自己陷入两个女人之间而无心经营。胡克飞厌倦了包养情妇的生活，尤其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后，他下定决心不再跟马殷红来往。见胡克飞有回心转意的意思，高小平非常高兴，他决定亲自出面跟马殷红谈一次，让马殷红离开自己的丈夫。2007年4月18日，两个各怀心思的女人终于见面了。当马殷红一听高小平让他离开胡克飞时，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马殷红说，我是外地人，我不怕别人说闲话，既然胡克飞不敢来处理这件事，没什么可说的，你给我10万元分手费，我立马走人，不然你们家胡大老板不要面子，我一个女人还要什么面子，别怪我天天跑到你们家里要钱。高小平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如果马殷红果然找到家里去，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他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但10万元分手费高小平当然也无法接受，他随即断然拒绝。但是高小平没有想到的是，马殷红突然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女人，你们家胡可飞占了我便宜还欠着我的钱，他去年借了我6万元，到现在还差着3万呢，至今连欠条也没有给我打，这样的男人我会缠着不放吗？你只要替丈夫还给我借款，我保证再也不见胡可飞了。看这阵势，高小平一下子傻眼了，他不知道马殷红说的是不是真的，但面对着气泪连连的马殷红，他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庭，高小平硬着头皮给马殷红写下了欠款3万元的欠条，并约定同年7月18日还款。打完欠条后，马殷红果然也再没有纠缠过胡克飞，而高小平回家后才得知这3万元的欠款是丈夫帮助朋友转借的，所以她催促丈夫，让丈夫催促江老板赶紧还债。胡克飞当着妻子的面催促江老板时，江老板满口答应3个月之内一定把钱还给马殷红。高小平和胡克飞以为万事大吉，就慢慢地把这件事给淡忘了。但胡克飞夫妇没有想到，过了还款期限不久，马殷红二话没说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3个月未见马殷红的胡克飞再次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与情妇见面，竟是为了那笔3万元的风流债对簿公堂。而正是情妇马殷红提交给法庭的高小平书面写的借条作为证据，才使得这场风流债大白于天下。2007年12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被告高小平偿还原告马殷红借款人民币3万元，并支付原告借款利息。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合法的借款关系受到法律保护。被告高小平向原告马殷红出具借条，即对其夫胡克飞的借款行为予以认可，并承诺由其偿还借款。视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形成债权关系之后，
被告因案借

0: 约中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对此应承担责任，除还清欠款外，应当偿付相应利息。法院判决时，站在原告席上的马殷红和站在被告席上的高小平都深深地低下头，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场以金钱告终的感情争夺战中没有赢家，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伤痕累累。胡克飞盲目攀比包养小蜜的闹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自身思想素质和人格品味缺失的必然结局。像胡克飞一类的大款并不是个例，有许多老板们依然在为情妇索命，身边仍然簇拥着口口声声永不背叛的美女。景色人生，胡克飞的前车之鉴不远，切不可重蹈覆辙。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微博侵权第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自从有了微博，互联网变得热闹起来。前段时间，微博红人木子美和方舟子就在微博上展开了一场骂战，引得无数网友围观。然而，也有人因为微博上的某些言论惹上官司。上个月，王先生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一条信息，称浙江磐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半年时间里非法裁员1/2，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裁员500余人，并指出该公司利用实习生填补用工缺口。微博发出后，引起了部分网友转发和评论。浙江磐石信息有限公司遂一纸诉状将王先生告上了法庭。磐石公司认为王先生微博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近日，本案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开庭，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业界称此案为浙江省首例微博名誉侵权案。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争议焦点一，微博内容是否属实？磐石公司称，不是裁员，是正常人员流动。王先生说，14名前磐石公司成员与企业存在着劳动争议纠纷。法庭上，有关被告微博中所提的磐石在半年时间非法裁员1/2，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裁员500余人，利用实习生填补用工缺口等内容是否属实，成为了案件的一大争论点。原告磐石公司认为，公司在近期的确有过一些人员变动，但这些人员变动并不是所谓的裁员，是互联网企业正常的人员流动， 而且人数也没有被告所说的那么多。至于被告所提的利用实习生填补用工缺口，磐石公司认为企业作为大学生见习训练基地是经过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杭州市人事局审核通过的。磐石公司称，被告在微博中使用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利用某某漏洞等语言，对原告具有诋毁诽谤性质，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被告王先生则认为自己在微博上所说的内容并不是信口开河。据他了解，磐石公司实际雇员人数自2012年1月末的973人减至8月6日的505人。王先生说，如果被告对此有异议，可由法院向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搜集相关证据。另外，在一份向法庭提供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上，王先生列出了一份前磐石公司的雇员，总共有14人。王先生说，这14人与原告磐石公司近期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已向劳动监察行政部门举报。在王先生看来，这14名雇员并不是和磐石公司友好分手，中间存在着劳动争议纠纷，这就证明了其在微博上提出的裁员观点。争议焦点二，微博造成的影响有多大？磐石公司称，微博导致公司出现退单。王先生说，转发数只有几十条，对企业影响不大。在另一个焦点问题，微博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双方再次各执一词。原告磐石公司称，由于被告大量传播扩散不实言论，导致原告出现大量经济损失，公司出现了退单情况。截至目前，原告退单返还客户的款项已达25694元。据此，磐石公司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偿还退单损失，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总计3万余元。王先生称，自己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仅有72个转发，其影响力对于一个企业法人而言微乎其微。同时，前述也已经分析，自己的相关行为对原告不构成名誉侵权，更谈不上给原告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原告无权要求其支付相关赔偿金。浙江省首例微博名誉侵权案引人关注。磐石公司称，微博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王先生说，只要是事实还会发类似的微博。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这起民事诉讼案被业界定义为浙江省首例微博名誉侵权案。此案的判决或将为今后的同类案件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这起案子吸引了杭城数十家媒体到场关注。磐石公司一名负责人在庭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王先生告上法庭，是想有一个惩戒和警示的作用。该负责人称，微博上有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不违法不违规的前提下。他可能认为在微博上讲得痛快无伤大雅，但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本案的被告人王先生是杭州某房产公司的一名内刊编辑，今天的庭审他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给自己辩护。王先生说，起先他看到磐石公司的前雇员在微博上发布一些维权信息，综合了一些信息再加上自己的调查，就萌生了要在微博上发布此事的想法。原告虽然在法庭上陈述了诸多理由和意见，但是对于案件最关键的几点内容，他们并没有拿出证据。王先生表示自己愿意庭外调解，但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将等待法庭的最终宣判。对于此事的做法， 王先生坚信自己没有不妥，也没有侵犯对方的名誉权。他告诉记者，如果下次又在微博上看到类似的事情，只要是事实，他仍然会站出来为弱势群体说话。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踏着落叶追寻着我的梦想，飞去和尘埃弥漫着整座城市。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12年后离奇复活的女儿，自己的女儿一出世就死了，可事隔12年，偏又出现了一个和自己长相非常相似的女孩。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自己女儿死亡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伤心往事。家住在浙江省赣榆县何家庄村的何自彩一直以务农为生。2012年3月的一天，何自彩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你那年生的小丫头没死。”妹妹的话让何自彩一头雾水。原来当时妹妹正在村里吃喜宴，在饭桌上听村里人讲这件事，妹妹说开始没太在意，过后越想越不对劲儿，就给姐姐打了这个电话。接完电话，何自彩寻思自己在12年前的确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当时给接生的那个人说孩子已经死了。想到这里，何自彩赶紧给镇上打工的丈夫孙强才打了电话。丈夫孙强才觉得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了，因为长得像就说是自己的女儿还活着，这未免有些荒唐。丈夫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但何自彩心里始终不踏实。12年前的揪心的一幕再次浮现在了她眼前。2000年，何自彩的丈夫因为喝醉了酒跟人打架被劳教1年。当时何自彩已经怀孕3个月，丈夫走后，家里的重担都丢给了妻子一个人。何自彩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照顾11岁的大女儿。就在怀孕8个月的时候，何自彩出现了早产迹象。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家里又没有钱，何自彩只好忍着疼痛，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邻村去找接生婆朱广花。朱广花会看病，也会接生，而且收费便宜，周围10里8乡的人都找他看病。到了朱广花的小诊所之后，孩子很快就降生了，是名女婴。当时孩子生下来后一声都没有哭，他心里犯嘀咕。接着他听到朱广花说孩子不行了，意外早产。何自彩说自己毫无准备，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家里还有一个女儿等着她照顾，所以听说孩子不行了，也就没有再去看一眼孩子就走了。后来孙强才被释放了，夫妻俩也没有过多的提起这个早产的孩子。2001年，夫妻俩的小儿子出生了。为了让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些，孙强才外出打工挣钱，何自彩在家里照顾孩子，做些零工贴补家用。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何自彩就按照妹妹说的地址跑到5里地外的二高庄村去打听了。女孩住在二高庄村的一户人家里，何自彩所在的村里见过这位女孩的人都说她跟何自彩长得的确很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何自彩趁着中午学生放学，让村里人带着来到女孩就读的学校门口。远远地望去，他发现那个女孩的确跟自己长得很像。在和村民的聊天中，何自彩得知那个女孩叫小静，是二高村村长李大良的外孙女，而且这个孩子不是他们家亲生的，是捡来的。李大良的妻子朱广业说，孩子是他12年前在村口的路边发现的，那时正值端午节前后，他看孩子还有一口气儿，出于同情就把孩子抱回了家。之后朱广业带着孩子看了1个多月的病，孩子才脱离了危险。为了养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他和丈夫没少吵架。 虽然李大良开始不太接受，但既然孩子抱回来了，他觉得就得负责。就这样，小静在这个家里一养就是12年。得知了这些情况后，何自彩觉得也许自己真的弄错了，自己的孩子当年生下来就已经死了，不可能被捡走救活呀。可就在这时，他从周围的村民那里又听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消息，李大良的妻子朱广业正是当年为自己接生的朱广花的三姐。孩子是端午节前后捡的，这和12年前何自彩生孩子的时间差不多，孩子跟何自彩长得很像，更巧的是养孩子的人是当年给自己接生的朱广花的三姐。把知道的这些所有讯息迅速的整理之后，何自彩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艰难抉择，何自彩夫妇决定去找当年给自己接生的朱广花，一定要把事情问个明白。就在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广花。原来朱广花知道了何自彩去找孩子，他一进门二话没说就直接问他俩孩子的事想怎么办。朱广花的态度证实了他们之前的猜测，小静就是他们的女儿。孩子现在还在朱广花的姐姐家里，为了弄清楚事实的原委，何自彩夫妇请村支书出面帮助了解事实。第二天，在村支书主持下，何自彩夫妇和朱广花正式坐在了一起，最终在赔偿数额上双方的意见不一。就在村支书准备做最后的努力时，朱广花没了踪影。在何自彩夫妇看来，现在所有的信息都能证明那个叫小静的女孩的确就是他们的女儿。何自彩夫妇不明白朱广花当年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来。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事发一个月之后的2012年4月，何自彩夫妇决定报警。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公安局城西镇派出所所长李萌告诉记者，警方决定先为何自彩夫妇和小静做 DNA 亲子鉴定。2012年5月30日，何自彩夫妇和小静的 DNA 结果出来了，何自彩夫妇就是小静的亲生父母。赣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决定正式立案侦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面对警察的询问，朱广花说，2000年端午节后的一天，邻村的何自彩来到他的小诊所，说自己肚子疼，快要生了。于是他连忙给何自彩做检查，结果发现何自彩腹中的胎儿已经没了胎心音，于是他就赶紧给何自彩打了催产针。一个小时左右，何自彩就生下了女儿。接下来的情节，朱广花的笔录中是这样说的，小女孩还是不哭，我就在家里帮小女孩挂吊针。挂完吊针，何自彩和我说，小孩跟你家吧。接着何自彩就走了。后来朱广花还抱着孩子去门河镇的一个叫景老的小诊所给孩子看病，连续治了7天，孩子都没能脱离危险。

0: 他觉得反正能救活就救，救不活就算了。朱广花对警察说，他决定放弃救治，把孩子抱回了自己的小诊所。就在这时，姐姐朱广叶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孩子，出于同情心，她就想把这个孩子抱回家，希望能够救活这个孩子。朱广叶说，孩子是从妹妹的小诊所里抱走的，之后她去了专门给孩子看病的小诊所，在那里给孩子输了28天的液，孩子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朱广叶和这个小生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孩子病好之后就一直养在自己家里。因为不愿意让人知道孩子的来历，他就对外谎称孩子是在村口路边捡来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生命垂危，何自彩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双方的说法始终不一。为了解决两家人关于孩子去留问题的争议，赣榆警方决定把孩子的亲生父母和养母叫到派出所进行协调。2012年6月7日下午，警方将小静从学校接到了派出所。经过警方一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解释，小静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同意先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见面后，小静对亲生父母有些抵触。经过两个小时的沟通，小静最终同意回家认门。2012年6月7日晚上，小静在养母和警方的陪同下首次回家认亲，何自彩夫妇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他们在家里放起了鞭炮，听说孩子回来了，邻居们也纷纷前来祝贺。与此同时，朱广花和朱广叶在12年里故意隐瞒孩子仍然活着的事实，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判刑事拘留了，目前已经被取保候审。说到底，孩子是最无辜的。下一步，孩子的问题怎么办？两家人表示愿意坐下来一起协商。小静已经在李大良家里生活了12年，已经和这个家庭融为一体。现在他的亲生父母想把他要回来，他能接受吗？这将是这个12岁女孩面临的一次人生重大而艰难的抉择。亲生父母想要回孩子，这是他们的权利。本案中的小静已经12岁，具有一定的民事能力，孩子最终的去留还要充分考虑孩子本人的意愿。但不管结果如何，都希望这个饱经磨难的小女孩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朱广花和朱广叶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刑事拘留，也是咎由自取。法律不会因为他们照顾了孩子12年而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

0: 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激励我市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4: 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
5: 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于7月10号至11号在我市举办。我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郭露仪的报道。多项实打实的文旅成果在会上集中发布，干货满满，亮点纷呈。大会正式推出2026年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线路，为游客出游提供权威指南，也为文旅行业产品研发指明方向。响沙湾旅游景区、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入选20大热门景区，途经鄂尔多斯市的黄河几字湾文化休闲之旅、呼包鄂乌优享生活之旅、追寻红色记忆主题之旅入选10大精品旅游线路。我市各景区纷纷表示，借助此次大会，景区会加快提档升级。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总经理张兴宇：
6: 和周边的热门景区呢，多多进行一些优惠的联动，产品线路的一个优化，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一个温暖、温馨、性价比高的目的地旅游产品。
5: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云游鄂尔多斯，数字化激活文旅体商新动能案例，入选科技加文旅融合类10大典型案例。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带动线上线下消费达18.25亿元，仅2026年上半年新增交易额就达到了2.09亿元，同时还不断有涉旅商家入驻平台运营，有效拓宽了经营渠道，提升了营收规模，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市场。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以文塑旅、以旅兴农的融合路径，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和富民效应。市文旅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郝成：
7: 平台也探索形成了以数据为核心的全链条发展模式，统筹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慧管理协同推进，坚持文旅主业引领，推动文体旅商等业态深度融合。
5: 在全国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和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对接会上，我市聚焦沙漠度假区提档升级、康巴什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红色研学基地等项目，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重点旅行商展开务实洽谈，一批优质项目现场签约，为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了硬核支撑。鄂尔多斯图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小梦：
8: 其实我是本地的一家地接社，今天呢对接的然后是北京嘉行国际旅行社，然后呢他们呢主要是做系列团，包括呢还有定制主题小包，然后他们的业务覆盖也非常多。今天呢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其实我们从奖励旅游，然后呢包括呢到小包团，然后呢都达成了意向，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非常感兴趣。
5: 盛夏七月，暖城以会为媒，正全面承接品牌。

0: 推介、项目对接、案例引领所激发的动能，加快建成品质更优、四季皆宜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让暖城之名更加可感可及。
1: 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丁奋聪的报道。7月10号，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进入第2比赛日，当天举行的男子组200米赛事备受关注。21岁的黄友文在预赛就展现出大将之风，顶着小雨跑出20秒84的成绩。决赛现场，他顶住压力，以20秒43强势夺冠。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男子组200米参赛选手黄友文：
2: 我的主项是200，所以不会有那么多压力，比较自信吧。
1: 当天，中国队顶住低温湿滑考验，在田赛、竞赛多个战场全线出击，最终以5金2银4铜的成绩领跑当日奖牌榜。观众一名：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本身对田径就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办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各方面做得非常的专业。
1: 7月11号，第三个比赛日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单日斩获4枚金牌、2枚银牌、6枚铜牌。女子铁饼赛场，姜志超与黄静茹包揽冠亚军，两头出手引来全场欢呼。男子400米栏决赛中，徐新峰以48.68秒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冲线瞬间振臂高喊，尽显中国青年的自信与血性。此外，丁朱慧拿下女子铅球金牌，徐卓凡跃出7.87米摘得男子跳远桂冠。日本、卡塔尔、韩国等代表队也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强劲实力。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参赛选手阿纳斯塔西亚·茨维尔库诺娃：
4: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当然我的对手们更厉害一些，这也给了我继续努力向前的动力。
1: 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作为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本次赛事不仅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更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中国小将们在鄂尔多斯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用汗水与实力诠释了青年田径运动员的朝气与担当。
0: 7月1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9轮开赛，鄂尔多斯队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对战赤峰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的报道。坐拥主场之势的赤峰队攻势猛烈，频繁冲击我方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破门先得头筹，赤峰队拿下1分，上半场结束比分0比1。一边再战，下半场场上局势愈发焦灼，赤峰队持续加强进攻节奏，保持场上冲击力，持续对鄂尔多斯队球门发起冲击。第74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一记精彩的弧线射门洞穿球门。随后在第80分钟，王敏杰单人突破接连破门，带领赤峰队获得3分领先。中场前最后时刻，鄂尔多斯全队不放弃任何扳平机会，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每一次拼抢都拼尽全力。无奈对手防守稳固，多次化解我方进攻攻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鄂尔多斯队客场遗憾落败，比分0比3。
1: 7月12号，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活动现场解读了本次可持续发展宣传月核心意义与活动内容，青少年代表登台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争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活动还为学校代表授予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先锋队旗帜，鼓励各校组织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带动家庭、社会践行生活。

0: 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马小鱼。
1: 本次活动对内凝聚全市共识，特别是让青少年参与其中，播下绿色发展的种子，对外展示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和新能源领域的实践经验，贡献鄂尔多斯方案，希望通过宣传月让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0: 活动特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做主题演讲，并通过远程连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官员开展线上交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
2: 鄂尔多斯呢，几年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印象深刻的。然后从防沙治沙到产业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再到反哺民生的这一条链条，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和借鉴的。
0: 沉浸式自然研学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现场近200名青少年依次参观生命起源、草原生态、矿产资源等特色主题展厅，近距离了解自然生态演变、本土资源保护与生态治理成果。活动还设置主题临展、互动科普、打卡集章、盲袋兑换等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亲身探索中读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内涵。学生贾义阳：
3: 在我之前认识到的学习中，我认为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通过这次展览，我认识到了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保护草原、减少碳足迹等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做到的小事。
0: 本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示范区建设各成员单位代表、青少年共计约240人参加。2022年，我市获国务院批准，以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七月为我市可持续发展宣传月。
4: 七月十二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旗落下帷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编辑刘燕的报道。大赛设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两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八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盛装登场。比赛中，队员们舞步整齐有力，神情饱满昂扬，将健身活力与非遗民俗传统歌舞巧妙结合，多元文化在动感十足的律动中碰撞融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四川省攀枝花天天乐舞蹈队队员崔红清：
5: 我们这次准备的是我们在唱卡莎莎，它融入了我们四川少数民族的特色，能来到全国的大舞台，把家乡的文化和建设结合起来跳给大家看，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跳得浑身是劲儿。
6: 我们是以舞会友啊，跳出我们陕西的我们的风采。
4: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四名。内蒙古乌审旗教体局代表队、内蒙古包头市老年艺术团、萨日朗时装表演团分别夺得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项目的一等奖。
0: 这段时间，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康巴什区通源大厦投入运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400平方米的展厅内，机器人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四大领域，从春晚同款人形机器人、国际赛事获奖的教学机器人，到仿生接待设备、外骨骼机器人，各类智能产品轮番展示。所谓机器人 6S 是在传统 4S 服务基础上新增租赁与个性化定制两大功能，让科技产品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不同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6S 模式的优势正在于此，既为个人用户提供灵活租赁和沉浸式体验，也为企业客户定制巡检、安防等场景化方案，让科技服务精准适配每一个场景。这家店的创办者是00后郭凡玉。2026年春晚武术节目《舞 bot》让他看到机器人产业爆发的信号，也让他看到家乡的产业空白。 他选择回到鄂尔多斯，把机器人 6S 店的模式首次引入内蒙古。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店长郭凡玉：
7: 我在考察的时候看到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一个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的行业，我很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后面我们准备开展研学基地，然后进行青少年人才培养，后面再往后就是去打造一个科技街区，开机器人餐厅，让这里成为鄂尔多斯的科技新地标。
4: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31岁的未婚女士王红艳受电视广告吸引，到上海协和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被医生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3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令人吃惊的是，一周后当王红艳拿到另一家医院做的妇科检查报告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大病。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来自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这一则报道在全国引起了震动，让成千上万曾经上当受骗的患者痛心疾首，怒不可遏。然而是谁揭开了这个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医疗骗局？他就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的主人公，上海女医生陈小兰。面对医疗界监管曾经失控、腐败猖獗、患者遭殃的丑恶现状，身单力薄的陈小兰是如何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地继续揭露医疗腐败，为患者伸张正义的呢？
8: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2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

0: 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调查统计表明，看病难、看医贵的关注指数为57.95%，位居中国社会问题之首。中国出现一怪现象，这边病人说看病贵、看病难，生病进医院像羊进屠宰场，浑身筛糠腿哆嗦，那边盈利性民营医院纷纷开张，越办越多，医疗广告像蝗虫似的铺天盖地，从电视飞到路牌，从报纸爬到杂志，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对民营医院来说，每年几千万元的广告费已是平常数字，高的已达数亿元。2005年，上海长江医院投在央视的广告费就高达2000多万元。染房没有出白布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民营医院的所有开销最终都要落实在病人身上。据莆田的梅州日报报道，中国现有的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有 80% 为莆田东庄人所有。被媒体称为打假医生的陈小兰认为，上海的民营医院 80% 掌控在东庄游医手中。30年前，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东庄还是一处穷乡僻壤，其别称为界外地，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东庄人多地少，耕地盐碱化，一穷二白。20世纪90年代，东庄的村民在性

0: 莆田东庄游一很快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据圈内人透露，这些诊所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约有七八十亿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暴富的莆田游一不再偷偷摸摸看性病了，成为民营医院的投资人或管理者和国有集体医院的承管者。英雄不问出身，他们若能守法行医，悬壶济世自然是好事。遗憾的是，他们的医疗广告从厕所转移到报纸、电视、网络、户外等传媒，游医本质却没有发生转变。他们将游医的骗人手段写进了医院电话接诊技巧、医生销售技巧实法等读本，用以培训员工。他们或用高额的提成进行引诱，或用下岗失职进行胁迫，要医生将没病的病人说成有病，将小病说成大病，将一个疗程可治愈的病拖到十个疗程，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几百元。医疗诈骗是继大红包、回扣、大药方、高价药之后对患者利益更为疯狂的侵害，受害的是需要社会照顾和关怀的弱势群体。如果这种丑恶现象不能遏制，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没病添病，小病成大疾，导致无数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家破人亡。2006年，陈小兰开始对莆田人所办的两大民营医院——上海长江医院、上海协和医院展开调查。三月，陈小兰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上海长江医院用假治疗仪对病人进行假治疗，收取暴利。12月，陈小兰报上海协和医院涉嫌医药欺诈，然后她和新华社记者刘丹、南方周末记者柴慧群和上海协和医院的患者王红艳与医疗欺骗进行了殊死决战。2007年2月6日，上海协和医院被吊销执业许可证。2月9日，上海协和医院因涉嫌桂西中草药材使用中的经济问题，被移交到公安机关。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一家院龄三年的百年协和医院里，医生居然在更衣室里的一张黑色革面窄床上给病人做输卵管再通手术。2007年1月5日，上海的天空阴沉沉的，不时洒落几滴雨点。11时，一辆药监执法车悄然停在上海协和医院。陈小兰跟三位身着便装的药监执法人员下车走进医院。近年来，医疗界好似经历了一场土改，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医院像超女似的一夜成名，国有大医院默默无闻，好不容易弄出点动静，不是天价医药费就是贪污腐败案。上海协和医院可谓新贵，一些病人不知道北京协和、武汉协和、福建协和为甚，却知道上海协和。知道北京协和的病人对上海协和更加坚信不疑。如果你进入 www.协和.com.cn， 那么你登录的不是北京协和，而是上海协和。如果你从上海协和网站游到中国专科医疗、中国医疗器械装备等网站，那么你不仅可以知道上海协和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还能读到气势磅礴、富有征服力和穿透力的文字。上海协和医院是美国协和医学院协作医院，

如今，这所历史悠久的医院已发展成为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医院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众多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和一大批中青年拔尖优秀医学人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医院在著名生殖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毅新院长等专家的带领下，在不孕不育、妇科、显微外科、腔镜外科、泌尿外科等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时，陈小兰早已穿过了网络的虚拟，走进现实的上海协和医院。那天门诊的人很多，且表情各异，有欣喜，有忧伤，有庆幸，有悲戚，有的心里在燃着希望，有的心绪被绝望挤下了地平线。门诊大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导医站，它像艘船只漂泊在湖绿色的背景壁前，在那湾碧水之上，上海协和医院几个白色行书像从鱼嘴里吐出来的气泡似的浮在上面。几位年轻貌美、身着护士服的导医小姐正应接不暇，有的持话筒跟病人交谈，有的匆匆领病人去挂号。他们那弯月似的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在大厅的墙壁上，除悬挂着医院院长和国家卫生部前任副部长的合影之外，还有一段陈小兰特别熟悉的话：我愿尽于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数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这是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2400年来，这一誓言在西方医学界广为流传，被视为医德的圣经，每位医学院毕业生都要宣读。如今，什么都讲究包装，大到学校、医院、政府大楼、宾馆、酒店，小到图书、衣饰、酒水、八月十五的月饼，如明明坐落于繁华街巷的咖啡厅，偏偏用粗糙的树皮包装成原始森林的小木屋，地处偏远乡镇的洗澡堂却被霓虹灯包装成纽约洗浴中心，横卧于国际大都市的酒店却用毛主席语录、文革的旧报纸和土布、高粱、玉米，还有那号称狗剩、村妞、二丫的服务员包装成农村生产队。可是有谁用希波克拉底誓言包装医院？没有。这家医院能将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发出市场价值，高，实在是高。这家历史悠久的三甲医院是莆田人在2004年初所创办，当时叫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华医院。协华医院开业后，尽管以重金雇佣皇阿玛张铁林为形象代言人，还是不大景气。2004年10月，医院更名为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和医院。2006年年初，这家医院更名为上海协和医院。更名后，每年投入数千万元的广告费，于是门诊量飙升，每月高达数千人次，手术室常常爆满，尤其是宫腹腔镜手术，往往从早晨排到凌晨。一夜长成参天大树。这家医院开业仅三年，先后获得上海市卫协医疗诚信单位、上海市物价诚信建设单位、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等称号。不论挂什么招牌，总有不信邪的。2006年12月30日，陈小兰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上海协和医院在药品和器械使用上存在

0: 严重的违法违规问题，不仅给病人开三无药品，在中药汤剂的包装上无医院标志、无保质期和监制日期，而且拒付病人中药处方。医生的中药处方是不能给病人的。一位年轻的官员肯定地说：“你到底懂不懂？”陈小兰生气地说：“中药处方相当于西药的说明书，医生必须告诉患者中药的成分，否则服用后出现呕吐、高烧等副作用，其他医生怎么对症下药实施抢救？中药处方必须给病人。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其中的一两位可以不写剂量。”陈小兰没法不生气，药监局的官员糊涂到这种地步，怎么对中药进行监管？一位资深的官员说：“医生开的中药处方应该给病人，那么代煎的药呢？”陈小兰追问一句：“代煎的药也要把处方给病人，如处方中含有稀有和贵重药材，还必须让病人知道。”那位官员说：“上海市药监局表示元旦过后对上海协和医院进行突击稽查。”元旦是一年的起点，是团聚的日子、快乐的日子、放松的日子。可是陈小兰既快乐不起来，也放松不下来，心像悬在空中似的。其实查三无药品问题不过是个由头，是整个案子的一个线头。陈小兰相信，只要抓住这个线头，执着地拽下去，就会像拆毛衣似的拆开。夜长梦多，陈小兰担心消息走漏。上海协和医院可不同于一般的民营医院，他们财大气粗，颇有背景。有钱能使鬼推磨，鬼在哪里？阴暗之中。阴暗给了鬼机会，给了鬼自由，给了鬼无所顾忌的勇气和胆量。有阴暗在，我们就会经常听到磨在转，不知道鬼在哪儿，鬼就让我们防不胜防。当今通讯如此发达，一旦鬼打个电话或指头在手机上舞蹈片刻，消息就会发出去，医院就会将所有违法违规的痕迹抹去。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五日上午十时许，陈小兰接到药监局的电话，邀请她去上海协和医院配合稽查。她急忙打电话给新华社记者刘丹、南方周末的记者柴慧群，还有患者王红艳，让他们迅速赶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当陈小兰见到刘丹、柴慧群时，紧张的心绪略微放松了一下。他们佯装不认识，没有说话。当陈小兰和稽查人员上电梯时，刘丹和柴慧群也跟随上去。这时，医院的一位员工推一车中草药上来，那车药像活塞似的把电梯里的人挤到了周边。电梯动了，人和草药还有那浓郁的药味伴随着指示屏上显示的数字上升，一、二、三，随着一声提示音，门打开了，电梯里的人鱼贯而下。三层是不孕不育诊疗中心，候诊的椅子上坐着几位病人，柴慧群和刘丹像一对前来就诊的小夫妻，在椅子上坐下来。他们转瞬就忘记了自己的新角色，像采访似的对身边的病人不断地发问。很快，站在楼梯口的保安就警觉地发现了他们。他们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停止了发问。陈小兰的脸上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视线不时瞟向楼梯口，他在等王红艳。王红艳就来了，他朝陈小兰

0: 点一下头，然后径直朝诊疗室和治疗室之间的楼梯拐角处走去，在挂有更衣室牌子的房间停下，咚咚咚敲几下门，然后推门而入。他在里边转一圈出来，这时陈小兰和稽查人员已经在门口，一位护士在门口横住，把陈小兰他们拦住。要见稽查，稽查人员对护士说道。护士无奈地闪开身子让他们进去。陈小兰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更衣室里没有更衣柜，偌大的房间像西瓜似的被切割成几个小间，所不同的是西瓜切割后襟怀袒露，房间分割后显得幽深而诡秘。一阵阵熟悉的金属碰撞声钻进陈小兰的耳朵，她循声而去，发现里边正在做手术，一位女病人赤裸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和护士在她身边忙碌着，两位男性稽查人员慌忙逃出，陈小兰和女性稽查人员张老师挨屋检查了一遍，里面总共有六小间，靠门的两个房间分别放有妇科冲洗台，靠里边的房间摆放着两张妇产科用的手术床，设施简陋，不仅没有消毒隔离措施，连洗手的设备也没有。陈小兰把稽查人员领到更衣室，想确认一下阴道超声冲洗和中药灌肠术、中药输卵管再通等手术是否在这里做。王红艳告诉陈小兰，她在这家医院做完宫腹腔镜手术的第二天，医生将她领进更衣室，在一张黑色隔面的窄床上给她做了输卵管通液手术时，陈小兰瞪大了眼睛，不大相信。开什么玩笑，上海是繁盛的国际化大都市，不是医疗落后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不是黑龙江边的小村庄，怎么可能在更衣间里给病人动手术？更衣室里的手术结束了，医生和护士意识到进来的几个人绝非等闲之辈，神色有点紧张。稽查人员挨屋检查完后没发现中药材和中药制剂，这时医院头头已赶到更衣室。你们的中药在哪儿？稽查人员问那几个人，他们相互看看没有吱声。不是在六楼吗？陈小兰说。你怎么知道？稽查人员惊异地望着陈小兰，在乘电梯上来时，他见推车上来的员工摁了六。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一起来听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这首歌是以1959年的电影《广岛之恋》做背景而写的，而第一次看见徐若瑄是在《旋风小子》当中。那一年徐若瑄19岁，少女时期的她已经出了成了第一眼就能让人爱上的美女，微微一笑就足以让人动心，一双爱笑的眼睛让人沉醉在她的眼底。一起来听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那个时候的徐若瑄娇俏的笑容就已经印进了观众的心里。还记得《鹿鼎记》当中的灵魂人物韦小宝张卫健吗？连续主演过几部电视剧，但其实他曾是香港 TVB 的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得主。而回到音乐国度，张卫健一身清爽，褪去了所有烦恼的桎梏。一起来听张卫健《少年梦》。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淡淡的歌是由胡彪作词作曲，王晓东制作，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也是收录在2008年许飞发行的个人专辑《恰许同学年少》当中。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多少年前 SHE 曾经是我们心中的美丽少女组合，而在30年前的周华健只是一个从香港去台湾求学的学生，在民歌西餐厅唱歌。怀着歌星梦的他经过李宗盛的介绍进入到滚石，第一份工作只是助理，后来阴差阳错被老板赏识，出了自己的唱片。一起来听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张韶涵与周杰伦是因为拍广告而认识的，也借此机会跟周董邀歌，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并想出了姐弟恋这一个在社会上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一起来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七里香》，是一首完全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它也是由最佳拍档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作品。在炎热的夏天听着《七里香》，有一种如沐春风的凉爽，仿佛走进了徐志摩和陆小曼浪漫的爱情诗篇。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香》。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

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卜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卜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奈尔卜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诛。

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让他意外的是啊，一进大营，朱棣竟然以招待贵宾的礼仪来款待他，亲自到营外迎接。那儿不花不知所措呀，手忙脚乱，搞了半天才想起自己是来投降的。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几个保证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朱棣呢，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但答应了他这些要求，还设宴款待了南尔布花。南尔布花万没想到啊，向朱棣投降还这样有面子，有这样的好的待遇，十分感动，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这个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表演堪称完美，连投降的奈尔布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上记载朱棣啊就是如此。那么简单看上去呢，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们细读之后却有毛骨悚然之感。这个朱棣实在太可怕了。朱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而是在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带领数万名兵士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寻宝中一群海盗费尽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哇，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当时的朱棣呢也是如此，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敌人，而此时的敌人也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打开箱子看见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头领却突然发话，大家都回去吧，把财宝留在这里，明年再来取。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样说，只怕早就被部下收拾了。简单的战友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等了很久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也会另眼看待，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呀。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放下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啊！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朱棣，一个能够忍耐的人，朱棣，一个能够抑制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远征中的插曲啊，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啊，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两种面孔，一种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那么另一种呢？另一种是残暴杀戮，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杀灭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是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
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不是因为他的精神病或者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这个面孔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呢，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这个朱棣而言，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呢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同人世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王国中，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就算你不去找别人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呢就会找到你。那么在这样的人生中，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个符号，他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你的敌人。亲人都不能信任，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啊，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会被规则所淘汰。朱棣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奈尔布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隐忍。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得他成天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可他不但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个人，还盛情款待，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想到这里呀，你不得不佩服朱棣，他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些方面他甚至可以胜过了30岁的朱元璋。30岁的朱元璋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30岁的朱棣用隐忍去谋划自己的将来。朱棣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呢，他省略了所有的花俏和不必要的动作，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腾跃，以获得冠军的奖赏皇位。当然呢，当时的朱棣呢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到这一点，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俘虏人数清点好，然后呢回去复命。似乎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是个胆小鬼，根本没有进入蒙古腹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还没有进人家的门，在门口放着两枪，吆喝两声就走人。有这么个窝囊兄弟帮忙，朱棣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

民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英雄。朱元璋也很高兴，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面额100万宝钞，是明朝的纸币，100万。其实啊，这个赏赐不算丰厚，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洪武年间的纸币发行是没有准备金的。估计这个朱元璋很有可能是在见朱棣之前，让人准备好纸张，印上了个100万的数字。反正他是皇上，想写多大数字就写多大数字啊，都行。如果朱棣聪明的话呀，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的折现，换粮食也好，换布匹，换点什么都行。总之呢，要在通货膨胀之前，以免呢它变成卫生纸啊。那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朱棣通过这一次的成功表演，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其实演得好不好倒是其次，至少混个脸熟。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并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他心里也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表演，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要想当上主角，必须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可是呢，很明显，这个朱导演呢，并没有换人的意思。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标的好弟弟，国家的边界守卫者。他的能力呢，将用来为国效力，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流逝被永远埋葬。就在看似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在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朱标死了，主角的位置终于空出来了，时机到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不过是个毫无经验、年幼无知的少年，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换人吧，你也应该搞个公开招考之类的玩意儿。退一步说，就算不搞公开竞争，也该给个抓阄的机会啊，是不是老爹朱元璋同志？不能再搞一言堂了，多少搞点民主吧。哎，这是朱棣想的。朱棣曾经有过无限的期待，他相信只要公开竞争，自己是很有优势的。那个小毛孩能懂得什么呢？论处理政事、出兵打仗，谁能比得上我？当然呢，那个宁王打仗也很厉害，不过他只是一介武夫。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也想继承皇位？嘿嘿，开玩笑。除了我，还有谁？然而出乎朱棣的意料，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又一次搞了暗箱操作。他真的任命了只有15岁的朱允炆为太子。哎，白干了，这下真的白干了。朱标虽然文弱，到底是自己的哥哥呀，长兄为父，论资排辈，心理上还说得过去，毕竟人家参加工作早。哎呀，可那个15岁的小猫孩居然也敢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无论如何想不通，无论如何办不到。但这个事实一旦父亲死去，这个小毛孩就会成为帝国皇位的继任者，到时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将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发誓效忠于他。他懂得什么呢？他呀，啊，他既无战功，又无政绩，凭什么当皇帝？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如果说之前的朱棣只是抱怨，那么朱允炆继位后的朱棣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用法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从罪犯预想到罪犯预备的过程。

但朱棣可以不服气，却不能不服从。洪武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396年，明太祖决定对北元呢再次发动远征，主帅呢依然是朱棣。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制定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他真的老了，朱元璋啊，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纵马驰奔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但他的意识呢还是很清楚，必须在自己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这样呢大明帝国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永远强大繁荣。国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卓越的军事直觉告诉他，北元依然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邻居连根拔除。而朱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统帅，虽然他已经不再愿意去干这些活，毕竟自己是个打工的，每个月按时拿工资，出兵打仗成了义务劳动，干好了是老板的功劳，干坏了还要负责任，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干？可是即将卸任的老板朱元璋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谁让你当年表现得那么好，哎，就是你了，不干也得干。同年三月呀，这个朱棣带着复杂的心情从北平出发了。此次他的战略和上一次大致相同，在军队抵达大宁后，他先派出骑兵去侦察这个援兵的方位，在确定援军所在的位置之后，他带兵是翻山越岭啊，在彻齿山找到了援军。这一次他没有再玩怀柔那套把戏，是连杀带赶呢，把这个北元军队赶出了数百里外，并活捉了北元大将索林贴门等人。按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也该班师回朝了，北元的难兄难弟也在远处等着呢，既然仗打完了，人也杀了，帐篷也烧了，你就早点走吧，等你走后我们再建设。但这一次朱棣似乎心情不好，于是这个北元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他一气追出几百里，一直追到了兀良哈土城，打败了北元大将哈次突，这才威风凛凛地回到了家。郁闷的人真是惹不起啊，这朱棣得胜回朝却没有以往的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的心思却不大相同。在他看来，国家又多了一名优秀的将领，朱允炆又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好叔叔，当然这只是朱元璋自己的想法。此时的朱元璋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他打了一辈子仗，忙了一辈子的公务，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连儿子孙子那份他也代劳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朝鲜归顺了大明，北元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更是信心爆棚。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就能根据他的政策治理大明，并保万世平安。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对大臣们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朱元璋是个好父亲、好祖父。其实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去承担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大唐贞元15年，在安徽当涂县的郊外，有两个人在杂草丛生的江岸边苦苦寻找着什么。这两个人中，走在前面的是一个60岁上下的老者，当地人打扮；跟在后面的是一个28岁的青年。
10: 老人家，还没到吗？
11: 白先生，不远啦，前面就是。哎，你看，就是这儿了。
10: 就是这里。
11: 没错，30年前就是我们亲手把那个人埋在这儿的。
10: 可怜黄龙村全国，曾有惊天动地分，想不到堂堂李白，堂堂最伟大的诗人，竟然就埋葬在如此清冷荒凉的地方。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那位28岁的青年就是白居易。为什么要跟您提白居易呢？这不是因为前阵子《妖猫传》正在热映吗？那电影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从日本来的僧人空海，另一位就是白居易。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作家孟枕摩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不知道您问没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一个日本作家为什么会写一部以中国诗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呢？青年时代的白居易是如何轻松取得了朝廷的功名？在被贬官之后，他的外放生涯过得真像《琵琶行》中说的那么伤感吗？被召回京后，他为何又主动申请外放？一个中国诗人为何会在日本创造出巨大的影响力？丁天下和您聊聊大唐诗人中的幸运星白居易的故事。说起白居易这一生啊，要是用俩字儿来概括，那就是幸运。这可不是我夸张啊。唐代的很多著名的诗人，像是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杜甫，那一辈子都吃了不少苦啊，多少都过过一些颠沛流离的日子。跟他们比起来，白居易这一生可就幸运多了。那怎么个幸运法呢？咱们先说这第一项啊，他在科举考试上的经历就比别人要幸运得多。公元799年，28岁的白居易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考试的间歇还捎带脚去走访参拜了一下李白的墓，就这么半玩半考的，竟然轻松考中了举人。到了第二年，白居易进京赶考，又轻松考中了进士，29岁就得到了做官的资格。那您可能说了，29岁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呀。可是我要告诉您啊，唐代的科举制度难度比后来大得多得多。这唐代有个说法叫50少进士，50岁您能考中进士，那都算是年轻的。不信您想想啊，作为诗歌界前辈的李白，考了一辈子都没能中个进士。另一位咱们刚才说过的杜甫，迟迟考不中进士，不得已靠给皇帝写了篇拍马屁的文章，才勉强谋了一官半职。这么一比，白居易可比那两位诗界前辈的命要好得多了吧。年纪轻轻就做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年轻人的朝气带入到职场当中去。白居易就是这样，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基本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干好本职工作，二是积极向朝廷提意见。凡是他发现的朝政中的问题，白居易基本都会一封奏书直接报到皇帝那儿。到后来啊，连皇上都烦了，说这个白居易怎么老跟我反映情况啊，就属的事儿多。好在当时的宰相比较赏识白居易，能替他把这话往圆了说。陛下，他也是一片忠心，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可是咱大唐的福分呢。虽然有人撑腰，可是呢，白居易总这么给朝廷提意见，不可避免的也容易得罪人。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大唐朝廷内部党争极其严重，一帮官僚们分成不同派系，恰的是你死我活。像白居易这种忠心做事的人，免不了就受人排挤，很多人都巴不得能把他挤出朝廷，挤兑到外头去做官算了。到了公元815年，白居易一个不小心还真被人逮着机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一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敌派人暗杀。堂堂宰相横尸街头，这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政治丑闻呐。
面对这个情况，白居易坐不住了，他愤而上书朝廷，要求彻查宰相被杀一案。可就是这个看上去无比正常的举动，反而被他的政敌们逮住了把柄。你白居易现在的工作是教太子读书，刑事案件不归你管，你这属于越级奏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白居易的诗歌中找毛病，愣说他的诗里有不忠不孝的用词。就这么几个由头汇总到一起，就给白居易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行了，您这京官啊也别干了，把你贬到江州做个管司法的小官去吧。像白居易这样一生幸运的人，即便是身处人生的逆境，也过得有滋有味。为什么贬个官都能贬得那么滋润呢？在通常的概念里，被贬官到外地一般是件挺苦的事儿。古代读书人都是以做官作为第一目标的，既然被贬官到外地了，就说明你这仕途遇到坎儿了，没什么发展机会了，产生一种失落感那是一定的。

另一方面，从中央被贬到地方的人，他新的工作地点通常条件都比较艰苦。不信您看看，跟白居易同时期的另一位大文人柳宗元被贬官到柳州。您可能说，柳州那个地儿还不错啊，风景秀丽，还能吃螺蛳粉呢。那是今天，放到1200年前，柳州可是人烟稀少、炎热潮湿、瘴气横行的苦地方。要不怎么人柳宗元没几年就病死在那边了呢？跟同时期的几位被贬官的知识分子相比，照在白居易头顶的幸运星又在熠熠生辉。他竟然被贬到了一个好地方，哪儿啊？江州，也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您可能说了，这江州也不是什么好地儿啊，你看看他在江州时候写下的那首著名的《琵琶行》，里面提到他在江州的住所，地势低矮潮湿，周围山林时不常的传来猿猴之类的叫声，这听上去多苦啊。哎，我想跟您说的是啊，千万别只相信一篇文章的一面之词。我说他活得滋润，那一定是有根据的。公元816年，45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于那年的2月份到任。到任以后什么工作都没干呢，先跑到旁边著名的风景区庐山玩了一大圈，逛了山上著名的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陶渊明故居等多个景点。不信您看看他那会儿的作品，什么《春游二林寺》《大林寺桃花》《访陶公旧宅》，基本都是游记，可见他是真没闲着。再说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琵琶行》，那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是他在浔阳江口摆酒给朋友送行的时候写的。秋天坐在江船上吃吃喝喝，还请之前京城当红的女歌手弹琵琶助兴。您琢磨琢磨，这能算苦吗？他还在诗里嫌弃江州当地没有好听的音乐厅，这能是一个身处艰苦环境的人发出的感慨吗？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完了，您再感受一下那句《江州司马青衫湿》，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矫情了呢？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白居易已经不满足于庐山春游了，他干脆在庐山上盖了一间草庐，这分明是要学诸葛亮隐居隆中吗？待着草庐竣工之后，白居易直接就搬了进去，然后他每天做的基本上就是欣赏庐山的美景，外加写诗。您听听他那会儿诗歌的名字啊，像什么《香炉峰下新制草堂》、《集市咏怀题于石上》，这明显就是他给自己那新居写的贺词嘛。再有像什么《南湖晚秋》、《上香炉峰》、《中秋月》、《题庐山山下汤泉》，嚯，这一听不光是游湖登山赏月，还泡温泉。当然我也不敢说他真的是整天玩乐不管公务，可我也觉得就冲他留下这么多游记类作品，我还真就不信他这日子过得能苦到哪儿去。公元820年，在外地任职了5年的白居易被朝廷重新启用，召回长安担任中书舍人。然而回到长安短短2年，他就主动请求调往外地任职，这又是为什么呢？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重回长安，是因为换皇上了。新上台的唐穆宗很欣赏他的文采，就把他召了回来。可是回归以后的白居易，眼看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所以在回到京城两年之后，他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主动申请外派，

按理说啊，京官可是比在外面任职要舒服得多。可是白居易倒觉得，与其留在长安卷进各种政治斗争，还不如去外地做一任地方官，还能替一地的百姓做点实事儿。当然，在写外派申请的时候，白居易也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给自己挑了一个好去处，哪儿呢？杭州。杭州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也能想到。杭州的地方官当然是人人都觊觎的美差。可白居易是谁呀？人家是幸运星，幸运星那绝对能够心想事成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皇上赏识他。于是，白居易被顺利委任为杭州刺史。在杭州刺史的任上，白居易着实是做了不少实事，像什么疏浚河道啊，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啊，挖掘水井，解决居民用水问题等等。当然了，诗人嘛，在处理公务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游览一下杭州的美景。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对杭州的很多美景都有过描写，我就不给您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听众呢，不妨直接去读一读他的诗集。在那之后的五年里，白居易基本就没离开江南这一带，在杭州干了几年之后，又调到苏州接着当刺史。苏州呢，更是好地方了，直到公元827年，长安来了旨意，朝廷里又换皇帝了，召白居易回长安做官。这一次官位给的可不小，让他去担任掌管国家典籍的秘书监。问题是，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56岁了，放在古代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已经不想当官了，只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回到长安以后不久，白居易再次申请外放，这次被他挑中的是大唐的东都洛阳。那皇帝能批吗？要不怎么说白居易是幸运星呢？皇帝还真就批了，不仅允许他去洛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虽说是闲职，待遇可是和在长安时期一样，维持不变。于是从829年开始，白居易把家搬到了洛阳。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白居易就一直在洛阳过着闲适富裕的生活，而他也称得起是造福一方。不仅自掏腰包帮助当地居民整修水利，还自费整修了洛阳龙门的香山寺。总而言之一句话，白居易之后的日子一直过得挺舒坦，直到以75岁高龄在洛阳安然去世。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真是值了，一直不愁吃喝不说，不论是贬官还是外放，任所都是好地方，更不用说他留下的那些传承千年的经典诗篇了。毋庸置疑，白居易绝对是大唐诗人群体中的人生赢家。回到最近在播出的那部电影《妖猫传》，原著作者孟枕模之所以会以白居易作为主人公之一，完全是因为这位诗人在日本的影响力已经超乎了咱们中国人的想象。为什么日本会如此尊崇这样一位外国诗人呢？其实白居易对于日本的影响得益于日本的一位天皇嵯峨天皇。这位天皇据说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出于对白诗的热爱，他特意在皇宫里设立了一个侍读官的职位，工作内容就一项，就是读白居易的诗。不仅如此，嵯峨天皇还昭告日本

全国，只要大唐那边有白居易的新诗问世，往来商人要积极把诗作传回日本，先送到的有赏。这样的结果就是白居易每写出一首诗，就能以闪电一样的速度传到日本。举个例子啊，公元820年，白居易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春江》。三年后，嵯峨天皇已经能拿着这首诗在满朝文武面前嘚瑟了。您可别觉得三年太长，那可是1200年前，通讯有多不发达，您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嵯峨天皇这个状态，那就是咱们如今守着网络等着电视剧更新一个样。有了这么一位天皇开头，日本全国自然就掀起了白居易热。从平安时代开始，但凡日本的作家几乎没有不读白居易的。那时候的流行思想是，白居易你都没读过，你还好意思混文学圈？不光男人读，就连后宫的女人们也读白居易。发展到后来，大家都用白居易的典故去交流了。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位日本皇后起床以后，忽然对边上的女官说了一句，香炉峰的雪景如何？女官一听，立马心领神会，把窗帘就打开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白居易有句诗，香炉峰雪波帘看，意思就是拨开窗帘欣赏香炉峰的雪景。哎，您说说，这要是没读过这句诗，谁能知道这皇后说的是啥呀？其实白居易的诗在日本能有如此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写作风格通俗又细碎，特别是写大自然的时候，有一种超脱平静但又略带伤感的美，这一点特别能征服日本人的心。细想一下，有唐一代300年，诞生了2000多位诗人，能在一国还能留下巨大影响力的，除白居易之外，别无他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也非常符合他大唐诗人幸运星的特质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

0: 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

0: 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作。

0: 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组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0: 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0: 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生物制造恋上领跑；
4: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棵草从沙漠走到贺兰山东路戈壁滩》；
4: 智能化监测平台智慧指挥系统赋能高效防汛；
3: 走一线改文风，一件小包裹的通行之旅；
4: 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拉开战幕，请听详细内容。
3: 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内蒙古加快布局生物制造赛道，推动优质项目加速落地聚链城市。请听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生物制造链上领跑》，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采制。
5: 这里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金宇生物为龙头链主，开发区已集聚一批生物制造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从研发、生产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扎根内蒙古30多年的金宇生物已经成长为自治区生物医药产业链主，国内动保行业的领军者。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副总监张建红：
6: 近5年的研发投入呢，达到了12亿。2025年，取得了3项全球性的技术突破，推动我们企业，达到了一个这样在生物疫苗行业持续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金宇的成长正是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加速集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当前，生物制造已被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也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的核心方向。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试、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人才局科技规划科科长赵建：
7: 把产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多元化推进升级，聚焦生物制造产业的需求，出台了经开区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的相关的优惠政策，推出了全区首家的这个先到后补的优惠政策，实施全周期的服务赋能，打造精心服务的营商环境的品牌。
5: 内蒙古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以优质营商环境擦亮招商名片。4月初，2026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长三角招商推介活动在上海举办，吸引众多长三角地区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及投资机构参与。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飞：
8: 从呼市一直到通辽，这叫世界公认的生物合成的这种黄金带，这个最适合这个生物发酵和生物制造。内蒙的这个各级政府对于我们工厂产品的落地以及遇到的问题的解决都实实在在的。内蒙有链长制，我们遇到了问题直接找到链长，那么呢他就会帮我们企业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的帮我们解决生产。
5: 从引项目到育生态，从拼政策到优服务，内蒙古正以生物制造为新引擎，加快打造产业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蓄力。
4: 内蒙古台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等优势产业，建好创新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高标准抓好我区3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紧盯并险水库、淤地坝、山洪沟口、尾矿库、城市溢涝区等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保障电力、交通、通信等设施安全运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12个组的工作汇报，强调要对发现的问题一盯到底、一改到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冶金工贸、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化险事宜。
3: 2026年是全国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地域，打造出全国对口协作的标杆。1997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团队携菌草苗赴宁夏闽宁镇戈壁滩扶贫。2013年，其团队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以菌草固沙护河。2024年，宁夏落地菌草生物护岸模式，化解河道坍塌隐患。一株菌草治沙富民，成为群众的幸福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赵舒冉的报道。
9: 在宁夏银川闽宁镇元义村的巨菌草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

0: 每株5米多高的巨菌草傲然而立。过去，贺兰山东麓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而现在，一株株来自千里之外的巨菌草正在改写戈壁荒漠的模样。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罗宗志：
1: 它的那个根系很发达，所以它那个对水和肥的利用率很高。菌草它是属于碳四植物，它对光的利用率是我们常见阔叶树的6到21倍。我们其西北宁夏这地区日照是很充足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巨菌草的一个生长。
0: 据介绍，巨菌草用途十分广泛，既能以草代木培育菌菇，还可以栽种附加值更高的鹿角灵芝等药用菌，也能以草代粮发展畜牧养殖，在宁夏可用来饲喂肉牛、滩羊，同时适配耳苗特色养殖。罗宗志：
1: 最普遍有17500户参与嘛，然后户户都增收，平均是每年增收6000元，最高的话有达到10万元的。
0: 经过不断的迭代升级，巨菌草还解锁了绿色发展新路径。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与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签订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乌兰布和沙漠建立菌草治沙示范基地，开展菌草防风治沙的试验与示范。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试验与示范获得成功。2024年，菌草生物护岸模式正式落地宁夏，在永宁县望洪镇等地黄河沿岸滩地种植后，有效遏制了岸线进一步坍塌。罗宗志：
1: 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种植一株巨菌草可以固杀24个平方米，我们会坚持一起做下去，一群人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0: 30年，贺兰山两侧连片的巨菌草构筑起的坚固生态屏障，一头锁住黄沙守护水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谱写出跨区域生态共建、各族群众共享红利的动人篇章。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新胜认为，东部与西部跨越山海携手共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帮扶，而是各民族在同一个生态家园中共同奋斗、共同受益。韩新胜：
2: 菌草之所以被百姓叫做幸福草，是因为它让生态保护不再是限制，而成了增收的源头活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幸福财富，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纽带。
3: 7月14号至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宋可欣的报道。
4: 活动设置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考察、自治区重点产业推介对接三大核心板块，通过招商推介、企业交流等多元环节，集中展现内蒙古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丰硕成果。同时，活动将聚焦牛羊肉全产业链、现代装备和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领域开展重点产业对接。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介绍，届时将有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齐聚一堂，深度对接。
5: 上半年就开启前期产业推介、项目对接活动，在北京、深圳、武汉、呼和浩特举办了4场产业推介会。大会期间呢，还将通过重点产业推介、企业实地考察、专家主题演讲等，深度串联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以务实举措助力政企同向发力、产学研融合发展。
3: 赤峰市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和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实现雨情水情一屏统览，指令一键直达，以数字化手段抓实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群众转移，全链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6: 在赤峰市红山区的英基河北大桥上，非接触式雷达波测流系统可以把水情信息实时传输到赤峰水文综合管理平台。
7: 依托平台，赤峰市

0: 各级工作人员实时跟踪辖区雨情水情变化，研判水位数据。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赤峰水文站站长吴迪：
1: 雨量水位的数据每五分钟更新一次，一旦出现超警超保水情，我们会立即上报水文中心，请示发布洪水预警。我们还特别加密了自动检测设备的巡查频次。
0: 今年赤峰市创新构建全市防汛一张图智慧作战体系，完善旗镇村三级防汛应急预案，推动责任落实，隐患点位、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全部上图，实现风险精准辨识、力量精准投放、资源精细统筹。全市防汛、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实现信息第一时间共享。汛期以来，赤峰市建立一加 N 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信息发布后第一时间点对点校应，直达基层，到户到人，构建横向行业部门到边、纵向市县乡村到底的应急通讯网络体系，确保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畅通。赤峰市应急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科楚安迪：
2: 目前全市防汛一张图已覆盖12个旗县区，纵向贯通市旗乡村四级，横向连通应急、水利、气象、住建、自然资源等成员部门。一旦发生险情，从预警发出到应急响应启动，再到队伍调度、物资调配，形成闭环操作。
3: 走一线，改文风。随着线上消费、本地特色产品外销热度上涨，巴彦淖尔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请听报道《一件小包裹的通行之旅》，由内蒙古台记者郝燕采制。
4: 今天开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蒙的这个。
5: 下午4点，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商贸公司的直播间里，随着网友下单付款，一个个小包裹即将开启它的旅程。快递小哥直接把工位搬进了企业仓库，接手企业发货工作。内蒙古长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猛：
6: 之前我们打包呢都是自己来，经常丢单，包装不规范，然后破损。现在呢，打包入仓减少了1到2个环节，破损问题也减少了，物流速度也提高了3到4个小时。
5: 包裹离开工厂，没有多余绕路中转，不用层层周转分拣，本地货品之间实现仓对仓、中心对中心的直发。巴彦淖尔申通快递负责人秦千虎：
7: 在旺季期间呢，在呼和浩特转运中心附近也设立了一个集包工厂，在转运中心饱和的情况下做一个分流，当天的订单全部发往全国各地。
5: 每天早上10点，杭锦后旗满汇镇红旗村快递驿站的负责人任力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8: 现在把这个快递驿站引进到我这个店里，他们进店买点东西，带来一部分收入，我的寄件呀、揽件呀，占了一部分收入。
5: 村民杨长威：
9: 两家店超市当天就可以收到了，比起现在这个驿站设在家门口更方便、更便捷。
5: 巴彦淖尔市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采取邮快结合方式，实现乡镇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今年前5个月，全市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900万件。
10: 7月13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向12枚金牌发起冲击。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含金量最高的男子甲组个人5项赛。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报道。
11: 上午8点半，击剑项目的剑鸣声瞬间点燃了赛场上的紧张气氛。这是漫漫征途的第一步。根据现代五项赛制，选手们需在当天上午连续完成击剑、障碍、游泳、射击和跑步5个项目的极限比拼，最终以总成绩排定名次。经过一上午的全能鏖战，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张自强摘得本届赛事首枚金牌。张自强：
12: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吧，就是第一，挺好的，给我们教练、给我们学校都争光。
11: 随着首金产生，本届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的战火全面点燃。未来3天，各代表队还将围绕剩余的金牌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技术代表巴雅尔：
13: 中国的现代五项运动就是从内蒙开始发

0: 员的。内蒙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支现代五项队，包括去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子新五项的金牌。本次全运会这也是对这个内蒙现代五项运动发展的一个促进吧。
1: 请听简讯。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初评结果日前公布，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创排的古典舞跃马三彩晋级全国中评，本次全国共有32部作品入围中评。
2: 7月13号，2026世界哨棒联盟中国呼和浩特城市总决赛开赛，赛事为期4天，设 U8 U10 U12 三个年龄组别，来自深圳、北京、山西和东道主呼和浩特的12支队伍参赛。
1: 7月13号，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团委联合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内蒙古行在通辽市启动。
2: 为持续巩固双减工作成效，严防暑期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反弹，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经营秩序，呼和浩特市定于7月13号至8月25号开展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
1: 眼下塞外粮仓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5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
2: 近日，扎兰屯市济庆和林场工作人员开展湿地常态化巡护监测工作时，观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濒危鸟类黑鹳活动踪迹。这是继2024年8月密尔山林场首次记录黑鹳之后，扎兰屯市第二次在不同林区监测到该珍稀鸟类。
1: 早间，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激励我市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6: 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
3: 2026年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举行。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于7月10号至11号在我市举办。我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郭露仪的报道。多项实打实的文旅成果在会上集中发布，干货满满，亮点纷呈。大会正式推出2026年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线路，为游客出游提供权威指南，也为文旅行业产品研发指明方向。响沙湾旅游景区、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入选20大热门景区，途经鄂尔多斯市的黄河几字湾文化休闲之旅、呼包鄂乌优享生活之旅、追寻红色记忆主题之旅入选10大精品旅游线路。我市各景区纷纷表示，借助此次大会，景区会加快提档升级。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总经理张兴宇：
7: 和周边的热门景区呢，多多进行一些优惠的联动，产品线路的一个优化，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一个温暖、温馨、性价比高的目的地旅游产品。
3: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云游鄂尔多斯，数字化激活文旅体商新动能案例，入选科技加文旅融合类10大典型案例。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带动线上线下消费达18.25亿元，仅2026年上半年新增交易额就达到了2.09亿元，同时还不断有涉旅商家入驻平台运营，有效拓宽了经营渠道，提升了营收规模，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市场。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以文塑旅、以旅兴农的融合路径，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和富民效应。市文旅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郝成：
8: 平台业探索形成了以数据为核心的全链条发展模式，统筹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慧管理协同推进，

0: 是文旅主业引领，推动文体旅商等业态深度融合。
1: 在全国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和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对接会上，我市聚焦沙漠度假区提档升级、康巴什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红色研学基地等项目，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重点旅行商展开务实洽谈，一批优质项目现场签约，为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了硬核支撑。鄂尔多斯图逸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小梦：
2: 其实我是本地的一家地接社，今天呢对接的，然后是北京嘉行，国际旅行社，然后呢他们呢主要是做系列团，包括呢还有定制主题小包，然后他们的业务覆盖也非常多。今天呢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其实我们从奖励旅游，然后呢包括呢到小包团，然后呢都达成了意向，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非常感兴趣。
1: 盛夏七月，暖城以会为媒，正全面承接品牌推介、项目对接、案例引领所激发的动能，加快建成品质更优、四季皆宜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让暖城之名更加可感可及。
3: 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丁奋聪的报道。7月10号，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进入第二比赛日，当天举行的男子组200米赛事备受关注。21岁的黄友文在预赛就展现出大将之风，顶着小雨跑出20秒84的成绩。决赛现场，他顶住压力，以20秒43强势夺冠。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男子组200米参赛选手黄友文：
4: 我的主项是200，所以不会有那么多压力，比较自信吧。
3: 当天，中国队顶住低温湿滑考验，在田赛、竞赛多个战场全线出击，最终以5金2银4铜的成绩领跑当日奖牌榜。观众一名：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本身对田径就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办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各方面做得非常的专业。
3: 7月11号，第三个比赛日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单日斩获4枚金牌2枚银牌6枚铜牌。女子铁饼赛场，江志超与黄静茹包揽冠亚军，两头出手引来全场欢呼。男子400米栏决赛中，徐新峰以48.68秒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冲线瞬间振臂高喊，尽显中国青年的自信与血性。此外，丁朱慧拿下女子铅球金牌，徐卓凡跃出7.87米摘得男子跳远桂冠。日本、卡塔尔、韩国等代表队也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强劲实力。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参赛选手阿纳斯塔西亚·茨维尔库诺娃：
6: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当然我的对手们更厉害一些，这也给了我继续努力向前的动力。
3: 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作为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本次赛事不仅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更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中国小将们在鄂尔多斯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用汗水与实力诠释了青年田径运动员的朝气与担当。
1: 7月1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9轮开赛，鄂尔多斯队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对战赤峰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的报道。坐拥主场之势的赤峰队攻势猛烈，频繁冲击我方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第5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破门先得头筹，赤峰队拿下1分，上半场结束比分0-1。一边再战，下半场场上局势愈发焦灼，赤峰队持续加强进攻节奏，保持场上冲击力，持续对鄂尔多斯队球门发起冲击。第74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一记精彩的弧线射门洞穿球门。随后在第80分钟，王敏杰单人

突破，接连破门，带领赤峰队获得三分领先。中场前最后时刻，鄂尔多斯全队不放弃任何扳平机会，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每一次拼抢都拼尽全力，无奈对手防守稳固，多次化解我方进攻。

0: 略核心意义与活动内容。青少年代表登台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少年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争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活动还为学校代表授予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先锋队旗帜，鼓励各校组织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带动家庭、社会践行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理念。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马小鱼：
1: 本次活动队内凝聚全市共识，特别是让青少年参与其中，播下绿色发展的种子，对外展示鄂尔多斯在荒漠化防治和新能源领域的实践经验，贡献鄂尔多斯方案，希望通过宣传月让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0: 活动特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做主题演讲，并通过远程连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官员开展线上交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投资与商业组负责人王亚林：
2: 鄂尔多斯呢，几年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印象深刻的。然后从防沙治沙到产业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再到反哺民生的这一条链条，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和借鉴的。
0: 沉浸式自然研学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现场近200名青少年依次参观生命起源、草原生态、矿产资源等特色主题展厅，近距离了解自然生态演变、本土资源保护与生态治理成果。活动还设置主题临展、互动科普、打卡集章、盲带兑换等趣味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亲身探索中读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内涵。学生贾义阳：
3: 在我之前认识到的学习中，我认为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通过这次展览，我认识到了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保护草原、减少碳足迹等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做到的小事。
0: 本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示范区建设各成员单位代表、青少年共计约240人参加。2022年，我市获国务院批准，以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7月为我市可持续发展宣传月。
4: 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旗落下帷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编辑刘燕的报道。大赛设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两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盛装登场。比赛中，队员们舞步整齐有力，神情饱满昂扬，将健身活力与非遗民俗传统歌舞巧妙结合，多元文化在动感十足的律动中碰撞融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四川省攀枝花天天乐舞蹈队队员崔红清：
5: 我们这次准备的是我们在唱卡莎莎，它融入了我们四川少数民族的特色，能来到全国的大舞台，把家乡的文化和建设结合起来跳给大家看，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跳得浑身是劲儿。
6: 我们是以舞会友啊，跳出我们陕西的我们的风采。
4: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内蒙古乌审旗教体局代表队、内蒙古包头市老年艺术团、萨日朗时装表演团分别夺得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项目的1等奖。
0: 这段时间，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康巴什区通源大厦投入运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400平方米的展厅内，机器人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4大领域。从春晚同款人形机器人、国际赛事获奖的教学机器人，到仿生接待设备、外骨骼机器人，各类智能产品轮番展示。所谓机器人 6S 是在传统 4S 服务基础上新增租赁与个性化定制2大功能，让科技产品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不同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各不相同，6S 模式的优势正在于此。

0: 既为个人用户提供灵活租赁和沉浸式体验，也为企业客户定制巡检、安防等场景化方案，让科技服务精准适配每一个场景。这家店的创办者是00后郭凡玉。2026年春晚武术节目《武 bot》让他看到机器人产业爆发的信号，也让他看到家乡的产业空白。他选择回到鄂尔多斯，把机器人 6S 店的模式首次引入内蒙古。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店长郭凡玉：
1: 我在考察的时候看到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一个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的行业，我很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后面我们准备开展研学基地，然后进行青少年人才培养。后面再往后就是去打造一个科技街区，开机器人餐厅，让这里成为鄂尔多斯的科技新地标。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
2: 你是

如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藤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雷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人生路遥》。他告诉你，虽然很累，但这人间值得。唐田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一。